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

0: 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 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

0: 场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创六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行。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2: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14: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15: 浪漫的欧洲曲调，
16: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7: 跨过大西洋，
12: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那些听了会让你心生回忆的华语金曲。

罗大佑开启了流行音乐的新篇章，他的歌曲总能触动你的神经，很容易会让你想起对往事的怀念，青春易逝，韶华易老，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也带走了多愁善感的青春。一起来听到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0: 想起一个人的时候会想起一首歌，或者说听一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个人。下面一起来听到这首《我多么怀念》。
1: 亲手的诗篇来不及朗诵，消失不见。

我们都会有欢愉之后的落寂，都会有站在集体之外的彷徨，所以我们也会有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的追忆。因为我们总是遇见些不想遇见的人，离开一些不想离开的人，所以我们也会有他们都还好吗，他们在哪里啊的守望。幸运的是我们曾陪他们开放。一起来听到来自朴树《那些花儿》。

0: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6: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7: 爸妈，我回来啦。
8: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7: 爱是记得，是陪伴，
8: 多吃点儿。
3: 香吧。
7: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9: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1: 哎，可以。
1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1: 哎，可以可以。
1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1: 没事，可以。
1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 92.6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有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 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呀。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M 92.6，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1: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6: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四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2: 从我到段路
1: 是
2: 还没有关闭的山洞。
0: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3: 早上好，我是杨洋。我不知道嘉欣这个直播平台打开了没有，为啥我一直点不开
0: 啊？打开了呀。好，等一下，那杨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情况吧。
3: 对，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啊。第一种方式呢，打开您的手机微信，通过搜索克拉玛依容梅来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和短视频的形式都可以发送过来。但是像链接或者是像昨天有听友给我们发布的这个比如说高德地图或者是某地图的这个转接链接，这个是打不开的。
0: 或者是一些表情包我们也看不见的，各位
3: 表情包简单一点的还可以，复杂一点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
0: 对，
3: 一定要照顾一下这个比我们俩年龄都大的电脑啊。
0: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这个，当然有更多路况信息呢，各位可以

0: 以文字或语音的方式直接反馈给我们。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只要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或者是暴露框，都有机会可以拿走我们的每日大礼包。那同样也欢迎大家是要在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交流。爱不再是谎言，晚上的这一场风啊，呼呼的，这也都刮到后半夜了吧？
1: 很凉爽，
0: 是是是，特别凉快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半夜起来，我们家今天开着空调，我说这到底是谁干的？
1: 又开着窗户，又开着空调吗？
0: 对，我就觉得天哪，我就说怎么这么冷？因为半夜起来之后，那时候五点多是把我吹醒的，我说，哎，我说外面的风这么冷吗？而且能直吹到我身上，我说我还开了个缝儿，我说我记得我也盖了被子，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拉了窗帘，我一看啊，空调开着的。
1: 多舒服啊，让你享受了，就是你在没有意识到是不是开窗而造成的结果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外面竟然这么
0: 这么凉快，
1: 而且也没有灰尘，而且外面的那个口哨声也不大。
0: 确实，我觉得，我说这是什么风啊，这么懂事儿刮的。
1: 对，刚好刮到我的心盘上。
0: 哎，那欢迎各位啊，这个确实昨天的一场这个阵风，虽然它不是持续性的，但是风力确实也不小。而且也下雨了，所以今天早上呢，能明显感觉到气温比昨天要稍微的降了一点点，体感上来说会稍稍有一点点凉。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没有出门的各位啊，如果说您是本身就比较怕冷的体质，那可以穿一件外套，但是依然是正午时分可能会温度稍稍高一些，可能还会有一些炎热，所以各位就可以里面穿短袖，外面穿外套，这样的穿衣方式应该是刚刚好。
1: 是的是的，那当然了，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第二种互动方式啊，我们的抖音平台已经正式开启了，打开您的手机抖音，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那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啊，叫先赞后看，腰缠万贯。
0: 好，也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发大财啊，就是我们对大家最真挚的祝福。
1: 对，发了财了不要忘了我们俩啊。
0: 对，
1: 就这点小小的愿望，
0: 你们吃肉我们喝汤即可。
1: 对啊，
0: 也要谢谢你吃不了肉，它尿酸高。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当然这个今天在这个通行在路上的时候发现这个有个别的道路也是又开始维修施工了。
1: 是的，
0: 比如说像这个吉祥路和银山路的这个路口，又是虽然说它没有占用车道，可能占用了最右边的半幅车道吧。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可能现场有施工的车辆，然后包括有这个还有现场的一些施工的雪糕桶，都是把这个施工区域给隔开了的，所以可能会对大家的通行有一点点的影响。当然这个路口呢本身车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从这个安定路上来的车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在这里呢一定要提前的注意变道。那再提醒一下各位啊，在这个邮件路38商场的路段南向北向南的方向，在原来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公交车站这边南向北到38商场这公交车站这边，是有一辆作业车停在了最右侧车道，一辆蓝色的卡车还目前现场有施工人员正在施工，所以可能会对这个北向南的朋友会有点影响最右侧车道，希望大家提前的注意变道啊。
1: 是的是的，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早间看到的西环路的路况啊。西环路全线呢还算平稳，但是行驶在这个润福区域啊，西环路靠近润福的最右侧车道，目前呢是有很多环卫工人正在这个可能是在修剪树枝，还有一部分呢是在给小树刷那个白漆。然后呢这里呢就会放置这个三角锥和这个有几个小翻斗车在这个路边，是停靠在最右侧车道的。再往前走快下这个快离开润福附近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辆大型的施工作业车，上面放了一个挖掘机。对，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占用最右侧车道的这个距离和位置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这里建议各位啊，如果说您行驶在这个润福附近，准备行驶到西环路上南向北的方向润福附近的时候，提前变到最左侧车道，不然你在最右侧车道的时候会来回穿插变道，很有可能因为车流量太大，你确实通行的压力通行的速度会缓慢很多啊。
0: 到跟前再变道就可能会来不及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路况。再来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很多朋友在留言，我们先看到平平安安反映掉一条路况，说西环路和滨河北路的路口，在西环路最右侧车道有一个环卫车，右转进入滨河北路的时候有一个围栏凸出来了， 希望大家小心要注意，别刮擦啊。
1: 是的，是的，收到了，非常感谢平平安安给我们送来的最新路况信息。那如果有围栏凸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反馈给交警同志啊。
0: 对对对，我们也跟这个交警来反馈一下这个路况信息，在西环路和滨河北路这边，这个交汇口这边是目前道路上的情况会稍微有点复杂，可能在这里呢需要您这个变道，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那当然看一看时间，9:11了，现在呢各位家长应该是已经陆陆续续准备要出门了，所以城区当中的车流量呢会逐渐的增大当中。希望各位如果说早间您没有送孩子的需求，但是已经行驶在路上了，尽量的避开学校附近路段，因为可能确实会通行比较慢，稍微绕一下反而可能会加快我们的通行速度啊。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最早一点呢，是老陈向我们打招呼说爱你们
0: 哦，感谢老陈啊，
1: 我们也很爱你啊。
0: 是的，
1: 哲哥说嗨，早上好 ，Morning Angel， Morning 公主
0: ，Morning 哲哥、
1: ，Morning Morning 啊。
0: 对，他说哇，你们这边是恼人的秋风咩？对，昨天确实是恼人的秋风了，挺恼人的。
1: 昨天我在这个卫生间的窗户底下放了一个这个小盆儿、
0: 干嘛？
1: 就是我一般会洗衣服呀，洗内衣方面就一个、一个特别小的盆儿。然后呢，我在准备关窗户的时候，低头看了眼那个盆儿，哇，盆底一层灰，
0: 已经开始有灰了，
1: 一层恼人秋风带来的恼人的烦恼。
0: 确实，因为这个，因为尤其是可能住高层或者是这个新小区，可能旁边还有施工的这些小区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工地上的可能会有一些尘土啊、沙土的，一刮风一吹起来，可能会进入到你的家里面，所以我们在一再提醒各位啊，这个有大风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关闭好自己家的门窗哦。
1: 对，这个只要有风的天气啊，各位都把这个窗台边啊，咱们勤快着擦着点啊。
0: 哎，是的，是的，地面也是勤快着吸着点啊。
1: 是，用户7769说没事儿，你们俩直接供在神位上插上香，
0: 不行，
1: 我们为大家在求财，你们把我们供上，
0: 我们不没办法，
1: 我们上不了财啊。
0: 月月来喽，说早早早，
1: 早上好。好久不见啊！
0: 是的，哲哥说今天的美羊羊真是好看的嘞！
1: 哎呦喂，小嘴儿真甜呢！
0: 我喜欢羊羔颅顶的样子。羊
1: 就喜欢我没洗头的状态。
0: 记住了啊！
1: 好好好，记住了，下次在我这里面修个两室一厅啊！
0: 下次再有高颅顶，还叫你来看、各位也可以多给我们点赞啊！那今天依然是点赞到10000，会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因为前两天呢，是昨天是没有到10000，再前一天呢是这个只有2位朋友答对，所以我们还这个留了一份奖品在现场啊。那今天呢，我们如果说点赞到10000，开启科目一之后，今天将会有4位朋友获得我们精心准备的答题有奖问答环节的大奖。所以呢，各位可以多多点赞喽。
1: 是的，再来看到这个 Jerry 和这个繁体字啊，都说嘉欣阳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1: 唯美也说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1: 用户76，
0: 他说杨洋今天这发型有点放飞自我了哦。
1: 这个发型
0: 没有，他并没有放飞自我，
1: 是我家里的这个造型师啊，精心为我搭配的。其实我今天戴了一个假发，
0: 杨洋早起2个小时就为这发型头发呢，真是的，
1: 专门为了这个博大家的这个喜欢。然后呢，起了个大早，结果没想到赶了个晚集，让大家觉得我放飞了。
0: 对，你没想到，你们以为杨起来没梳头，梳了，这还是梳过了呢。唐森在问啊，他说康城这边的小区门口和公路上撞车了。
1: 哎呦喂，
0: 哪一个小区？因为康城这边小区很多，平安苑、吉祥苑还是哪个苑？可以再具体一点啊，发送给我们信息。感谢唐森。
1: 对。
0: 哦，唐森说你们微信互动在哪儿？我找不到，只能看直播吗？
1: 也不是啊，微信互动可以打开这个搜索栏，搜索克拉玛依荣梅这6个字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对，
1: 点击进去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发送信息了。如果说你一关注进去，它底下是那个默认的这个按钮，你就可以在最左侧的一个小圆球那里有一排键盘，
0: 切换成键盘，
1: 切换成键盘，然后呢发送信息过来，我们都可以收得到的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朋友，也可以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哦。
2: 哦，承认吧。
0: 好，这个唐森说到的这个情况啊，说这个在康城这边小区门口是发生了一个刮擦事故，那具体是哪一个小区也欢迎唐森可以给我们具体的跟进一下。
1: 是的，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有知道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详细的说一说哦。
1: 再来看到马里奥发来了柯白路的专属路况啊，说柯白路双向畅通，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较大的。
0: 好的，收到，感谢马里奥。那再提醒一下各位啊，在这个三平桥前100米处，柯白路上呢有这个移动的测速拍照，是限速80码。这个呢，很多朋友就会问啊，说这个西环路不是啊，不是西环路，柯白路不是限速100码吗？
1: 是的。
0: 为什么到这里我要80码前进嘞？
1: 因为这里有一个这个移动的测速探头，
0: 对，
1: 它的限速的码数就是80码。
0: 对，那
1: 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减减速啊。
0: 没错，那这个限速。

0: 八十码呢，不是为了为难大家啊，是为了控制您的车速，因为西环路上很多不，这个科白路上很多朋友都是顶格在跑，
1: 想走西环
0: 了，我也想西环路限速。你知道，就是科白路上很多朋友都是顶格一百码在跑，那如果说前方遇到紧急情况急刹，您是完全来不及的，
1: 是的，
0: 就会很容易造成追尾事故。所以呢，限速八十码这个移动测速拍照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1: 对，在这个立交，在这个白剪滩桥下。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地方，
0: 没错，
1: 这几天都已经立在这儿了。如果今天
0: 桥前一百米，
1: 如果今天还在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跟进啊。
0: 是的，是的，那欢迎各位啊，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喽。你看你这个人的名字，
1: 这位朋友的名字好，
0: 你不会以为可以骗到我们吧？
1: 对啊，但是我们这样眼明心亮的人，一看就看出来
0: 了。对啊，你还发了一个点，哎，你不发这个点的话，可能还会有点相信哦。
1: 可能是因为空格发不过来吧？
0: 也是哈。唐僧说发了发了，你们看看吧，在克拉玛依蓉梅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哦，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的这个留言啊。
0: 是的，是的，那看一看具体在哪里，这我看一下啊，这是哪个小区？
1: 有点像，
0: 是平安苑后面那个门吗？是北师大，靠近平安苑北师大那个门吗？
1: 也不像，因为它中间没有那个进小区的那个围栏。
0: 这是康城的哪个小区？怎么有点看不？没看清，不在吉祥路上，反正
1: 啊，对，
0: 他不在吉祥路上，
1: 对，他不在，因为他两边都是这个居民区嘛，
0: 应该是，哎，但是前面还有公交车，哦，我知道了，吉祥院侧门，对不对？就是对面是那个社区保健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后在吉祥院社区这个门口。
1: 对，你发了一个这个定位的，
0: 我们是收不到的，
1: 收不到、啊。
0: 对对对，这个大家跟各位分享一下，在我们这个百度地图上，如果说您想要定位发送给我们公众号上，我们是接收不到这样
1: 信息。但最好就可以，就是比如说截个图，
0: 可以截图，对，我们能看到。啊、对, 对对对，这个您发我们收不到啊。这个地方就是吉祥院的侧门那个位置，对，对面这边是吉祥院社区嘛，然后再往前走一点是那个社区保健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对对，是这里。啊。
1: 就是如意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的，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及时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东门，对对对，是的，是的。好的，感谢唐僧啊，这个信息我们反馈给交警同志，看能否快速到现场去处理，因为确实现在他这个在小区门口这个刮擦的话，确实可能会影响大家进出啊。也感谢唐僧的温馨提示哦。
2: 注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哦。
3: 还说不是神经病。
0: 好，谢谢大家。那今天呢，欢迎各位可以将更多路况信息反馈给我们。先看到这个提示啊，提示说克白路现在经常有大半挂车在跑，哎，
1: 哦，那这个信息我们也反馈给白区的这个高警官啊。
0: 是的，是的，
1: 看如果说是因为有一些大车它能够跑市区或者是跑在这个
0: 克白路
1: 上，它是会有这个比如说
0: 通行证
1: 或者是专车专用嘛，应该是属于那种的。
0: 对，比如说这个道路维修升级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工程车辆进出这个维修路口的，所以可能确实会有这样情况啊。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城区当中的各大路段它是处于维修施工的状态，如果没有这些大型的车辆来运送这个物资货物的话，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就是帮大家维修好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理解。那当然您反映到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这个跟白区的交警同志去联系一下，看一看是否是有道路维修施工导致有这些这个工程车。如果说是没有，只是单纯跑的话，那我们就要好好的会会他们。科白路是不允许这个货车跑的，货车是禁行的啊。所以呢，希望这个各位货车司机能够提前了解城区的一些禁行路段，包括禁行的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和路段有序通行。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6气象播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和明后两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17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四级，气温达到了17到27摄氏度。

0: 17号一直达到19号，这三天的天气呢是各地晴间多云为主，阵风3至4级，气温会有所下降。
1: 是的，昨天的一场大风包括下了一些雨之后呢，大家应该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气温较前两天是稍稍有所下降的。那希望各位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要做好保暖的准备。那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白简滩区、沃尔河区最高温度是26至28摄氏度，独山子区最高温度25至27摄氏度，小拐至乌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28至30摄氏度。
0: 是的，天气呢相对来说和昨天相比啊，是有温差的，
1: 没错。
0: 那建议各位提前做好保暖的措施。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克拉玛依四个区24小时时段之内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低温17度，高温27度。
1: 白简滩区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低温18度，高温29度。
0: 乌尔河区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低温14度，高温27度。
1: 独山子区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低温13度，高温25度。那较前两天来说呢，这几天的四个区来说都是温度稍稍有所下降的，体感上可能会还是比较凉。那希望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多穿一件外套哦。
0: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2: 早安926，关注路况。
1: 好的，欢迎大家在关注完天气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0: 领先早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0: 早上好，我是杨洋。
1: 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点22分，欢迎大家可以将更多的路况信息反馈给我们。那当然今天呢依然是两个平台，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当中。第一个呢，大家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克拉玛依融媒，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小视频的方式都可以发送过来。那第二种呢，可以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栏输入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节目正在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与各位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多多互动喽。
0: 再刷新一下抖音平台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啊！天子多情说，一看杨就没睡醒，
1: 杨就是他不是没睡醒，他是就没睡。
0: 我把眼睛啊，这个脑子呀、都已经放到家里了，让他们先睡。
1: 对，你看今天杨的眼睛都是用，他是用他的眉毛借力睁开眼睛。
0: 对对对，看过那个汤姆猫吧？
1: 对对对，
0: 火柴棍儿。
1: 对，要不是现在找不到火柴，牙签太尖了，杨早支起来了。
0: 哲哥说这个 BGM 还是谢娜的歌。
1: 对，菠萝菠萝咪，
0: 多欢快啊。
1: 是的，是一首很老的歌了。
0: 对，听了这首歌就想吃个菠萝。菠萝炒饭。
1: 朱慧健说，哇，我昨天中午才洗的车哎。
0: 那你昨天上午一定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吧？
1: 对，因为昨天我们就跟大家预告了晚上会刮风也会下雨，然后你竟然还去洗车。
0: 你就算没有下雨，但是刮了风呢，它的这个灰尘也是蛮大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各位啊，这个是如果要洗车，如果你是单位的车，我就不说了啊。
1: 对，这个人
0: 单位的车它是有这个固定的洗车地点的，
1: 是的，
0: 单位需要你去洗你就去洗。
1: 嗯，
0: 但如果你私家车的话，我建议各位还是要提前观察和预判一下咱们每天或者是近三天之内的这个天气情况。
1: 对，因为本身秋天就是一个多风多雨的季节，所以呢，大家洗车需谨慎啊。
0: 对对对，然后再看到日复一日说南陵桥车流量较大。
1: 好的，收到。南陵桥呢目前是需要排队啊，大家有序通行。那问问各位，像邮件桥、友谊桥和阿山桥此刻情况如何？像这个金源大道、克白路、东环路、西环路目前是否堵车呢？以及城区当中的像一些主干道、胜利路、友谊路、邮件路、南新路啊等等，这些目前情况如何呢？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路况喽。
0: 我们也看到马里奥在微信平台发来了这个移动测速探头的这个地方啊，
1: 确实看到了啊。
0: 对，在一个路灯最右侧路灯底下，路灯的上面还绑了一个5米的牌子。
1: 是的，
0: 这里做了一个还蛮小的，说实话。
1: 对，
0: 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还真的是不好看到。那在这里呢，还是温馨提示各位啊，克白路呢虽然说限速是100码，
1: 对，
0: 但是这个路段在西环三平桥前的这个路灯底下最右侧车道啊，路灯底下呢是有一个这个限速探头，它的拍照的这个限速是80码。建议各位还是要提前减速，提前观察。
1: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这个限速80码呢也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

周一到周五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母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央

0: 好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的这个语音留言啊。早上好。
0: 走
2: 左拐胜利路。那个由西向东，由东向西拐胜利路口拥堵，过辆车辆尽量绕行。
0: 在这个胜利路
1: 左拐
0: 东向
1: 西的胜利路路口比较拥堵啊，大家能绕行的尽量还是要绕行一下。
0: 再来看到是 HSM 师傅发来的信息啊。
1: 早上好。
3: 路况就听96八小路段双向堵车。
1: 八小路段，哎呀，学校附近呢都是有点老大难的路段了啊。
0: 八小附近啊，学校这边呢目前是有一点点堵车。好的，收到，感谢两位师傅的温馨提示。一则呢是在胜利路的路况，一则是在八小这边的路况啊。那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可以提前与我们分享。那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两则路况呢，就是提示一下各位啊，就不建议大家通行了，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择道绕行。
1: 再看一下抖音平台各位的留言。温柔一笑的自白，说这个泽福小区实验小学 A 区内部道路在改造，上下班时进出不便，建议送孩子的家长做好路线和时间的安排哦。
0: 是的，那这个信息呢我们之前也是在这几天呢反复在跟大家在分享啊。说由于这个三福这个小区内部正在维修施工，再加之这边还有一个实验小学，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居住在这个小区的居民朋友，还包括各位

0: 发送任何信息，语音也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有感谢油炸馒头送出的粉丝灯牌，
1: 谢谢大家。
0: Top 说，惠福泽福这里堵了快20分钟了。哦，对了，那天说的玉田路就在这个里面。
1: 哦，玉田路是里面那条路，
0: 怪不得没见过呢。
1: 对，我就说真的是很少能听到。
0: 没事，下次嘉欣把家搬到这里的时候啊。
1: 我就知道玉田路在哪了。
0: 对，知道玉田路在哪的同时呢，我们8:30到，我们一般8:00多出门嘛。你7:30就得出门。
1: 对，因为我在这儿，
0: 因为在这儿堵20分钟，还顺便再帮大家疏导一下交通。
1: 好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之前我们有跟这个交警同志反馈过，那交警同志也回复到说，这个路口呢，因为确实是维修的原因，确实比较堵，但是呢，已经有跟这个各位交警去分享到这个路口去执勤，所以呢，如果说这个路口确实已经有交警同志在了，那大家根据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即可啊。
0: 是的，因为是学校附近嘛，学校附近一定会有护学岗的这个交警同志在现场指挥交通啊。
1: 是的，是的。
0: 再来看到哲哥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1: 今天的话题哈，
0: 今天的话题让我想一想，
1: 我们想一想哈，
0: 我们就想一想，大家最想聊的话题是什么？
1: 如何一夜暴富？
0: 这个应该是所有人埋藏在心里的一个秘密和一个愿望期许，
1: 这是我想掌握的，如何才能一夜暴富呢？
0: 但是这个如果就算大家说出来了，也不一定能实现。
1: 哎，确实
0: 说点能实现的。
1: 那今天问问各位吧，就是你看到最近这个很多手机上新了。哎，你不管
0: 对
1: 你不管是这个外国品牌，这个国产品牌，就很多手机都夸一下上新，就会突然觉得你的手机非常不香。
0: 对
1: 啊，但是
0: 你就会觉得，哎，我这手机虽然没买2年，但是怎么越用越卡了？
1: 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我们对手机的依赖，我觉得有点夸张。就是我记得在我们父母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当然就是比如说小学阶段没有自己手机的时候，我觉得爸爸妈妈以前是没有天天拿着手机在玩的，
0: 因为那时候的手机不好玩
1: 是吧？对，也是因为
0: 以前的那个，比如说大哥大或者是诺基亚里面有贪吃蛇，有俄罗斯方块，
1: 不像现在手机这么好玩啊，啥都有。不过确实以前可能父母就看电视啊、看报纸、听新闻看的更多一点，
0: 对，
1: 现在大家就是这个红果短剧更多一点。
0: 以前我记得电视，比如说放碟片啊，
1: 是的，
0: 音乐的碟片或者是动画片的碟片，还有电影的碟片。比较多，
1: 对什么 VCD
0: 大家对于电视的依赖还是蛮大的。
1: 是的，那我今天想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观察过你的手机屏幕平均使用时间大概是多少？
0: 哦，每天这个手机都会给自己一个报告。
1: 对，他会给你一个，就是而且每周会给你一个报告，什么比如说较上周你增长了100%多少，降低了100%多少。各位有没有观察过？就问问大家吧，平均啊，你或者是如果说你没有看过这个报告的朋友，你大概一下，你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的时间大概是多少？
0: 我觉得应该是全天吧。
1: 你睡觉你也玩
0: 啊？不，白天的话全天吧，
1: 也不一定啊。你看，像现在我们在做直播，我们就没有碰手机，这就不算时间了。
0: 哦，那
1: 倒是，就是有些碎片的时间，比如说你在单位在忙的时候，这个在用电脑，或者是比如说有时候你睡觉了，或者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个碎片时间都要把它减掉的啊。
0: 是，
1: 你看雅哈比比说24小时减掉8小时睡觉呗啊，你除了睡觉一直在玩手机，
0: 那要是不是这个手机带电时间正常啊？
1: 对，你的手机电池还。
0: 挺耐用啊，
1: 对，非常耐用。
0: 像我们比如说用2年的电池健康都要掉到80以外了，
1: 对，
0: 中午最起码都要充一次电了，
1: 必须。而且你知道各位什么？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因为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就说你这手机拿时间长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上有一些变化？前两天跟问杨洋呢，我说把你的小拇指伸出来，我看看，
0: 我小拇指有弯了。
1: 对，大家可以现在伸，有些朋友可能观察到了，有些朋友可能从来没看过，你可以自己观察一下。
0: 但是我这个弯啊，
1: 姐，你可以看一下，
0: 绝对不是。
1: 我跟你
0: 玩手机玩的，
1: 就是这样拿手机。
0: 是我小时候写作业写的，
1: 不写作业。
0: 为啥我左手不玩，我右手玩？
1: 因为你不用左手玩手机啊，你大概率是用右手玩手机。你自己是拿撇子，你不知道吗？对不对？
0: 想找一个借口都找不了。
1: 真是的，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基本上拿手机都是这样拿。所以你的
0: 小拇指垫到最下面。
1: 是的，所以你的小拇指这边指节会有点弯，大家可以先观察一下啊。
0: 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上班族，久坐的上班族啊，玩电脑的时候，他会不自觉的鼠标手。还有一个就是脖子前倾这样
1: 盯，对对对，会有这种啊。
0: 对，所以我们的身上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小变化的，都是通过我们后天的不正确的不良的坐姿，
1: 是的，
0: 不良的使用规范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些不良的习惯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哎，是的，近年来大家可以发现，像超大屏
0: 啊、
1: 折叠屏、大电池、大容量、高性能，成为越来越多的这个手机的卖点。那当然，为了满足这些功能呢，你有没有发现手机越来越 重。
0: 有，
1: 原来呢，手机可能放裤子口袋里，你觉得没什么感觉，现在它会抓。

0: 往下坠。
1: 我甚至拿了比我手机轻的手机，我都会觉得，
0: 哎，怎么回事？
1: 手机是偷工减料了。
0: 对对对，那拿手机就像在举砖头，哎，你看一会儿，尤其是这么，比如说你把它举起来，过一会儿就会觉得胳膊非常的酸痛，
1: 小拇指受力不好，
0: 哎，长时间用不当姿势。握持近半斤重的手机，你的手指、手腕和肩膀这一条线，真的可能会吃不消的。
1: 是的，是的，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机身加隐形的增重，也让半斤机很常见。
0: 什么叫半斤机？就是本身手机自重就有半斤了。
1: 对，手机越来越重，并非消费者的主观感受，而是确实存在的一些变化。很多市面上不少的手机的重量已经超过了230克了。
0: 哎呦，
1: 一些热卖的三折叠手机，就是怎么折都有面那个啊，甚至达到了300克左右。
0: 你看人家屏幕多，果然就是重一些，又贵又重，
1: 配置也多了嘛。哎，
0: 那当然，除了机身，手机其实还有不少的隐形增重。现在大部分朋友都会给自己的手机配一个又好看又耐磨的手机壳。
1: 是的。
0: 哎，当然还有些女孩啊，喜欢手机挂件，比如说这个叮铃叮铃到叮铃在下面的，
1: 钻石的这个小挂件呀。
0: 对对对，还有些朋友呢，为了防止这个屏幕摔碎，就贴了钢化膜。
1: 我觉得这应该是标配。
0: 对，现在呢更高科技什么？为了看视频方便，或者是为了充电方便，还配了磁吸支架和磁吸手机壳。
1: 对，这是必须的，尤其是车载的这个磁吸支架，应该是用的更多的。
0: 是的，
1: 我们看一下哈 BP 说。我看了一下我的右手小手指，的确跟左边的不太一样。
0: 对，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以后用左手玩手机，把两边搞成一样的，
1: 变成一样的，
0: 你就不会觉得哎怎么是歪的。
1: 或者是你下次换一个指头垫它，
0: 对，就中指啊、无名指啊、食指啊，换着垫啊。
1: 对，这样下次这样捏着。
0: 算了，少玩手机吧。
1: 对，
0: 少玩手机啊，多看看报纸。
1: 朱佩健也说，电脑前坐久了，腰肌劳损变成了腰间盘突出，近视也加重了。
0: 对，你还会发现你的富贵包啊、颈椎病啊就都起来了。
1: 哎呀， okay、可以报工伤。
0: 这个
1: 这个是自己的原因是吧？
0: 对，自己原因。
1: 那我不上班不就可以避免这些措施了吗？
0: 请你打辞职报告。
1: 市面上其实最常见的手机壳的重量都在20到30克了。它具有保护我们的手机镜头啊、防摔啊、还有手机支架等功能的手机壳其实更重了。
0: 对对对，
1: 可能会达到50到60克。再加上这些配重的配件，手握半斤机已经成为了大众的生活常态了。
0: 对，那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手机越来越重只会对我们的手指产生这个影响。其实手腕、肩膀、颈椎都在帮你承担着压力。
1: 是的，
0: 那首都医科大学的这个医生啊，就观察到说，近年来因为手指手腕疼来就诊的患者比过去是明显就增多了。专家表示到说，以前的腱鞘炎就是这儿
1: 啊，就会肿一个包的那个。
0: 是的，很疼。以前的腱鞘炎大多是和职业相关，比如说老师经常写板书，
1: 或者是你经常搬砖，
0: 哎，或者是经常握笔的朋友，哎，那是与职业相关。那现在呢，越来越多是因为手机引发的，手机做的越来越大
1: 啊，
0: 越来越重。
1: 是的，
0: 手指你要延伸的更长，你才能抓得住。那腱鞘韧带的负荷自然就会增加。那像老年人，比如说他的这个肌腱韧带老化了。长时间玩手机也比年轻人会更容易出现腱鞘炎的这个病症啊。
1: 是的，你说人类会不会进化着进化着手指头会越来越纤长，
0: 就是为了抓手机。
1: 对，
0: 等到这个比如说苹果80的时候，这个华为60的时候，大家开始
1: 出门都背电脑包了。
0: 哎，确实。
1: 再来看朱佩健，雅哈 BB 说，看了一下我的手机重量是203克。
0: 哎呦，
1: 你再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配件啊？
0: 对，你要这样，你要把你的比如说把你的手机壳呀、什么这个坠什么装饰品啊全部取掉，你看一下裸机重量是多少。
1: 哎，是的。雅哈 BB 说，我不管，我就欺负我的右手小手指啊。
0: 别紧，小手指说，我真的没惹你。
1: 他也说腱鞘炎这个词儿啊，我还是小时候从我妈织毛衣的那个地方知道。
0: 对，你看像妈妈长时间织毛衣，手腕要这样长时间的活动，确实就会腱鞘炎。但现在更多都是
1: 玩手机。有一篇发表在这个 BMC 公共卫生杂志的研究也指出啊，智能手机的重量和右手不是发生率之间，这个右手不舒适啊，
0: 对，
1: 发生率之间是存在统计学上的相关显著关联的。重量大于等于185.95克的手机，
0: 哎，
1: 雅哈 BB 的手机已经超了、
0: 超重了啊。
1: 这种重量大于这么多的手机，就会显著增加右手疼痛的风险了。
0: 是的，那肩膀和颈椎其实也在替你默默的承受压力。专家就表示到啊，你拿比较重的手机的时候，为了保持稳定，你的三角肌、斜方肌还有你的肩袖肌群会持续的收缩。
1: 对，
0: 那长时间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肩颈酸痛、肩背僵硬，还有肩袖劳损。而且手机越重，人越容易把手机放得更低，就进一步增加颈椎的负担。想象一下一个，比如说，假如说你在外面餐厅等位排队的时候，你要坐那玩手机，你会这样玩，是吧？你会低着头，因为手机很
1: 重，你不可能这样玩，
0: 对，你不可能举起来，这样的话胳膊受不了。

0: 你要低头，你的头会越来越低，颈椎你就会发现过一会儿就哎呦。
1: 所以有一个舒服的椅子也很重要，椅子旁边最好再支一个那个手机的支架，然后卡上去。
0: 我给你推张床位卡，绝对不完了。雅哈比比说，他说那重量肯定是超了的，他说毕竟我的手机还带着一克拉的
1: 钻石吊坠，
0: 练练练练，给我了这个钻石吊坠拿下来，不然太伤你的这个，
1: 对，
0: 你会腱鞘炎的。
1: 我不怕伤，你给我们吧。
0: 对，我们有力量。
1: 对，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专家也介绍到啊，说长期的低头看手机导致的有肩颈综合征，
0: 哇，我都没听过。
1: 肌筋膜疼痛、慢性颈痛，甚至是头痛，严重者会发展为颈椎病。
0: 是的，
1: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那个什么，睡一觉起来，我这个肩颈怎么这么不舒服呀？有些人觉得，哎呦，我今天开了一天车了，我肩颈好不舒服。其实有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你
0: 长时间玩手机，
1: 长时间在玩手机，然后呢积累了，结果你认为的是啊、哦，我工作的，
0: 就是的，其实不是，手机才是你的罪魁祸首。
1: 是的，
0: 那手机重量到底有没有安全性？线呢啊，其实手机太重确实对人体的损伤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可能用了180克的手机就会觉得哎呦手好酸，有些人用250克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啊。没有统一的安全重量，但是我们有统一的安全使用方法，
1: 我们来学习一下啊。选合适的机型，专家建议到，如果不是摄影发烧友或者是游戏爱好者、其实不必一味的追求配置最高和功能最多的这种旗舰机，
0: 又贵又重。
1: 对于有频繁和长时间使用需求的人群呢，优先考虑重量在200克左右的、握持宽度适中的机型。就比如如果你手很小，你买了一个比你手还大的，
0: 对，
1: 那你这个手机
0: 确实会
1: 又重、你又害怕它把它摔掉了。
0: 对，那当然专家也强调说，年轻的男性可能觉得220克的手机没什么负担、但是对于有一些手部力量比较弱的人来说，可能150克就有点吃力了、
1: 对，可能有点瘦啊。
0: 对，所以选择手机呢，应该讲究的是性价比和自己的适配度。
1: 是的，
0: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要说因为发布了一个新机型觉得我要买最大的、要买内存最大的，要买这个配置最好的才显示我是最厉害的。
1: 是的，
0: 没有必要啊，
1: 这句话你我共勉啊，
0: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所以为什么你看新手机发布了这么多，跟央到现在没有换，
1: 而且没生气，
0: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被资本左右，
1: 我们不愿意就是随大流，我们就要做独立的个体。
0: 对，你看，
1: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能随大流，不能人云亦云、
0: 就是啊，你看现在手机都出到了什么什么这个 Pura 了，那个 Max、那个 Pro 了、
1: 什么 Max 了，
0: 根本不 care。
1: 对啊，
0: 无所谓，反正我们也没钱。对，
1: 说到关键了，当然改变使用习惯呢，也是专家最重要的介绍啊。
0: 是的，
1: 像侧卧，刚刚说了，你看朱佩剑说侧躺玩手机，眼睛还会变成散光呢。
0: 所以建议大家一个小提示，如果说你要在睡觉前玩手机，你真的是放不下它，把你的夜灯打开玩
1: 啊、对，
0: 然后
1: 不能按着玩、
0: 是的，准备睡了。把手机关掉之后夜灯再关掉。
1: 是的、专家介绍到说，侧卧低头都是使用手机的不良姿势，会增加这个颈椎压力和肌肉韧带的负荷。尽量让手机屏幕接近视线高度，让手机去找眼睛，而不是用脖子去迁就着手机。
0: 对，
1: 你在追剧和阅读或者是开视频会议，这没办法啊。
0: 对，
1: 使用手机支架可以解放一下双手。
0: 哎，就像刚杨说的，比如说你可以在你凳子旁边加一个这种长的，
1: 对，
0: 放在这儿。
1: 对，现在有很多懒人支架，懒人
0: 对对对，直接挂脖子上也有啊。
1: 对，但是要离自己眼睛远一点啊。别让手腕和颈椎一直受力，也不要长期只用一只手拿手机，就右手完了，你左手换一换啊。
0: 对，
1: 适当的用语音输入代替长时间的打字，现在不是很高级的就是语音转文字。
0: 对啊，
1: 啊，这种很方便啊、也可以减少局部组织的反复受力，预防慢性劳损。
0: 是的，同时呢建议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30-30原则。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专家说到啊，很多诊疗方案其实都是鼓励患者每30到40分钟就放下手头的工作，可以活动一下。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定一个30分钟的闹钟，闹钟响了放下手机，活动30秒到1分钟，比如说上个厕所、接杯水，
1: 是的，
0: 起来在办公室溜达一圈。
1: 对，
0: 可以转动一下你的肩膀，放松手腕，握紧这个握拳手张，也可以做颈部的轻柔活动、就是让你的整个紧张的身体放松下来。
1: 对，我们活动活动，就给自己一套广播体操的时间。
0: 对对对，
1: 想想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大课间都要做一遍的、
0: 眼睛看窗外远眺一下，看看这个、看看绿色的东西啊、
1: 对自己的健康一定要负责哦，各位。
0: 对，然后你看这个雅哈 BB 说他关键是现在手机太重了、
1: 对啊，
0: 出去运动也不方便，我放到裤兜里运动一会儿裤子掉了。
1: 现在有很多就是如果你是要去长跑或者怎么样、他在肩膀这里会绑一个那个手机袋，
0: 这个叫手臂，肩膀在这儿
1: 啊、肩膀在这儿，肱二头肌这里。
0: 好，专业专业，老师专业了。
1: 肱二头肌这里呢是发力的地方，然后绑一个比较紧的手机袋、然后手机放在里面
0: 就不会掉了。
1: 对，就不会掉了、
0: 就会这样，你就不会一直想着手机会从裤子掉出去啊。
1: 对，还有人会戴那个运动耳机。

0: 什么骨传导的、
1: 对对对，
0: 也不建议长时间戴啊、对耳膜还是有影响
1: 的。是的，然后雅哈 BB 说，我的左手小手指现在骂羊，因为我换手了。
0: 哦，你换成左手了，你就开始骂我了。
1: 然后他说，他没有，他说是他的左手小手指在骂你。说压力都给到他了，说压力不是原来在右手上吗？怎么跑到我左手上？
0: 就是右手一直在骂你，现在你换个人骂了。
1: 对对对，没错。
0: 讨厌。
1: 好吧，所以希望大家还是适当的放下手机，多多亲近大自然啊。眼睛呢，尤其是你看，比如说像我近视比较严重，所以我每天我都要戴眼镜。杨也近视，但是他的近视是可控的。像这种一般比较可控的话，
0: 我是假性近视。
1: 对，大家还是就是多多做眼保健操。小时候不愿意做，现在真的是没时间做。
0: 现在没时间做，那我们就得通过后天的习惯来慢慢的培养。
1: 是的，
0: 最起码要做到的是度数不要涨啊。
1: 没错，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周一到周五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堵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周一了。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看到这个铁铁来喽，今天很晚哦，
1: 他已经很久没来了，应该这样说。
0: 对，因为他最近好像都没有上班。
1: 哦，为什么？
0: 他说因为他不想上。
1: 哦，这个
0: 他就可以经
1: 实现财务自由了吗？
0: 自由成啥了？
1: 哎呀，
0: 人家买新手机都往外发了，现在。开玩笑，
1: 我们俩还有两个空缺呢，就是我们俩的这个手机还没有到位。
0: 他说我们俩排队的拿的号太靠后了。
1: 哦，所以你也没有这个优先权吗？
0: 当然没有了，你以为我是什么 DX？
1: 感谢各位的，
0: 早上好啊。
1: 甜的三分钟热度，
0: 说为啥早上前挡玻璃糊了一层泥儿？谁干的？
1: 老天爷！
0: 老天爷！
1: 求求你放过我吧，
0: 昨天下雨了啊，确实可能会这个让刚洗完车的朋友们心里会更难受
1: 一些，加一层奶盖呢，
0: 没事，
1: 刮玻璃的时候你别忘了接着点儿。
0: 别这样想，不仅是你的玻璃脏了，你全车都脏了，
1: 对，说不定你还能收获一杯浓浓的美式。
0: 因为昨天这个，尤其是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住那个新小区旁边，也说过施工工地的，
1: 是的，
0: 然后一下雨一刮风，这个土混合着水就变成了什么呀？
1: 泥巴，
0: 落在哪里呀？
1: 车玻璃上。
0: 对，所以你看起来脏脏的啊。这两天我们也跟大家说过，这个天气呢，可能会忽晴忽暗，就是可能会比如说下雨啊、刮风啊都有可能，所以不建议大家洗车洗得太频繁。当然，如果说确实您的车内车外都已经脏得不行了，你该洗还是得洗啊。你不要说因为这个感觉这两天刮风下雨，我硬扛着不洗，车内都已经全是灰了，你该洗还是洗啊。
1: 对，你不要做无谓的坚持啊。
0: 对，不用硬扛。
1: 对，实在脏得不行了，咱就是去洗一下，哪怕是他第二天要刮风下雨的，
0: 哎，
1: 就是最起码能够保持基本的干净嘛。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则路况，来自爱心私家车的杨师傅。
0: 早上好，
1: 他说路况就听926，通讯路双向畅通，
0: 不错不错。通讯路呢，整体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可以选择。那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54。哎，对，必须得等，就这么严谨啊。
1: 对，
0: 9:54了，所以各位呢，大部分的朋友应该已经到达了您的目的地。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多多的这个注意安全。如果说今天确实被堵在其中的，明天大家就早点出门吧。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也给大家一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希望能够缓解大家焦躁的心情。
0: 没错，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歌曲过后会来到克拉玛依新闻，新闻过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吧。

0: 候，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
1: 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来又重逢，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市委十二届十六次全会召开，
2: 市政协组团赴乌鲁木齐考察多家企业。
1: 2026年第九期新时代油城干部大讲堂开讲，
2: 我市打假制敲专项行动培训班开班。
1: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马博，
2: 我是曼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灵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5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马学良讲话。全会听取了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的工作。全会指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十二届市委和全市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保稳定、谋发展，全市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入推进，现代化产业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克拉玛依建设持续提质增效，人才强势战略持续深入实施，社会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改善，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推进，顺利完成了市第12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克拉玛依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过去的5年是克拉玛依勇担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使命、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5年，是紧贴民生推进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的5年，是与时俱进、实现各项事业扎实进步的5年。全会强调， 即将召开的市第13次党代会是在我市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的重要阶段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积蓄奋斗的会议。开好此次大会，对于动员全市上下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全力以赴确保把市第13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奋进的大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坚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优异成绩迎接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
1: 通讯员赵晨报道， 9月11号， 市政协副主席陆卫东率多位政协委员组团赴乌鲁木齐考察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新疆龙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市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联系广泛、汇聚资源的履职优势，积极对接江内行业龙头，组织本地企业走出家门，开展实地走访，为供需双方搭建直面交流、寻求产业协作的沟通平台。 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调研组参观了该公司历史陈列馆与信息化产品展厅，重点考察算力网络及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成效。新疆龙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江内制造业代表性龙头民营企业，调研组实地了解了该集团产业布局、科研平台建设及全链条业务发展现状， 认真听取企业在新材料研发、多元产业运营方面的实践情况。座谈中，各方围绕产业互补、资源共享开展交流。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表达了与我市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探索协同路径的意愿，计划近期来克拉玛依进一步沟通。 调研组向新疆龙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详细推介克拉玛依高新区产业基础发展机遇，招商政策，诚挚邀请企业前来考察布局精细化工项目。企业表示愿择机到访，多家受访企业对克拉玛依本土紫砂文创产品给予积极评价，拟开展深度合作。
2: 此次调研深入贯彻市委“一三四二一”发展思路，立足克拉玛依发展所需，充分发挥政协平台纽带作用，推动江内龙头企业与本地市场主体沟通接洽，围绕人工智能、精细化工、文创推广等领域达成初步交流共识，为后续深化产业协作打下基础。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罗玲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 9月14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第9期新时代由诚干部大讲堂专题讲座在市机关一号楼报告厅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学院员党委书记孙百英应邀围绕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动市域基层治理现代化做专题讲座。 讲座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系统剖析了当前市域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梳理了克拉玛依基层现代化建设治理经验，并结合克拉玛依实情，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路径。讲座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当前， 我国基层治理正面临社会流动性增强、利益诉求多元等新形势，必须坚持党建引领，统筹调动各方力量， 以绣花功夫提升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精细化水平，要强化资源下沉和科技赋能，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将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与现代管理手段相结合，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讲座指出，多年来克拉玛依立足城市特色与市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在坚持党建引领提升组织力，强化网格化管理提升感知回应力，推动自主治理提升公共参与力，构建社会成员行动责任提升民众规约力，促进权责对称提升可持续力，打破壁垒形成协同提升技术赋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今后克拉玛依将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不断优化权责配置，增强社会参与的内生动力，持续探索市域基层治理韧性能力建设路径，为克拉玛依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市委是人大常委会，是政府，是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是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办，市各委办局、人民团体、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讲座，讲座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报道。9月14号，克拉玛依市打假治敲专项行动培训班在沃尔河区委党校开班，以专题培训压实宣传思想战线主体责任，从源头净化全市新闻传播环境。本次培训由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央及自治区驻市媒体记者、市融媒体中心一线采编人员、驻市央企新闻从业人员、各区委宣传部分管领导及业务骨干、街道社区通讯员共50人参加培训。此次培训紧扣全国自治区打假治敲专项行动工作部署，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紧盯新闻领域违法违规滋生的关键环节，聚焦新闻敲诈、假媒体、假记者、有偿新闻等行业顽疾，靶向开展教育引导，立足新闻采编传播全链条规范治理，将意识形态工作要求融入新闻从业纪律、职业操守教育全过程，引导参训学员从思想根源上认清行业乱象的危害性，明晰从业行为边界，提升风险识别与抵御能力，推动全市新闻舆论环境持续净化向好。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案例分析的教学模式，邀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新疆首届文化名家暨4个一批人才高级编辑唐月培和市融媒体中心新闻专家高级编辑李梦桃进行授课。专家们结合数十年从业经验与行业典型案例，围绕新闻从业规范、风险识别防范、职业能力提升等内容开展讲解，以案示规，以例明记，帮助参训学员精准把握行业乱象辨别方法、风险处置路径，进一步补齐专业短板，筑牢从业底线，推动全市新闻宣传队伍规范化建设提质升级。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贴合一线实际，紧扣整治重点，兼具专业性与警示性，有效填补了日常从业中的认知盲区，将自觉规范从业行为，主动参与行业治理，共同维护风清气正的新闻传播生态。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萨美拉·卡哈尔报道。近日，加塞有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在我市启用，企业码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核心身份依据，具备全国唯一性、通用性和权威性，扫码后涵盖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年报信息、信用记录等内容的企业数字画像清晰可见。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科长杨英磊介绍，以前市场主体需要在经营场所悬挂纸质营业执照正本，公示形式单一，如今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执照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快速下载，打印专属企业码，张贴公示，即视为完成法定亮照义务。群众、合作方及监管人员扫码就可以核验企业资质、信用、抽检等全部公开信息。依托企业码互认机制，企业办事更加高效。现在企业办理变更、备案等业务时，工作人员扫码就能调取企业信息，无需经营者重复提交纸质执照、填报基础信息，办事时长显著压缩。截止目前， 电子执照及企业码已广泛应用于授信贷款、水电气报装等20多个涉及场景。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合作时，可通过企业码完成主体资格、信用信息核验，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起可信高效的商务对接体系。杨英雷表示，在监管领域，企业码推广使用后，监管部门不仅可以通过扫码入企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多部门联合核查，杜绝重复执法、随意检查，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式，大幅提升监管效能，还能依托企业码背后的信用风险分级，实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无处不在的精准监管。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李阳、乔玲玲报道。近年来，新疆油田公司陆良油田作业区党委认真落实人才强企工程部署，在新员工培养过程中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通过抓实入职培训、轮岗锻炼、关心关爱等关键环节，打出一套新员工培养组合拳，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张顺一，2025年入职陆良油田作业区。在第一年实习期间，陆良油田作业区就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涵盖入职培训、双师带徒、轮岗锻炼的一人一策培养方案。陆良油田作业区陆良运行维护中心采油工程组张顺一。
2: 作业区立足我们的专业特长与学历层次，差异化推行一人一策轮岗实习方案，并为我们择优配备了职业导师与业务导师，量身搭建了优质的成长平台，让我对个人职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针油田一线、深耕岗位的决心。
1: 张顺一的经历正是陆良油田作业区新员工培养工作的一个缩影。作业区党委将新员工入职培训作为第一课，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岗位履职能力为重点，通过授课讲解、现场参观、经验分享等方式，开展企业文化、意识形态、质量安全等多方面培训，帮助新员工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角色转换。同时，按照基层一线加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原则，陆良油田作业区科学规划实习单位与时间，实习内容涵盖采油、集疏、井下作业等油田一线运转情况，以及工程地质、自动化、财务管理等油田主营业务。陆良油田作业区团委还打造了青年之家，推行双积分管理，并落实双师带徒，选配骨干导师签约帮带，全程护航新员工成长。陆良油田作业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傅成：
3: 作业区始终牢固树立人才是企业第一资源理念，始终坚持从源头抓好人才培养工作，按照培训提升、岗位实践、跟踪评价、规划使用的闭环管理思路，细化新员工跟踪培养方案，强化新员工关心关爱，让新员工的每一步走稳走实，引导他们练就过硬本领，践行责任担当，为作业区从上百万目标锻造一支素质优良、担当有为的优秀青年人才队伍。
0: 通讯员英卡尔·居马汉、杨军报道。秋季新学期开始，为守护孩子们放学后的舌尖安全，克拉玛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克拉玛依区教育局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检查，并邀请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化身食品安全监督员。检查队伍聚焦校园周边200米核心区域，走进校园周边便利店、小餐饮店、零食文具店，围绕学生高频购买的零食、饮料、乳制品、预包装食品开展全方位体检式排查。在沿街商铺，执法人员细查看零食、饮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识及 SC 认证信息，认真核对进货台账所证所票、供货商资质，严查过期食品、三无产品、标签不规范及来路不明的问题食品，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学生消费市场。在校园周边的餐饮小吃店，执法人员核查肉类检疫证明、食材农残检测报告，现场查看调味料储存状态、食材分类存放情况，严格检查生熟分区、砧板刀具色标管理、从业人员健康资质、餐具消杀记录等关键环节，对后厨不规范细节现场指导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学生用餐安全底线。截止目前，本次开学季专项行动共检查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128家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62个，下达当场处罚决定书3起， 开展校园周边食品监督抽查50批次，检测结果将在20个工作日内出具，并在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官网公示。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马博。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6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6级，17到27度。白简滩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又到7级，18到28度。外尔河多云，西北风5级，16到27度。独山子多云，西北风4级，15到25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6级，17到30度。白果泉多云，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7级，19到28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16到28度。小拐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16到26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4级，13到28度。呼图壁气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17到26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16到26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4级，16到26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6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
3: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 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0: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聆听最具温暖的旋律，感受最有温度的声音。
4: 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都了不起，这座城市里闪闪发亮的你都是我们的 VIP， 欢迎收听广播直播节目《了不起的我》，
5: 聆听平凡故事，感受人间力量。《了不起的我》正在直播。

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融媒广播《了不起的我》，奔跑不息，热爱不老。现在呢，距离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的开赛是越来越近了，全程奔赴，逐风向前的运动氛围已经拉满。那么在克拉玛依的奔跑赛道上，有这样一位特殊的老将，今年呢已经是年过七旬了，步履依然坚定，深耕奔跑多年，年年都奔赴克马赛场。他不仅常年征战我们本地的克拉玛依马拉松，更加是走出戈壁，跑向全国，跑向国际赛场，拿下过国际赛事第一名的亮眼成绩，也曾经肩负使命担任体育火炬手，用脚步诠释热爱，用坚持定义热爱。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九。

0: 12:06了不起的我特别节目。那最近呢，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调频 FM92.6 的全天的直播节目，都会为您跟进马拉松的特别报道。那今天呢，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我们请到了70岁的本土资深跑者赵勇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以及我们的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哦，大家好，我是来自科勒玛依体育局退休职工，赵勇。
0: 好，欢迎赵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赵老师在好多年前就其实已经来过我们单位做过嘉宾，也做过访谈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当时是参加到什么样的节目当中了呢？
1: 我参加着奥运会火炬传递，马拉松，包括自治区长跑，什么体育活动赛事。
0: 对，其实已经赵老师其实在我们科拉玛依已经算是一个体育圈的这个小名人了啊，现在是老名人了，是不是？赵老师啊，您欢迎您做客到了不起的我的直播间。那今年呢，也是您持续参加科拉玛依马拉松的第几年了呢？
1: 一直科拉玛依搞马拉松，我一直参加，没有缺一个。
0: 只要有马拉松，您就参加，是吧？
1: 都参与，包括外滩区一块儿。都参与了。
0: 好，每一年站上我们马拉松的赛道，心情和感受会不会不一样呢？
1: 是，越来越好，办得越来越好。以前在戈壁滩，现在在市区，跑得越来越有劲儿。科勒玛依这个欢迎队伍越来越多，对这个运动员来说，这个心情越来越好。
0: 对，那你每一次的心情，也是一年比一年好吗？
1: 是。
0: 对，因为我觉得科拉玛依现在跑马拉松的环境，不管是从它的这个赛道的环境，还是我们空气的环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指数。所以说，我们跑马的选手在科拉玛依的赛道上，一定可以收获到自己不一样的体验。其实，在很多人看来，70岁是安享清闲的年纪了，但是看到您这样子，哎，感觉精神状态特别的好。赵老师，您始终坚持奔跑，奔赴赛场，能不能和大家来聊一聊您最初和马拉松结缘的这样的机会是什么呢？
1: 跟马拉松结缘的机会，以前我是搞中长跑的，后来这个代表这个咱们石油部，参加这个全国这个石油部的比赛，经常在那外地，所以参加了这个哈尔滨，98年，80年参加了这个哈尔滨国际马拉松邀请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那儿开始，我一看这个马拉松也是我们一个挑战的一个机会，带动这个大家一块儿参与到这个马拉松里头。
0: 对，那这么多年陪伴科拉玛依马拉松一路走来，您真的是亲眼见证了咱们克马的赛道、城市的氛围，还有跑者队伍的一些变化。我觉得您真是体验其中，并且沉浸其中的。跟我们讲讲您在这个沉浸其中的这个赛道啊，还有这个队友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变化呢？比如说，就是你不是参加了很多跑团吗？
1: 对，
0: 跑团成员方面，
1: 科勒玛依跑团。以前是科勒玛依最早的是，马拉松铁人跑团，铁人跑团，后面慢慢集中到以后改成那个科勒玛依跑团，科勒玛依跑团现在搞了个这个科勒玛依这个刘盟带着这个队跑团，这个跑团呢搞得不错，就是对大家人越来越多，发展到几百号人，从几十人发展到几百号人，越来越壮大。
0: 哇！
1: 跑着这个公路上，越来越有劲儿，什么男的、女的运动员越来越多，这个跑得有精神嘛。就现在我们科勒玛依这个公路上面越来越好嘛。以前是在戈壁滩上跑，现在慢慢建设的越来越跑得越好，咱们这个道路越来越强，这个路越来越美越好看，这个绿油油的，这个现在我们这个金龙湖现在建设的不错，在这个金龙湖，我们经常在金龙湖搞活动，
0: 对，
1: 金龙湖搞的你看真的像三亚一样的，你说叫小三亚，小三亚科勒玛依最美的现在出来了个小三亚，包括世纪公园，包括咱们体育公园， 包括这个

0: 夏景园跟前办了个新的这个体育公园，是不错的。
1: 嗯。
0: 我们经常在那儿搞活动，
1: 我觉得可以说赵老师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算是老体育人了，一直在克拉玛依深耕体育，不管是跑步也好，还是这个您昨天跟我分享过，说您其实在假期的时候还会去带着学生、带着孩子们、年轻人们一起去参加到体育锻炼当中。
0: 对对对，我经常反正带一些人跟上一块跑，完了给他们指导一下，因为我是属于半专业性的运动员了嘛，搞了一辈子了，从8岁一直搞体育搞到现在，也有很多的经验，取得的经验给大家一块儿分享嘛。
1: 有朋友在直播间问的，这是啥节目？这是我们了不起的我特别节目。那在我们克拉玛依马拉松的持续期间呢，我们也会把我们克拉玛依一些了不起的，包括运动员啊，了不起的普通人，陆陆续续的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大家可以给我们了不起的我直播间点点关注。那刚刚我们赵老师讲到这么多，这儿也好，那儿也好，我觉得赵老师从心底面是真的很爱克拉玛依的。
0: 是的，我是克拉玛来到克拉玛依，以前来克拉玛依的时候，76年来到克拉玛依是荒滩，是戈壁滩，连树木都特别少，那阵树木特别宝贵。后面慢慢的把水引过来以后，我们克拉玛依在世界真正的世界石油城绿油油的城市，很漂亮，在全国都数上的克拉玛依。
1: 哎呀，说起来好骄傲呀！其实您参加过全国的马拉松、国际的马拉松，那您觉得克拉玛依的马拉松和这些像国际的呀，就全国的这种大型赛事比起来，其实我们有最独特和最打动人的地方，对不对？虽然说我们小而美嘛，对不对？那您觉得，您刚说这儿也好，那儿也好，那您觉得具体您得给我们说出来一个呀？到底哪里好？你最推荐的是哪里呢？
0: 我们克拉玛依办得比较好，为啥呢？我们那个油田能办到我们克拉玛依城市上的这个马拉松，带动了好多人全民健身。这个克拉玛依很非常好，你现在到公园到哪，你看锻炼身体的人越来越多，
1: 对，
0: 人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躺到病床上的人少了，医院的人少了，锻炼身体的人多了。
1: 哇，这个其实我觉得赵老师您说的特别的关键，也特别到位。就是其实昨天您给我介绍说您70岁，我看站在您的面前，我真的是不相信的。我相信好多人跟您在一起接触的时候都不相信吧。
0: 对对对对，好多人，我有时候跟别人在一块聚餐，我不认识人就说我50多岁，最多不超过60岁。
1: 对。
0: 但是我已经70多了，但是我身体健康，人活得年轻，人的心态是最主要的，在体育上面就可以把你锻炼出来一种心态，什么有精神。
1: 对，你看，首先咱们说这个别的，咱先看头发，是吧？头发比我黑，这个从直播间可以直观的感受出来哈。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精神状态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您奔跑在赛道上的时候，除了自己给自己的一种精神力量和毅力之外，旁边给您加油助威的这种市民，还有城市烟火以及沿途的风景，都会给你一些力量吧？这种力量具体来说是对你来说是怎样的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帮助？
0: 对我来说，本来很累了，跑不动了，有小孩儿，有大人，有老的，有小的，加油加油！在我很感动下，咱们这个欢迎队伍越来越多，这个看的嘛，有点这个放弃的意思，但是没有这个放弃的机会，但是有这个精神的机会，拼搏的精神，能把它抵抗过去，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一股子劲啊，那一股子信念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真的听到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的内心好像都燃起一股，就是来自体育给到的这种热血，给到的这种精气神。老陈说，哪有那么多？我看就是50多岁。这是我们的一位网友啊，对对，您看，确实，我们从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可以看到赵老师精气神非常的好，而且他把他这些年参加到这个体育赛事、马拉松赛事当中的比较骄傲的衣服、行头，今天也带来了。今天刚刚在直播间直播开始之前呢，赵老师说想要戴一顶帽子给大家看看，但是因为光线的原因，我们把帽子摘了。赵老师，你把这个帽子给我们拿来，我们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下。来来来。一定不能这个，带来了，带来了，肯定要让大家看一下。赵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顶帽子吧。
0: 这顶帽子是我参加北京马拉松得到的帽子。这是我们

0: 九星级运动员这个得到了一个帽子，很漂亮，很喜欢，很好。
1: 九星级是什么意思？它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0: 九星级就是达到这个指标中。

0: 长的这个意志吧得到的。
1: 这个上面写着的是，可能大家字比较远看不清楚啊，这是中国马拉松大满贯，这是大满贯选手才能拥有的帽子。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对，
1: 很骄傲啊，让人感觉到。那同时介绍一下您身上这一件 T 恤吧，这是个背心吧，
0: 这个、
1: 是吧？
0: 这是个背心，这是我去、今年下上半年参加这个全国这个田径锦标赛这个背心儿，
1: 嗯，
0: 田联赛赛事，
1: 嗯，
0: 这个呢我拿了个400米拿了个全国第一，
1: 哦，
0: 所以还有一个年度赛，年度总决赛，
1: 嗯，
0: 就在今年的年底
1: 也要去参加了是吧？
0: 要参加，
1: 嗯，
0: 具体在哪个地方还不知道。
1: 好，我们期待一下啊。但是呢，我们克拉玛依的马拉松即将鸣枪起跑了，就在9月26号。赵老师，您报名的是哪一个赛事的项目？
0: 我报了半马，半程马拉松。
1: 半程马拉松、
0: 因为我这个半程马拉松报的，我就给这个北京马拉松打了一个这个机会吧。
1: 嗯。
0: 在这个技术上和这个速度上提高个人成绩，
1: 嗯，
0: 给克拉玛依增光吧。
1: 哦，说的我都开始有点激动了，赵老师，因为我今年也会在赛道上进行采访嘛，到时候我一定要看到你给您加加油，好吗？
0: 好，
1: 克拉玛，
0: 我这在这个全江马拉松，我这个年龄组我是全国、全江第一，
1: 是
0: 全国第三，得到这个成绩，在北京参加这个北京马拉松。我得到第三名，全国的第三名，
1: 很厉害。
0: 在这个全江所有地方参加比赛，我都是我这个年龄组，我是第一，我是给克拉玛依一定要争好光，
1: 哦，
0: 永远第一。
1: 哇，我把这个掌声送给赵老师。其实我听到您说的时候，真的很为您高兴，而且我也特别的荣幸和骄傲，在我们了不起的我当中，能够请到您，能够请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把您的精神，把您的体育精神，还有您对这个体育的热爱，以及对克拉玛依的爱，通过我们的节目传递给更多的朋友。那您参加过这样的除了本地赛事，还有全国赛事乃至国际马拉松的赛场，并且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就拿下第一名，那其实我知道您还担任过火炬手，那这个火炬手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哦，我这个90年，在火炬传到90年那个亚运会，火炬传北京亚运会，火炬传递到克拉玛依，我就是任命那个组织者吧。
1: 嗯，
0: 把组织了20多个人，跑了这个克拉玛依的火炬，克拉玛依火炬搞得相当好，从头到尾传，从这一支叫场处嘛，
1: 嗯，
0: 我们一场、二场、钻井处、五场、五二河，我们都在传递，有的下着大雨也在传，
1: 嗯，
0: 传了3天，咱们这个克拉玛依这个收藏这个照片，我在一直在放着。
1: 这么厚是吧？您刚给我比了一下，
0: 有一沓子，
1: 这么厚一沓子照片，而且只有赵老师这儿有，
0: 只有我有，没有别，我从记者那儿好不容易弄好了，完了就想办法收藏到这儿了。
1: 对对对，
0: 再一个这个亚运会，咱们克拉玛依传的特别好，
1: 嗯，
0: 从灯光球场出发，一直到二级场处，所有的二级场处，每个欢迎队伍，职业工人举上火炬跟我们一块儿在奔跑，
1: 嗯。
0: 完了，我们排的队更好，下了雨我都不怕淋，一直在跑，跑得很好，传递得很好，在全国来说能数上咱们90年克拉玛依亚运会火炬传递最好。
1: 那那个火炬还在您家呢是吧？
0: 在，
1: 我找个机会去您家摸两下。
0: 但是这个火炬呢，
1: 嗯，
0: 当时没有给我，
1: 哦，
0: 我花了8000块钱在喀什拿铜砸了一个，
1: 哦，铜款。
0: 啊，我拿黄铜砸了一个出来。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它不一定非得是当时的那个火炬，它是我们赵老师其实在那个经历下那个心情下那个纪念，对不对？
0: 对对对 对，
1: 留下的那一份。
0: 我在哈什砸的嘛，黄铜砸的，
1: 留下的那一份仪式感啊。纳莫还有张丸子，谢谢你们给我们的鼓励。微说克拉玛依马拉松穿成河是比较优美的，跑起来汗蒸发的快，比较舒服。 对，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跑者啊。微说马拉松的备战吗？对对对，如果说您呢也是马拉松的跑者，或者是您想要关注到我们的马拉松当中呢，也可以跟我们的赵老师在直播间里面直接分享，直接问问题，直接来聊天啊。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从这

0: 么多的赛场或者是赛道上，从普通的跑者到获奖选手到火炬手，在这么多年的奔跑路上，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是身体健康了，越来越好了。
0: 嗯，
1: 啊，这个带动了好多人。
0: 嗯，
1: 全民健身，啊，咱们克拉玛体育越来越好，打动了好多的，感动了好多人。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体育可以人传人的，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体育精神。那每个人对体育精神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您觉得，您认为什么是体育精神呢？
1: 体育精神一种这自己的坚强意志，
0: 嗯，
1: 是吧？一种拼搏的精神，啊，
0: 嗯，
1: 主要不要少给家里找麻烦，
0: 对，
1: 就好。
0: 哦，
1: 少给单位找麻烦，你把身体锻炼好了，
0: 嗯，
1: 你工作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也有精神，一种精神神了。
0: 照顾好自己，
1: 照顾好自己，
0: 哎，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善良，一种温柔，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精神呢？
1: 对，
0: 自如的说，肺活量好了，是吗，赵老师？
1: 对对对对，肺活量也好了，身体也好了，
0: 嗯。
1: 少给家里找麻烦是最好了。
0: 嗯啊，而且我觉得参加到体育精神，嗯，对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它会让我的近视眼变得会好一些。赵老师，您曾经是您跟我讲过，您曾经是有眼部的一些疾病是吗？
1: 对对对，白内障，我开过刀。
0: 嗯，
1: 我两个眼睛在乌鲁木齐，咱们那个民营医院，
0: 嗯，
1: 二医院的专家给我做了，但是后面嘛，眼睛。我经常做点眼包操，
0: 嗯，
1: 经常那个锻炼身体啊，远看，
0: 嗯，
1: 近看远看，瞅那些东西，现在眼睛越来越亮，
0: 嗯，
1: 看得越来越清楚。
0: 对，
1: 嗯，
0: 您直接奔跑在户外嘛，对不对？其实户外的这种光线刺激呢，对眼睛的这个治愈啊、恢复呀，是最好的一种天然的疗法。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台呢，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我》特别节目。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不起的我》。在最近呢，我们克拉玛依马拉松开跑之前，还有开跑期间呢，我们都会进行直播，也期待大家多多关注。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到一段的片花当中，在片花过后马上回到直播间。

0: 继续回到我们调频 FM 92.6了不起的我的直播间。大家好，我是天天。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是克拉玛依的资深跑者，70岁，今年依然报名了克拉玛依马拉松的一位参赛选手赵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哦，你好，大家好。
0: 嗯，赵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了不起的我的直播间，今天一起跟大家分享那些年他参加到体育赛事当中以及跑马拉松的收获，以及分享到他认为的一些体育精神。如果你也想在直播间跟赵老师聊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参加到我们的体育赛事或者是进行了运动锻炼之后的心情又是怎样的，欢迎到抖音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分享。点点关注吧，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聊聊天，欢迎收看了不起的我之克拉玛依马拉松特别节目，谢谢您。赵老师啊，跟您刚刚聊到这么多啊，我觉得这个奔跑几十年的过程当中肯定有一些有疲惫啊或者想放弃的时刻，您肯定是平时是经常持续的性的锻炼才会可以战胜这个身体的极限，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你经常你要不锻炼的话，你没有这个耐力，没有这个意志，你是跑不了步的，也跑不了这个马拉松。特别是马拉松，马拉松是人类最强的这个精力吧，
0: 一个极限运动，也是一个挑战。
1: 对，挑战也是一种挑战。
0: 今年您70岁，依然参加比赛，持续要突破自己，你觉得年龄到底是不是一个奔跑的上限啊？
1: 对。

0: 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
1: 嗯，
0: 因为啥？你在跑的路上，你就想，我怎么能把这个能跑下来？
1: 嗯，
0: 怎么能跑得好？怎么不要损害身体，健康的跑还跑得好？
1: 嗯，
0: 这就是平常时间自己的训练。我是不管刮风下雨，我都在家里，
1: 嗯，
0: 在跑6公里、5公里，在家里走，
1: 在家里走圈圈
0: 啊，
1: 走6公里，
0: 走6公里，
1: 对，
0: 绕。像疫情的时候，我就是连门没出过吧，封到房子，我一直没有断过这个锻炼。
1: 嗯，
0: 谁都可以查我的记录啊。
1: 对，就是说
0: 没有一天停的。
1: 天气好的时候出去，
0: 嗯，
1: 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反正我只要是能锻炼的情况下，我都不会停下来我锻炼的脚步，对不对？
0: 对对对，没有睡到房子睡到第二天就出去。
1: 所以不要给自己找理由。
0: 对，
1: 对，
0: 每天都要坚持。
1: 嗯，
0: 坚持。就胜利。
1: 您想给年轻人，还有就是您周围的所有人，包括我们全市的市民吧，怎样的一种运动态度呢？你的态度？
0: 我就想啊，
1: 嗯，
0: 大家为了健康多锻炼，
1: 嗯，
0: 对大家都有好处。因为啥？身体嘛，你天天吃，天天喝，你躺到那儿，吃完了不要一下睡到那儿，稍微走一走，走上多了不走，走上100步，
1: 嗯，
0: 完了以后再坐下都可以，不要吃完了就往那儿一坐一睡。这样子就对身体没啥好处。
1: 嗯，
0: 啊，我这取得的经验啊，就是啊，吃完饭一定要溜一溜，溜上100步，敲敲腰，敲敲啥，慢慢走，这样子都可以。
1: 嗯，
0: 不要睡觉。第一，第二，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嘛，不要猛地睡下，再躺到那儿玩手机。你要玩手机，玩着玩这个眼睛也不行，脑袋也不行了。不能经常玩手机，
1: 嗯，
0: 该睡觉时该休息休息。一般我都睡觉都最多不超过11点，我就一定要睡觉。
1: 嗯，
0: 超过了11点嘛，对自己没什么好。第二天你也没有精神，你要晚上睡太晚了，什么看电视啊、玩手机啊，玩到晚上1、2点，你对自己身体一点不爱护。
1: 嗯，
0: 爱护好自己身体就是11点睡觉，是新疆最标准的时间。
1: 是，而且这个赵老师平时是一个特别注重自己保养的人，对自己也非常的自律啊。在这一次参加完克拉玛依马拉松之后呢，您后续可能还有一大堆的安排，是不是？
0: 对对对，我都在前面，我都是跑的半马，
1: 嗯，
0: 包括伊犁啊，包括奎同啊，包括乌鲁木齐啊，咱们克拉玛依啊，塔城啊，这边都跑的是半马。
1: 嗯，
0: 因为我的全马都放到下半年，下半年就是往北京，
1: 嗯，
0: 广州啊，深圳啊，这边这大的马拉松参加一下。
1: 嗯，对，我跟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新关注我们节目的，或者是刚刚开始关注马拉松的，要跟大家讲一讲，半马是20多公里，赵老师是吗？
0: 对对，21公里。
1: 全马是42公里。
0: 42公里，195公尺。
1: 我天，那可能对我来说啊，如果是我的家人，我父亲，在您这样的岁数，如果他还去参加这种全马，我会很担心。哎，你的家人会怎么想？
0: 对对对，家里人反对，说这么大年纪你不要参与，啊，你妈就锻炼下身体，跑跑步行了。
1: 嗯，
0: 因为像我这个搞了一辈子体育了，不可能再放下了。
1: 对，
0: 为咱们这个体育事业做点奉献吧。
1: 嗯，
0: 跑到老，跑到一直跑到跑不动了为止。
1: 咱们没有一个年龄限制啊。咱们就是说，赵老师，我一直要跑，对，我只要身体好，状态好的话，我一直会跑下去，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像我这个报名一般都不给报了，
1: 嗯，
0: 因为全国有规定的
1: 哦，
0: 你家里头要签字的，
1: 哦，
0: 家里不签字不让参与的。
1: 那所以说，
0: 就像去年这个马拉松，
1: 嗯，
0: 我北京马拉松，丫头他们老婆她就不给我签字。他害怕跑坏，
1: 嗯，
0: 因为我就最后没办法忽悠家里给帮助签了个字儿，最后才参加了个北京马拉松。
1: 今年马拉松呀，您还是要让家里面人同意给您签字。
0: 对，我让家里支持我，因为啥？我搞体育，我健康了，我不躺到床上，
1: 嗯，
0: 我身体好好的，对家头都有好处，是吧？
1: 是。
0: 你说身体差了，对家头都没好处，其实家头也嘴上说，但是心头他还是支持我。
1: 嗯，
0: 不支持的话我跑了几十年了。
1: 没错没错。那么其实 您在跟我们讲到说您现在参与到这个克拉玛依马拉松的一些跑者队伍当中，您可以看到您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多的这个马拉松的爱好者，带动了很多的这个城市市民慢慢慢慢的加入到了跑步的行列。那么您想对我们本地的一些新的跑者，年轻的朋友分享一些您的什么样的心得呢？
0: 对，我就分享，我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啥，咱们要健康跑，不要硬跑，也学会放弃。如果假如你跑不动了，你跑的第一遍你跑了一下，坐一下，站一站，活动活动，你要如果再跑一下，再不行的话就学会放弃。一个好的运动员不一定要全都要拼下来，可以放弃，放弃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里，也是保护我们任何人的健康。
1: 对，说的其实没有问题，我们要学会坚持，有毅力，告诉自己我能行，但是也要量力而行，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其实对于全民健身、全民奔跑这样的城市新风尚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理解。那在这一次克拉玛依马拉松9月26号就是一个全马和半马的奔跑的一个开赛了。那在节目的最后，你有什么样的祝福和理解想要跟大家分享呢？
0: 我就说咱们克拉玛依这个马拉松啊，马上26号比赛了，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运动员呢，第一，坚持就是胜利，第二，保护好自己，第三，一定要把准备活动做好，学会做好准备活动，学会放松，学会这个调整，路上调整，学会放弃，好吗？
1: 好的。赵老师的这个叮嘱啊，我们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们呢都收到了。同时呢，我也通过今天对于赵老师的这个面对面的一个聊天啊，学到了很多。那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也如果说如我一样平时不运动的话，现在其实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这种能量慢慢在释放传递到自己身上。非常感谢赵勇老师今天的真诚分享。七十而不止，奔跑无年限，从克拉玛依的城市赛道到全国国际赛场，赵老师用数十年的坚持告诉我们，真正的体育精神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长久的热爱，恒久的坚守和不断突破自我的勇气。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以奔跑致敬热爱，以坚持不负时光，在戈壁游城的赛道上跑出风采，跑出力量，跑出属于克拉玛依人的奋进姿态。那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赵老师，我们最后再说一些给我们克拉玛依的跑者以及我们市民打气的话，好不好？
0: 好，
1: 好，来，您说吧。
0: 就是加油吧。加油就是胜利。
1: 对
0: 啊，把自己健康跑好。
1: 好
0: 啊，拼搏的精神，出好成绩。
1: 赵老师也祝您和您的队友们出好成绩，好吗？
0: 好，谢谢。
1: 致敬每一个了不起的我。本期人物访谈我们到此结束了，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到我们了不起的我的官方抖音账号了不起的我。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了不起的我的广播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利益、小利益而失去了更多的啊人生的更美好的一些风光吧，是吧？那么这一句话呢，实际上这个学习的内容呢，是告诉我们真正的一个君子啊，
1: 嗯，
0: 一个胸怀广大，是吧？有广大的志向啊，有这个长远的眼光，
1: 嗯，
0: 有宽阔的胸怀的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生活态度，
1: 哦，
0: 或者一种人生抉择的态度。
1: 哦，那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0: 他说这个大丈夫呢，处其厚，不居其薄。哎，这个话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在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是吧，
1: 嗯，
0: 是比较厚道的。
1: 对。
0: 啊，就是干什么事情都比较厚道，我们比较俗话讲就是厚道嘛。
1: 是。
0: 甚至有的时候呢给人一种憨憨厚厚的，是吧，
1: 嗯，
0: 我们经常讲这个以前讲法就是说大智若愚啊。
1: 对。
0: 是吧，这个是是非非啊也不那么斤斤计较啊。
1: 嗯。
0: 是吧，这个名啊利啊都不计较，都哎反倒是出于这样一种态度。
1: 嗯。
0: 就比较厚道。
1: 对。
0: 那么这个厚呢就不居其薄了，薄就是刻薄了。
1: 对。
0: 啊，不是对人家这个都是这个斤斤计较啦，然后都去算计啦，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得失啊权衡啊啊这些事情啊他不考虑的很多。
1: 嗯，
0: 那个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啊，
1: 嗯，
0: 实呢也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就是真实啊，
1: 哦，
0: 或者说是非常的踏实，
1: 非常的实在，
0: 哎，非常的实在，也是非常的实际，很现实。
1: 嗯，
0: 我们这个现实指的不是指的这个
1: 什么事都为自己算计的那个现实，
0: 这个现实是指的他踏踏实实，
1: 对，很踏实，
0: 很踏实，而不是不居其华。华呢，就是我们讲的徒有其表，
1: 哦，
0: 很浮华。
1: 嗯，
0: 是吧，很漂浮。比如说他这个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呢在现在这个时代了哈，
1: 嗯，
0: 都是处于一个发展的时代。
1: 对。
0: 机遇也很多。
1: 嗯，
0: 是吧，那各个行业各个领域，
1: 嗯，
0: 啊，都有很多的发展的机会了。
1: 对。
0: 啊，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祖先呢，啊，这个应该是几百年以来的积淀了。
1: 嗯，
0: 是吧，这个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到国力都是衰微嘛，
1: 是
0: 是吧？那么我们这鸦片战争以来的我们的历代的祖先呢，都是在为了国家的强盛复兴，
1: 嗯，
0: 都在努力，
1: 哦，
0: 是吧？付出了很多。
1: 所以到我们这个时代，好像我们大家，我觉得各方面的生活条件都比我们祖先要好很多了。
0: 我们就赶上好的时代了，
1: 对啊。
0: 所以说，你看经济上我们赶上了一个发展的时代，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文化上赶上了一个复兴的时代，
1: 对。
0: 那么这个国土呢，
1: 嗯，
0: 现在也非常的安定和祥和，
1: 是
0: 我们国家呀。以前动乱多少年以后，是吧，
1: 嗯，
0: 战争啊外敌的入侵啊内战呐，啊，
1: 嗯，
0: 就大家都知道的和平的可贵。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我们的国家保家卫国啊，
1: 嗯，
0: 在国际社会中的处理好良好的这个国际和平环境，
1: 嗯，
0: 让我们国家的这个13亿的国民，
1: 嗯，
0: 啊，人民能够过上幸福安康和平美满的生活，这非常难得珍惜，
1: 是
0: 很来之不易的。
1: 对。
0: 就赶上了这样一个好的时代，是吧，
1: 嗯，
0: 机会很多。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去观察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了。
1: 嗯，对。
0: 就是说呢就有些朋友啊，是吧，他就太急于求成了。
1: 嗯，对，总想迅速的成功成名。
0: 哎，迅速的成功成名就是我们讲就是希望的就一夜暴富。
1: 对。
0: 啊，或者是攀比成风，是吧，
1: 嗯，
0: 哎，看见别人他怎么发起来了。
1: 嗯，
0: 都是同龄人呢，啊，怎么别人都是浑身都是名牌啊，我们没有啊。
1: 是。
0: 啊，这个对于名牌啊浮华外表，是吧，
1: 嗯，
0: 这些呢很重视。出现了这样的这个情形了，这就是浮华了嘛。
1: 对，我们很追求外在的这个比如说光环的东西。
0: 对。
1: 嗯，
0: 那这样呢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不是大丈夫嘛。
1: 是，我们还是普通人，
0: 是一个普通的人。
1: 是是，
0: 普通的人呢就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1: 对对。
0: 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呢向君子的方向去迈进，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
1: 嗯，
0: 那么真正一个大丈夫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的祖先老子啊他告诉我们，
1: 嗯，
0: 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要处其厚处其实。
1: 嗯，对，
0: 啊，就是做事情的话是要踏踏实实来做事情。
1: 嗯，
0: 踏踏实实做事情呢我觉得非常稳健。
1: 对，
0: 经常讲叫万丈高楼
1: 平地起，
0: 平地起，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急于求成的时候啊他有时候就比较浮华。
1: 嗯，是，
0: 而且呢往往他就这个付出的努力呢就不够了。
1: 对，
0: 那往往我们去观察最后经常讲就是笑到最后笑到最好，是吧。
1: 是是。
0: 那什么叫笑到最后呢，哎，他一生能幸福，越到后期越到中年晚年他越稳健。
1: 嗯，
0: 啊，那这都一定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基础打得比较好。
1: 对。
0: 那基础打得好呢，嗯，它其实有几个方面了。
1: 嗯，哪几个方面？
0: 我觉得第一个基础好的哈就是这个身心要比较健康。
1: 身体和心理都要健康。
0: 对不对，
1: 嗯，
0: 身体健康很重要，心理健康更重要。
1: 是。
0: 啊，心理健康了，它也能促进身体的健康。
1: 是，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0: 那心理的健康呢，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跟人的人格教育啊，人格养成，或者我们讲做人的一些准则，做人的规矩是紧密相关的。
1: 对，
0: 是吧？他做人没规矩，那就不行啊。饮食起居没规律也不行啊。
1: 对，
0: 是吧？对长辈不恭敬，在家里头从小的时候呢，受到的都是宠爱的教育，溺爱的教育。这其实我觉得对一个人的健康人格的养成呢，还是有缺陷的。
1: 是，所以呢，我们家长爱孩子要会爱，不能溺爱。
0: 所以说，经常讲说，真正的父爱，一定是外表是比较冷酷的。
1: 所以
0: 这句话说的，这个说的有点夸张了哈。
1: 嗯。
0: 但是我一想呢，也有一定的道理，是吧？
1: 是。
0: 不能说跟孩子老是嬉皮笑脸的，孩子一张口就要什么就给什么。会哭的孩子又吃奶多，你不能这个样子，
1: 对，
0: 就把孩子就溺爱了嘛。
1: 我觉得我们家长当中必须有一个人来扮演严的角色，要有威严，家长得有威严、啊。
0: 说的也挺惭愧的哈，这本来应该男生来扮演，但是我好像做的不太好，是吧？这应该是这里头呢，就是说要对这个孩子的子孙后代的教育上，我们要有智慧了，这就属于叫身心的，一个健全的成长。
1: 是。
0: 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他是需要学习。
1: 对。
0: 啊，当然这个学习我们指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是吧？也是做人的准则的学习，同时也包含着知识和能力的学习。
1: 哦，
0: 对吧？因为我们要为社会要做贡献呐、人生幸福它是要它跟贡献成正比啊。
1: 对。
0: 是吧？幸福那等于是获得的嘛。
1: 对。
0: 那想要获得的话一定要付出的了。
1: 对，我们付出能付出什么？
0: 没有付出
1: 就跟我们的能力有关。
0: 怎么能获得呢？对呀、
1: 啊。
0: 所以我要想去付出，一定要有能力。
1: 对，我要能会干事儿，
0: 要有本事。
1: 对，
0: 说会干活。
1: 对啊，
0: 让我有我有好心，我不会干活，我就憨憨的每天老笑，不会干活不行啊。
1: 是，干活。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4: 粒皆
2: 辛
4: 苦，后辈不敢忘。
5: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6: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7: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8: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9: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7: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1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4: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 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 哇，你好帅啊。
14: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5: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4: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5: 那咱那跑车呢？
14: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6: 你该吃药了。
1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7: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8: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17: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8: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17: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19: 最爱经典，最爱私房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辉。

今天来跟所有的朋友来互动，互动的小小的话题呢，就是让大家来跟朋友一起说一说你的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时候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啊。我们在微信当中也是看到了我的同事大马，他也是说到了，他说呢，现在的很多的老年人呢特别喜欢听藏歌，比方说亚东的啊、容中尔甲的啊，他并且说了，现在很多学生听的一些流行歌曲呢，他现在也是没有办法来接受了，真的可以说是一代人一首歌啊。我们再来往下看，看到男人海洋也是说到了，他说亲，我是山东人，反正我一听这个周杰伦的歌就会无缘无故的挨训，说你听的这是什么歌曲啊，所以每次听的时候呢都会戴着耳机一去听，果然真的和爸妈是有代沟的了。还有呢，这位叫做 Utman， 他说我和我爸妈都很喜欢听美酒加咖啡。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小辉也是为喜欢听藏歌的朋友选择了这么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亚东所演唱的《姑娘走过的地方》。

0: 说起亚东啊，他是一个康巴汉子，康巴歌手啊，在他的每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曲呢，都是为故乡纯净的山水、质朴的乡亲、迷人的风情而歌唱着。他的这首歌曲真的可以说，每当听起来的时候，都是那么的放松，那么的有状态，就像通过他的音乐把我们带到了他的故乡，感受他的这种故乡的一种风貌。我们在微信当中继续来看看大家说到了他的老爸老妈最喜欢听的一些歌曲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不可能的可能，他说爸爸那个时候喜欢听陈星的歌，流浪歌是不是就会哼唱那么几句啊。还有呢，再来看一下苏定武，他说你好主持人，我的妈妈呢最喜欢听的就是韩红的天路，还有青藏高原之类的歌曲。我的爸爸呢心情好的时候呢，老歌新歌都会一起来听。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啊，这位朋友发来的是一段语音，他的名字叫做卡博，有请。
1: 在老家住的是平房，我爸他那时候买了一套那个卡拉 OK， 天天早上起来就给人烦的，就唱那个什么，那个就应该叫董文华的什么春天的故事，哎呀，可疯了都。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感谢各位能够持续锁定这个频率，剩下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交给这位叫做不可能的可能，他所说的爸爸那个时候最喜欢听的就是陈星的流浪歌，会在闲暇的时候呢，时不时的就会哼唱几句。

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3: 昨日饮酒过度，
4: 对，我没醉，
3: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5: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5: 高压电击，纱布，
0: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5: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

0: 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了点，车一下子砰都撞黑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7: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
13: 胡同深处有名士，街巷旧篱有文章。走进北京老城，走进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文化现场。这座城里有什刹海南锣鼓巷的烟火气息，有雍和宫国子监的千年文脉，有张自忠路南北的岁月留痕，有东寺白塔寺到西寺的市井风情。这座城里，鲁迅曾在这里思索，沈从文在这里书写，齐白石在这里挥墨，老舍在这里创作，无数文化足迹仍在砖瓦之间悄然回响。老城区既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现代生活的舞台。老城区新生活，邀请文学博士顾世宝和您一起探索不一样的北京城。
17: 我们现在熟悉的花市，在清朝它还真的是以花卉手工艺制品交易为主的市集。在清朝的花市集当中有两个王牌产品，那就是通草花和绒花。但是因为它们并不是鲜花，这种仿真花啊很怕火，那么当时的人们在花市当中为了祈求平安平顺，这些花不被火烧，还设置了火神庙。到了民国时期，北京庙会兴盛，崇文门外的土地庙庙会和花市集庙会就形成了连片的效应，是城南最热闹的市集。这些庙会有多热闹？除了这儿的庙会，当时北京城还有哪些庙会？他们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接下来继续请文学博士顾世宝老师为我们解读。
18: 民间的，如果大家也会有这个防火的这种信仰、这种概念，怎么办呢？除了你自己家有大缸存水，还有一个非常就是寄希望于鬼神，所以呢，在古代容易着火的地方都有火神庙
17: 啊。那所以在崇文门外也是有火神庙。
18: 我们说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我们大家都去逛场店庙会，

0: 对，
1: 你为什么逛的是庙会呢？
0: 因为那有庙啊。
1: 对，火神庙
0: 啊，因为北京
1: 那是书画，那都是怕火的东西，所以有一个火神庙
0: 啊。
1: 所以下次去逛长天庙会，一定要去那个火神庙
0: 里看一看。对对对，
1: 你去了会没去庙
0: 啊？
1: 花市这边也是，花市这边有这个花市的火神庙，有火神庙，所以这里就形成了巨大的庙会。
0: 嗯，因为北京这个庙很多嘛，在之前就是会有这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庙会有庙会，就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啊，就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非遗的一些东西都在那展示。
1: 就是我们北京城呢，在这个民国时期，在清朝末年民国时期，有所谓的五大庙会或者四大庙会的说法。为什么呢？如果有五大庙会，其中就包括土地庙。土地庙就是在这个宣武门外那个地方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这个土地庙，然后这个土地庙呢就会有庙会。这个庙会呢是逢三
0: 啊、哦，
1: 初三、
0: 十
1: 三、
0: 二十三，
1: 逢三土地庙，逢四花市集
0: 啊、哦，
1: 四、十四、二十四就到花市集这边来
0: 啊、哦，就到崇文门这边。
1: 哎，崇文门，您那边是在宣武门，这边是崇文门，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外城。
0: 嗯、
1: 哦，那内城怎么办呢？内城怎么办呢？内城的话呢，初五、初六，二十五、二十六、十五、十六去哪里呢？白塔寺。七八叫我们今天叫这个护国寺，初九初十
0: 隆福寺，
1: 隆福寺是不是都全了、
0: 哦、这天天能逛街、
1: 就初一初二没有，但是后来呢把这个隆福寺规模特别大、
0: 嗯、
1: 所以呢因为这个白塔寺跟护国寺都在西城，他们俩已经很集中了，他们俩在一起是四天了是吧、哦、这些商贩是流动的是吧，他在这边连续干了四天了、
0: 嗯、
1: 然后他搬到隆福寺，
0: 搬到
1: 他赖着不想走、
0: 嗯、
1: 是吧，他初九初十他初一初二他没事干，继续在这摆、嗯、所以就变成隆福寺变成了四天，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二十一二十二，
0: 对，
1: 都在隆福寺。
0: 你说为什么以前的人那么爱逛庙会呢？就是因为能参与庙会的频率很高，
1: 他有这个氛围感，同时呢他确实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批发价、
0: 嗯、
1: 那个货物比较全、
0: 嗯、
1: 人比较多，
0: 是就跟咱们现在愿意去逛市集一样、嗯、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你看
0: 过去也是这样，
1: 对，这里就是相当于是当时非常繁华的这样一个场景
0: 啊、哦嗯、哎呦真的是和现在崇文门你想想它的那个场景呢也很像、
1: 嗯、
0: 走到这个崇文门那条大街上，崇文门外、嗯、崇文门内都是有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商场、
1: 嗯、
0: 其实它也是丰富我们生活啊，不管是文化生活还是物质生活、
1: 嗯、
0: 都是非常热闹的，那在古代也是这样、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崇文门这个地区有哪些名人的足迹、嗯、最重要的其实节目一开始我已经提到了就是曹雪芹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1: 对，有的名人呢其实名气不一名这个名声不一定好、啊、比如说我们就有一个名人大家肯定都知道叫李莲英
0: 啊、哦，他也住这块，
1: 李莲英他不是住在这块，因为李莲英他是个大太监嘛，
0: 嗯，
1: 他其实在北京有多处的房产，但是呢他在崇文门外有一个比较大的房产，就是在崇文门外大街的靠西那边有一个李莲英的故居，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0: 还有他的故居
1: 对，那这个故居呢其实后来呢又用作他用，因为他就是他的荣华富贵是极深而没，他死了他这些后人是很难保住他这个应该也是不义之财吧是吧、
0: 嗯、
1: 所以这里有比较大的这个人物，就李莲英的这个故居，但这个故居后来也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因为有很多，因为南城呀它是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名家、
0: 嗯、
1: 是什么艺术名家呢，就是京剧艺术名家，所以呢就是曾经有这个戏曲学校在这个李莲英故居这个地方呢把它作为一个校舍，所以在这里有过这个艺术的这个教学、
0: 哦、我们还是说一说大家最更感兴趣的曹雪芹的故居、嗯、
1: 对、
0: 嗯、
1: 曹雪芹呢因为他是我们到现在曹雪芹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谜，
0: 嗯，
1: 就是有可能叫曹詹是吧，
0: 嗯，
1: 这个
0: 然后
1: 号叫雪芹、
0: 嗯、
1: 曹雪芹其实是个号，就是我们这是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对古人的这样一种尊重，比如说他叫曹詹，但是很少有人喊他曹詹，我们要有一个说法叫直呼其名
0: 啊、嗯，是
1: 长辈喊你，
0: 对，
1: 或者是你自己喊自己、嗯、晚辈对前辈对长辈那最好是喊他的号，所以曹雪芹就相当于是李太白
0: 啊、哦、
1: 李青莲，
0: 嗯，
1: 李青莲，因为太白是字，青莲是号，青莲居士、嗯、
0: 青莲居士，
1: 对对对、
0: 嗯、当时是年轻的时候在这儿居住的是吧，就
1: 是
0: 香山那块
1: 了，肯定是年轻的时候，
0: 嗯，
1: 但是到底有多年轻这就难说了，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到现在其实你说这么多专家他们在研究，因为很少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
0: 嗯，
1: 就是大家都是在字里行间，因为曹雪芹他生前他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关于他的记载呢是模糊的，我们大概率有的时候呢只能去推断他是哪一年出生，
0: 嗯，
1: 这个推断的时候呢有可能有时候不准就会差比较多，就比如
0: 他，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直在研究
1: 差个几年甚至十年都是有可能的，
0: 嗯，是
1: 吧，就包括 他现在比较确定是他死，比较确定，但是他出生有不同的说法。
0: 是，
1: 嗯，但是无论如何呢，他的少年时代应该是在我们今天说的
0: 崇文门外。
1: 崇文门外就是我们今天叫磁器口。
0: 磁器口
1: 的这个地铁站的，我们是这个四岔路口的东北角。为什么呢？其实是我们在建设这块啊、哦，我们在翻修，然后呢会发现，哎，这个下面有这个地基的这个结构，一查17.5间，地基根据它的这个规模，看起来它的这个架构，它是17.5间的这样一个规模。
0: 哦、
1: 这17.5间呢，就跟曹雪芹家的他的记载，他们在北京过苦日子的时候的17.5间是相等的，就他
0: 苦日子吗？
1: 苦日子
0: 还是17.5间？
1: 那以前过得更好呀，
0: 以前是钟鸣鼎食的
1: 啊。以前是因为他是在江宁织造，
0: 嗯，
1: 他江宁织造那个地方，他是有大量的这个园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想到的说那个曹雪芹里面的那个什么大观园呀那些东西，
0: 对对对，
1: 那东西有可能怎么说呢？因为曹雪芹自己也说的，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绝对的这个《红楼梦》的专家，但是曹雪芹是，是吧？所以呢，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可以去编造。你看，你觉得那个大观园它是在哪里呢？它是在北京？
0: 不像是北京，
1: 也不像是北京，是吧？但是他说的好像又是北京，
0: 嗯，
1: 他说的好像是北京，他说京师，然后又怎么怎么样，是吧？那个房屋的建筑，然后还有炕，是吧？
0: 对。
1: 但是又下雪，然后又怎么样，是吧？
0: 嗯。
1: 但是你感觉？
0: 他又不能把这个故事设定在北京。
1: 他自己在北京，他过过这种繁华的生活吗？他过过相对比较好的生活，
0: 嗯，
1: 但是那不是他家，他也可能在王府里待过。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姑妈是王妃，是叫福晋，是吧？就是那个平郡王府的嫡福晋，
0: 嗯，
1: 他可以在平王府里见过王府，但他家里有大观园那么大的奢华的场景，在北京是不太可能的。
0: 嗯，
1: 他到了北京，他就是因为倒霉才来北京的。
0: 哦，哎，所以说他这个地方是后来推断出来的，根据他的
1: 对
0: 文章
1: 对文献信息和这个位置的记载，然后两相推断，
0: 哦、
1: 觉得这里面应该
0: 是
1: 对，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叫磁器口，在最早的时候应该叫蒜市口，
0: 哦，卖蒜的吗？
1: 对对对，那你如果在那边猪市口，
0: 嗯，
1: 是卖猪的，
0: 卖猪
1: 不是珠宝的猪，
0: 哦、
1: 就是那个猪，是吧？
0: 哦，
1: 因为这个是猪市口嘛，卖猪，然后呢，这个皇上。是不是得去祭祀？祭祀的时候呢，你出了前门了，就到了朱市口。
0: 嗯，
1: 然后呢，你去干？皇上为什么要出前门呢？皇上去天坛、先农坛祭祀。
0: 嗯，
1: 那天坛、先农坛那都是圣洁的呀。那皇帝还要沐浴更衣、斋戒三日，是吧？然后
0: 你
1: 一路上
0: 朱市口过呢？
1: 所以后来就把朱市给移走了，但是名字留下了。
0: 啊、
1: 名字留下了怎么办呢？
0: 把它变成
1: 珠宝
0: 的珠。
1: 那这边卖珠宝了，那边卖什么呢？那边卖瓷器了。
0: 哦，
1: 那蒜市口蒜气味也不太好，是吧？
0: 哦，
1: 所以你看，当时叫蒜市口大街，那蒜市口大街这边有17.5间，那这个根据它的地理位置来推断，那极有可能就是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位置。
0: 刚才我们讲过这儿的地形地貌哈，是这个比较有江南韵致的，包括水草也比较丰茂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在《红楼梦》当中对于大观园当中一些水的景物的描写，有可能就是来源于这儿。
1: 你会发现那个大观园整个都是被水环绕的，
0: 嗯，
1: 是吧？就包括那个贾宝玉要出门还得过桥，
0: 嗯，
1: 是吧？包括林黛玉随时可以葬花，他葬花，他贾宝玉说是要扔到水里去，林黛玉说扔到水里不行。你在我大观园里，这里的水是干净的，但是你出了大观园之外呢，你就不知道什么样污浊的地方。所以呢，我干脆用一个绢布把它包起来，然后埋在这个花树之下，让它尘归尘，土归土。这个那这地方是有水的，你看什么沁芳闸是吧？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面。我觉得这个艺术的想象，
0: 嗯，
1: 产生的。有他的生活的背景，这个生活的背景就是在他家总是生活在跟水有关的这样一个场域，就包括他在南京，那南京也是一个鱼米之乡，南京也是有秦淮河是吧，有很多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水系，然后呢北京水系最丰富的就是崇文门到这个广渠门这一带，
0: 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给他的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生活背景。
1: 我们古人说的这句话叫什么呢？叫仁者乐山，
0: 嗯，智者乐水。
1: 对，人为什么爱山呢？山不动，代表人的这种德行，
0: 嗯，
1: 坚定，是吧？所以呢，叫仁者寿。但是呢，智者呢，他喜欢水，水是灵动的，水是变化的，变化的，你喜欢变化的东西什么呢？智者乐，感受到这个快乐。但是如果你写文章，尤其是你写这种长篇的构思这种小说，你应该像山一样不动，还是像水一样变化呢？
0: 啊、哦，那肯定
1: 要
0: 水，
1: 让水继续智慧。所以你看，这种多水的环境，应该说。 烘托一渲染出来一个文学的这种气氛，我觉得是对曹雪芹的文字是一种加持。
0: 哦，突然就觉得崇文门外他又
1: 多了一文学
0: 圣地。对，
1: 为什么呢？你说人在什么时候他的这种性格是最敏感的？少年时期。红楼梦，聂干奴先生给红楼梦写过一个序言，这个序言里面就说的，把龚自珍的诗拿过来说曹雪芹是最合适的，其中有一首。
0: 哦，龚自珍的哪一首诗？
1: 叫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气无端字自珍，既壮周旋杂痴侠，童心来赴梦中身。
0: 哇，
1: 你看
0: 郭老师你太厉害了。
1: 少年哀乐过于人，就是我少年的时候我就多愁善感，是吧，我歌气无端，歌就是高兴嘛，气就是难过嘛，但是字字真
0: 哦，
1: 我的无论这个外表是什么样的表演、我的内心是真的，是吧，就是我都是在发泄自己的真情。然后等到我老了之后呢，就是按照我们鲁迅先生说话，朝花夕拾，
0: 哎，我就可以回忆
1: 然后
0: 写出来，
1: 既壮，到了我成年走上社会，当了牛马，然后杂痴侠，是吧，就什么叫痴侠呢，痴就是痴心不悔，就是不变的，就是你性格当中的那种对人的一种轻信，就是我看他像个好人，我就好像就相信他，甚至被骗，是吧，这是我们
0: 有初心
1: 坚信当中的纯良或者初心，是吧，但是还有一种什么呢，叫侠，侠就是狡黠的侠，就是黑字旁加一个吉祥的吉，叫侠，侠什么意思呢，侠就是狡猾，就是我成年之后我其实有痴的地方，是延续了我少年时代的字字真，但是我也有假，我也会逢场作戏，我也会应酬，我也会见面这个逢人说人话，
0: 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样子，
1: 是吧，看人下菜碟都有，对吧，但是在这种混乱的生活当中，在这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这种纠缠之中，我会有一个时刻是真的，什么时刻呢，午夜梦回，童心来赴梦中身，所以我想起我自己就是夜深胡梦少年事，想到我少年时候的事情，我觉得哎呀，情深难以自己怎么办呢，我无法自拔怎么办呢，我
0: 写下来，
1: 是吧，我先写了之后批阅十载，花了十年反复的修订，一定把我少年时代那个状态把它更好的呈现出来，所以你看，那这个少年时代状态是在哪里度过的呢，它不是在南京享受，就是在
0: 北京
1: 性格的定型期，有人说是在几岁到十几岁时候，有人说在十几岁到二十多岁时候，在算是口这个叫磁器口，这个现在叫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在这里生活，无论是几岁到十几岁还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反正十几岁的时候
0: 都是在他人生的萌芽的阶段，
1: 都是在这过的，而且是一个变故期，就在他之前的几年那都是在南京，叫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0: 如果一直是那样的生活也不会有这样的
1: 散阴之地，是吧，就温柔富贵之乡，
0: 就不会有这样伟大的作品，
1: 但是到这里呢一下子变得清冷了，就是本来是应该是同仆连群，是吧，那个就是一呼百应的一个贵家公子，是吧，然后到这里呢过上一个小康的生活，一下子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了，所以这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性格就变得有点艺术家的感觉出来了，是吧，
0: 对对，就是这种生活的磨难，
1: 艺术的发源地，
0: 对，
1: 我们很多人他的人生的这种欲望他其实都是在童年，就是我们古人叫少年嘛，是吧，在少年这个时代
0: 就对他影响是非常深重的
1: 决定性的，所以说算是给我这十七间半房是整个，我可以这么说，是整个《红楼梦》这个艺术世界的基座，
0: 所以也是我们现在去研究《红楼梦》、去探访《红楼梦》一个重要的源头。
1: 你这个你在那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吧？就是因为
0: 很多，但是你能够
1: 都是他的介绍，是吧？因为这些房子也是只能看到他的基座，后面都是复建的。但是你在里面可以想象曹雪芹的想象。
0: 是，而且呢，重要的是我们听了顾老师今天的解读，然后跟随这样的解读，我们再到那个地方去感受，它就不是一个重新复建的。你一看就说，哎呦，这都是之后的东西了，它没什么东西。
1: 哎呀，我们中国的，
0: 但其实那是一种底蕴。
1: 我们中国的绝大多数的建筑，它都是经过复建。这说起来不丢人，为什么不丢人呢？因为我们的历史极其的丰富，极其的绚烂，也极其的坎坷。有的坎坷是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内部有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有很多时候还遭受到外敌的入侵，尤其是我们巨大古老的北京，是吧？你说这两百年来多少茬，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建筑，很多的这种古籍，它是很难保全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圆明园，你看什么？看的就是遗址。你有这个遗址和遗迹，能确证这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已经可以感到 些许的欣慰了。
0: 对，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真的要

0: 你的眼睛看到，不是眼见为实，而是你站在那儿，你通过那些文化的底蕴，
1: 对，
0: 然后传递出来你对这儿的想象，
1: 对，所以我们以前那个这个陆机，这个陆机文赋，还有那个叫什么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说你要能够在任何一个点去发散你的思维，包括你写文字，叫什么思接千载，诗通万里。
0: 哦，
1: 你不是说你一定会站在一个历史的发生点，或者是你就能够见到那个历史的见证者，但是你可以用你的
0: 思
1: 绪，
0: 对，我们的思绪是自由的，
1: 去推断
0: 是可以徜徉的，
1: 推断是吧？然后呢，视通万里，你真的能看到那么远吗？你看到那么远，但是你的视角看不到那么远，但是你的视野，尤其你内心的视野可以放得无穷大，然后去感触那些东西。就像我经常特别喜欢去鲁迅博物馆，我现在经常路过那地方，我就记得那最后那个展览最后一句话，就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
0: 是什么呢？
1: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群都跟我有关。你站在曹雪芹纪念馆讲，哎，都跟我有关，整个《红楼梦》也跟我有关，跟我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也可以有关。我只要站在那个地方，就可以思接千载，诗通万里。
0: 对啊，我觉得这突然就感觉到这文学的魅力哈、啊。
1: 这就是北京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文化供给，是吧？就是我们怎么去在这个文化供给当中，我们
0: 去获取营养，
1: 对，就使我们自己变得更强大，
0: 对，更丰盈一些。那关于崇文门外的这个历史故事，是不是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呢？
1: 我推荐大家还是就是可以去那个三里河公园去看一看，这是我们北京的非常重要的，就能够代表北京的这个历史和未来衔接的一个水系，而且根据我们北京市的这样一个城市的远景的规划，应该是在2035年之前，我们就肯定会恢复前三门护城河。
0: 哦，
1: 就是从这个宣武门到前门，然后到我们今天的崇文门。
0: 哎呀，师母，你就
1: 这条河会恢复，
0: 恢复之后，我们就可以在那坐着船。
1: 对，这条河恢复，这条河恢复之后，你想这个三里河这边全部都连起来了
0: 。
1: 对，就重现了以前叫什么呢？我们北京的构想叫什么呢？叫六海映日月，八水绕金华。六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西海、后海、前海、北海、中海、南海，这是六海，是吧？那么什么叫八水呢？八水就是北京中心城区八个水系，这个水系特别好记哈，两个是来水，一个是长河，就是西直门动物园那个地方来的流进城区的河，另外一个是南边莲花河从这个北京城的一个是从北京的西北，一个是西南
0: 、
1: 然后在北京城从南到北分裂着五条河，五水，最北的是北护城河，然后再往南来呢，就是这个玉河，玉河下游是通惠河，然后呢，再往这个南来呢，就是筒子河，就是绕着故宫那一条河，
0: 筒子河，
1: 然后再往南的是金水河，长安街，天安门，这地方，然后再往南来呢，最南边的南护城河，这是五条，还有最下面一条就去水，就是我们大同桥，然后往东去，就是我们今天的通惠河的这个主体
0: 啊。
1: 所以你看，两条来水，中间五条是平行并列的
0: 河道，
1: 最后一条是汇总向通州去的通惠河。所以你看，这叫八水绕金环。这其实我觉得提出
0: 这好美、啊，
1: 我觉得提出这个概念的人一定是一个懂文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早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八水绕长安。就是作为这个关中平原，作为我们中国最影响力最大的这个古都之一的，可以跟北京相媲美的，就是相当于是在都城界，北京是下半场，它是上半场，是吧？
0: 对，
1: 上半场是八水绕长安，就有泾河、渭河、风河、涝河、决河、浩河、浐河、灞河，这八条河把长安给围住，所以那是八水绕长安，我们现在是
0: 八水
1: 绕金
0: 华。
1: 所以你看，那这个八水绕金华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景观，就是前三门护城河，它将从这个这个就是从北京的这个西边，然后呢
0: 一直走到东边，
1: 相当于跟我们的
0: 长安街是
1: 有了一个水路的平行线，
0: 对，多美好啊，
1: 很美好。
0: 对，其实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说呢，这种水系的恢复也是证明我们北京生态不断变好，对整个城市环境来说也是。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就是三里河的公园的这个恢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吧？这个公园也快十年了，是吧？你看这十年来，是吧？它提供了多少生态的价值？这个不用说，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提供了多少情绪的价值，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忽然之间，是吧，你会看到那个青马古巷之中，出现一个
0: 小桥流水，对，
1: 那就不一样了，是吧？你想这以前相对来说

0: 这一段发展是相对是比较滞后的，因为它那个房子建筑都是比较矮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忽然之间变成这样一个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北京真是旧貌换新颜。
1: 在这个城市当中，体验感是那种叠加的感觉。
0: 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叫积小胜一成大功。
1: 嗯。
0: 就城市的微循环、微改造，一点一点变得更美。这个生活，
1: 嗯、
0: 我们这生活不是说。我们在和平时代不可能说我们的生活焕然一新、
1: 嗯、
0: 但是我们每天都可以换新，
1: 对，
0: 一点一点的换新，
1: 对，城市当中有很多的小美好，
0: 对，
1: 可以一点一点的去找到啊、嗯。那好吧，那今天我们关于崇文门外的这些过往的历史名人的足迹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这张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6: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7: 真不错。
5: 好嘞，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到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

0: 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2: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3: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4: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3: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4: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5: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6: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7: 不知道啊。
6: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7: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8: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9: 别麻烦了，
10: 别麻烦了，
9: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这么好的日子里，我也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喜庆的话题。每年一到五一假期、国庆假期，有一件喜事儿大家都会频繁遇上，这件喜事儿就是婚礼。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婚礼变迁史上的小故事，也来说说那些跟婚纱、礼服、结婚照有关的小典故。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咱们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漫漫历史长河中也孕育出了一个又一个具有特色的习俗，中式婚礼就是其中之一了。其实说到结婚的婚字，这个字的由来就跟婚礼的礼仪有关。婚礼婚礼可不是昏了脑袋就结婚这么讲的。古时候人们认为黄昏是一个吉时，所以会在黄昏的时间举行娶妻之礼。这个礼仪也被称之为婚礼，是不带女字旁的婚字。那我国古代的这个婚姻制度呢，通过了夏、商、周三代的演变，到了周代就基本上固定了下来。礼记中有关于婚仪的章节，对古代的婚礼有非常详细的记述，包括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等等。关于中国古代的传统婚礼，讲究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各个民族的风俗和仪式也各不相同，咱们就不展开了。五四运动之后，国人迎来了新的文化思潮，体现在婚礼这件事上，就要开始出现了新式婚礼。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是中国婚姻变革的一个重要时代。新知识阶层推崇西方的现代文明婚礼，主张自由恋爱。早在二十世纪初，报刊上就出现了一些知识阶层刊登的征婚广告。蒋百里、郭沫若等名人不但冲破了传统包办婚姻的束缚，甚至还打破了种族界限，纷纷与异国女子结合。说到民国时期，虽然新式婚礼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但旧式的婚礼也依然很普遍。有一场旧式婚礼在当时曾经轰动全国，那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在1922年12月1号举行的宣统大婚。当年这件事吸引眼球的程度绝对不亚于今天的英国王室大婚。早在1922年3月份，申报上就提前预报了这么一条新闻，溥仪决定聘荣源之女为妻，端绪之女为妾。在婚礼正式举行之前，还有三场重要的仪式，分别是纳采、大婚和册封。10月21号举行纳采礼，侍卫官马队、仪仗队和军乐队吹吹打打，举着大青龙旗给新娘家送去了定亲礼。11月12号举行大婚礼，仪式和纳采比较类似，不过给新娘家里送的东西就贵重多了。光是给皇后的就有黄金100两、白银10000两、金茶器1、银茶器2、银碗2、缎200匹等等等等。11月30号，溥仪在乾清宫降旨册立皇后，又派了两位大员担任正副亲使，把卷制了皇后名号的金册、金宝送到皇后的府邸。到了正式婚礼的这一天，溥仪的淑妃文秀先行进了宫。清晨3点多，迎亲队伍出发。4点多，凤仪入宫，皇后下了车，过了大火盆，由福晋搀扶着走进了坤宁宫。在这里完成了典礼，皇帝皇后喝了交杯酒，吃了子孙饽饽，然后一起入了洞房。据说那一天，北京市民纷纷相约上街瞧小皇上娶娘娘去，整个城市里好事者多拼一夜不眠，沿途感看热闹。就连电影院放电影之前也用皇上大婚做广告来招来观众，各地的遗老遗少更是入京贺喜者甚众。不过由于当年的军阀混战，北洋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连溥仪退位时谈好的每年400万的优待费都发不出去。为了这场皇室婚礼，还特意从关税里拨出了10万元。 溥仪本以为自己结婚经费很充裕，结果却发现钱根本不够用，只好又拿出了40多箱故宫珍宝到汇丰银行进行了抵押变现。凑钱凑到了这个份上，溥仪的婚礼排场其实都比不过民国高级官员娶亲嫁女了，更比不上光绪皇帝的大婚了。时代变了，人生大事之一的婚礼怎么可能不变呢？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天聊的是婚礼。那刚才呢，说到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让国人接收到了新时代的讯号，在婚姻大事上也发生了不少变革。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改革繁琐奢侈的旧婚俗。上海首开先河，在1935年的4月3号为57对新人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集体婚礼了。1935年的那场集体婚礼在当时叫集团婚礼，地点是在当时的上海市政府的大礼堂，一共有57对新人参加，还有社会各界人士、新闻记者和围观群众，加起来将近10000人到场。说起来，您要是想要知道这场集体婚礼的具体情况，很简单，您可以到网络上去搜索当年的照片。因为当年为了把这第一届集团婚礼办得缜密无误，事前做了周密的部署，慎之又慎地选择了一家照相馆给婚礼的全程拍了照片。负责拍摄这场集体婚礼的就是上海著名的王开照相馆。

开照相馆当年在上海那是家喻户晓，他们的名气主要是来自这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1927年上海举办远东运动会，王开照相馆的老板王志开投标获得了运动会所有比赛的摄影许可证。他组织了一个摄影队，分成四个拍摄小组，手持一种叫格莱弗莱克斯的照相机，这款相机还有一个别号叫快拍神镜，是抓取运动健儿风姿的首选设备。四个拍摄小组所拍摄的照片全都低价卖给了上海的各家报馆。不过照相馆也有一个附加要求，就是报纸上刊登运动会照片的时候必须注明上海王开照相馆社这么一条字样。第二件事是1929年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当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奉仪专列是从北平开到南京的，王开照相馆在上海，既不在北京也不在南京，但老板王志开还是想办法搞到了民国政府颁发的摄影证件，把奉安大典的历史性画面全都拍摄了下来。这一次他们又把照片加上了王开摄影的落款，大量洗印分送给了社会各界人士，从此王开照相馆更是名声大振。回到这次集体婚礼上，为了避免出现差错，还专门在婚礼的前一天进行了彩排，王开照相馆自然也得去参加彩排。王志开要求每个机位上的摄影师一定要多拍照，而且他们还把照片连夜冲印了出来。摄影师们认真分析照片上的不足之处，为第二天正式的婚礼拍摄做了各项准备。您听听这敬业程度，现在的婚庆公司都得向人家好好学。

1935年的4月3号，57对新人集体到场，新娘身穿白色婚纱，手捧鲜花，新郎穿的是中式长袍，新人们双双缓步走进了礼堂。礼堂之外围观的市民和亲友人山人海，王开照相馆的每一位摄影师都佩戴着王开摄影的臂章，老板王志开更是一马当先，手持快拍神镜穿梭于婚礼现场，多角度抓拍到了婚礼的美好瞬间。上世纪30年代初，王开照相馆大胆引入了欧美的婚礼照，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婚纱照。新郎身着燕尾服白衬衫，新娘身着白色婚纱，头戴长纱，手捧鲜花。这种西式的婚纱照很快就被中国人所接受，王开照相馆也成为了国内婚纱摄影的先行者。不过说到婚礼拍摄，跟婚纱照还不是一回事儿。照相馆拍婚纱照拍得不好可以补拍，可婚礼的摄影一旦出现闪失就没法补救了。为了不给王开照相馆这块金字招牌抹黑，王志开当年还设计了好几套补救的拍摄方案，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场集体婚礼顺利结束之后，带有王开摄影字样的集体婚礼照片也在全国的各种刊物上发表了。看到照片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接受了先进的集体婚礼，全国的不少地方都出现了集体结婚的热潮，而且这项社会风潮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天聊的是婚礼的故事。刚才说到了婚纱照和婚礼摄影的话题，对于今天的新人来说呢，举行婚礼最重要的两件事可能就是这两件了，一个是婚纱照，另一个就是婚纱的选择。动辄提前个一年半载，准新人们就要四处跑婚庆公司选婚纱选礼服了，这个过程可是一点都不轻松，也算是一种甜蜜的负担了。说到婚礼礼服的选择，那首先得看您举行的是一场什么样风格的婚礼。西式婚礼穿白婚纱，中式婚礼穿凤冠霞帔的大红嫁衣，还有各种另类婚礼，穿什么就全凭新人自己的喜好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不知道，婚礼虽然是世界各国古已有之的仪式，但新娘在婚礼上穿白色婚纱的历史其实也就短短不到200年。19世纪以前，西方举行婚礼的时候对婚纱并没有统一的颜色要求，什么颜色的裙子都行。直到1840年，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在结婚典礼上身穿一件白色婚纱惊艳亮相，立刻被民众当成了一种时尚。在此之前，英国王室成员穿的婚纱礼服通常都是配满了珠宝银饰的晚礼服，外面还要加上一件毛皮大衣。维多利亚女王觉得这种奢华的风格并不适合自己，于是选择了白色的绸缎配以精美的蕾丝花边来制作婚纱。您要是想知道这史上第一套白婚纱长什么样，想要借鉴借鉴也是有办法的。2009年有一部英国电影叫《年轻的维多利亚》，影片中就复刻了这件经典的婚纱，这部影片也因此获得了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服装设计奖。不过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婚礼大典之后，白色婚纱并没有很快成为民众的主流婚纱。虽然大家都觉得白婚纱很美，但对于平民家的女儿来说，拥有一件白色的婚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刚刚兴起，纺织业和漂染技术还不发达，白色礼服的制作成本是很高的，而且当年可没有干洗店，想要维持礼服洁白无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民百姓们认为，如果穿着白色的婚纱参加婚礼的庆祝活动，喝酒跳舞吃东西，那条裙子很可能就毁了，以后就再也不能穿了。很多人可能会感到不太理解，婚纱礼服不都是只穿一次，以后就再也不会穿了吗？19世纪可不是这样的，而且即便是对于当时的有钱人来说，这种想法也非常荒唐。就连维多利亚女王后来都曾经在其他场合再次穿过自己的婚礼礼服和头纱。当时如果一位女性专门为婚礼制作了一条裙子，那么她很可能会在婚礼后的每个周末都穿着这件衣服去教堂祷告，参加重要的场合，直到这件衣服破损为止。到了工业革命的后期，纺织业和漂白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白色礼服的价格不再昂贵，普通家庭的女孩子也终于都能买得起了。从此以后，白色婚纱才在世界上流行开来，白色婚纱也早就不再代表着富有，而是成为了忠贞爱情的美好象征。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说完了西式的白婚纱，咱们也得说说咱们的中式婚服了。您可能还记得前不久的那部热播电视剧《知否知否》，剧中就有这么一场重头戏。赵丽颖饰演的盛明兰终于嫁给了冯绍峰饰演的顾二爷。不过看到这场戏，不少吃瓜群众纷纷表示了惊讶，盛装出嫁的六姑娘怎么穿了一件绿色的嫁衣啊，这吉利吗？其实啊，中国新娘大婚的婚服历史上有好多不同的颜色。您比如说先秦时代，婚礼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穿着上也讲究一个庄重，所以新娘的礼服一般是玄色的。什么是玄色呢？在汉代以前，玄色指的是青色或者蓝绿色调的颜色，汉代以后指的是黑里带一点微红的颜色，总之是一个很深的色儿。魏晋时期是历史上一个特别小清新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婚礼也追求返璞归真、清新淡雅的境界，所以那时候的婚礼礼服呢，崇尚的是洁白无瑕。在古代文献

和古画中都有对白色礼服的描述和记载。这么看的话，中国人穿白色婚纱的历史可比西方早了1000多年呢。到了唐朝，婚服既保留了秦汉时期的庄重感，又加入了新的元素。新郎的服饰以绯红色为主，新娘则是穿青色衣服，这也是成语红男绿女的由来。这样的风尚也一直延续到了宋朝，所以知否知否里，北宋的盛姑娘穿的正是一条绿裙子。那时候红配绿可不是赛狗屁，而是最时尚最美丽的搭配。明朝的婚服和唐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是从红男绿女变成了绿男红女。新郎状元服，新娘凤冠霞帔，也就是说新郎穿着青色的状元服，新娘穿的是红色的对襟大袖衫和红罗裙。我们现在对中式婚礼的理解主要是根据明朝的服饰来演变的，而清朝又沿袭了明朝的传统，只不过把样式改成了旗袍，而且男女都开始穿红色衣服，成了红男红女。无论是婚纱照还是婚服的选择，新人对婚礼细节的苛求不只是因为一颗爱美之心，更是因为在这些细节上都包含着新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那今天关于婚礼的历史和故事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龙洞水疑苗壮，
1: 闻巴土家为吾耳，科尔克孜扬。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送上凯露凯月姐妹俩演唱的《相伴》。又到了我们聊聊职场和心理话题的时间了，今天的主题是对不起。大部分人的潜意识中都会觉得说对不起很丢脸，好像一个人一旦向别人道歉就说明自己错了，没有面子，要对整件事情负责的。那我们为什么这么怕错呢？真的错了又怎么样呢？不如学学草莽组合，把宝贝对不起大声唱出来。

一句对不起能有什么含义呢？总的来说，对不起是用来向别人道歉的，但你一定不知道，一句对不起可以让人心生温暖，改变许多对别人的看法。如果有时候对不起三个字很难说出口，也可以借助歌曲来表白，听一听龙飘飘演唱的《说声对不起》。

犯了错我们就要道歉，所以我们人人应该学会道歉。衷心道歉不但可以弥补破裂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增进感情。一束鲜花可以冰释前嫌，那如果把一件小礼物放在对方的桌子上，也可以表明悔意。大家不交谈，触摸也可以传情达意，这就是所谓的此时无声胜有声。送上张强演唱的《全是我错》。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学会说对不起。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同事、亲人发生不快，一声轻轻的对不起可以马上消除双方的敌对和不快。要知道，即使是家人也是需要一声诚恳的道歉的，千万不要在别人说着我在等你道歉的时候还嘴硬，那样到头来受伤害的还是自己。

0: 好了，今天的记忆的唱片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2: 如果再回到从前，
1: 送光阴一个记号。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
4: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9: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8: 你还在咿呀学语，
10: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8: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9: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8: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8: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2: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8: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8: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9: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8: 你还在咿呀学语，
10: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8: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9: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8: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8: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2: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8: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8: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4: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5: 欢迎进入直播间。
14: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16: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 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极难筹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4: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5: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4: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7: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6: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4: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6: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8: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向我们去反映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那么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同时呢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平台。如果说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给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同时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大家可以搜索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也是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准时为大家开通。所以希望大家在遇到任何的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诉求，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6: 热点前沿，
19: 市场监管总局
16: 深挖现象背后，
20: 社会高度关注的
16: 从民生百态到时代变革，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关键瞬间，用深度的剖析展现事件的全貌。欢迎你收听每周四13点至14点《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18: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么在本期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两个小区，为大家去呈现小区里的民生的难题。那么最终通过解决，我们也一起进到小区，看看小区里是居民哈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同时，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播报的是，我们要进入到天池南小区以及朗润家苑小区。百姓热线呢，除了日常我们接到群众的诉求会去现场协调解决，那么针对一些在小区里的民生的实事好事以及一些成功解决的民生难题，我们更要去到现场看看群众百姓对于我们这些民生诉求得到解决之后他们的反应哈，包括他们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我们说居民在小区里居住的幸福指数要取决于小区里所有的公共设施配套设施是否完善。那么前期哈，我们接到了天池南的居民哈向百姓热线打来了一个感谢的热线电话，说到了天池南小区多年昏暗的路灯终于得到了解决，更换了一批新的路灯，所以他们非常的感谢小区的物业企业和物业公司，希望百姓热线能去

0: 小区里进行一个实时的报道。那么首先我们在今天百姓热线记者观察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要给大家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天池南小区，到底是换了什么样的路灯，让我们的居民对此对物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大大的点赞。我们一起来走进现场，了解今天天池南小区更换路灯的一些真实情况。
1: 现在光明灯的好，为老百姓这一块真正办了一件实事。
2: 那么灯不亮，现在他们换了灯呢，现在有关的大老板也很不错，很满意的。
3: 你是否觉得自家小区的路灯数量不够，亮度不亮？天池南小区的物业为这里的居民增设了40盏路灯，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4: 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醒目，第二个亮度也特别亮。你不管是车库门口来往的车辆，还有就是小区的孩子，你晚上在外面玩那些都能看得特别清晰，保证这些小孩的人身安全。
3: 这几栋是常年不亮，只有路灯杆有灯泡，但是线路就是不通，困扰这里居民很多年了。我们今年也是花了大力气想着把这个灯都更换了。物业花的不一定是大钱，但这事儿却办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有的时候幸福就是从一盏路灯开始的。
0: 我们一直在说哈，小区里的大事儿小事儿，其实针对于我们小区里的居民来说没有小事儿。刚刚也是说到了哈，小区里的幸福指数是从一盏路灯开始的。为什么说这个天池南小区增设了40盏路灯？当然也有很多平台网友说，这不是物业该做的吗？那这不是物业的责任范围之内。我相信哈，了解我们小区里物业企业服务范围的，根据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小区里的所有的公共设施用于我们全体居民，那么它在增设的时候也需要我们全体业主去进行增设，咱们去用维修资金或者是摊钱进行增设。那么小区里虽然只是40盏路灯哈，我们进到小区里，这路灯确实增设了更换了，让小区的这个面貌也焕然了一新。怎么说呢？我们首先哈进入小区，咱们先听听老百姓哈对于这40盏路灯他们的一个真实感受是什么样。我们进到小区之后哈，李师傅也是非常的热情积极，说这个路灯换了之后，哎呀，这小区焕然一新了哈。这路灯而且是比较新科技的这种，像新小区的这种路灯一样，不再是原先老小区的昏暗的那种要亮不亮的路灯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群众李师傅哈是他的真实感受又是什么样。
1: 物理原则吧啊，我们的这个小区的路灯一直不亮，自从以后呢啊，今年我们恒基物业啊在这一块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前后晚上整个通明啊，真的出门可舒服了。
3: 5年前咱们小区第一就黑黑的暗暗的，可能路灯也安的少，也不够。那么现在路灯这个
1: 不是不够，而是不亮，
3: 不亮
1: 啊，不亮啊。
3: 好，那
1: 出门以后呢，确实是不亮。现在以后呢，前后小区里面整个那是太阳能的嘛，不是啊，我弄不清楚，反正亮得很。
3: 哦，
1: 啊，亮得很，一到店一片光明。
3: 好，
1: 真的好。啊，
3: 好，
1: 为老百姓这一块真正办了一件实事。
0: 好的，我们听到了哈，小区的居民李师傅哈非常诚恳地说到了，这5年前小区的路灯不是说是不亮，是暗得很。所以哈，我们百姓热线这期短视频，我们相信从克拉玛依融媒也是看到了哈，我们这个短视频大家都看到了，哎，这个小区的路灯确实哈首先从外观上来说是非常新型的，同时在晚上哈我们也是进行了拍摄，这路灯的亮度确实比以前不说亮了一个度两个度哈，这是群众的反应，这是亮了7-8个度。所以说李师傅说了，这小区哈5年前和5年后这个路灯其实它就可以展现出我们小区居民对于在小区里居住的这个幸福指数，要靠这个路灯的亮不亮哈。当然咱们很多老小区的群众都有同样的感受。什么样的感受？这路灯为什么昏昏暗暗的？这是灯泡的问题，还是它本身就是要损坏了？所以说短视频发了之后呢，很多的居民就向我们反映，哎， 我们小区的路灯也不够也不亮，看能不能得到解决。所以说这些问题哈，我们都逐一的进行记录了，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也会跟相应的物业社区去反映。所以通过天池南小区增设路灯，我们就想给大家去体现的是什么，我们的物业企业呢其实一直在积极的为我们小区的居民在做一些不在他们服务范围之内的一些服务。为什么呢？就是想得到居民的一个认可。那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李师傅说的哈，说这个小区的路灯哈，这个感慨很多。那么在小区里，其实我们不仅采访到了李师傅一个人，咱们小区的很多居民针对于小区的路灯都有不同的一个感受。更换了之后哈，大家其实都是非常的给予肯定，给我们的物业企业也是点赞。我们再一起来听一听小区的居民魏女士哈，来了解了之后这个路灯哈，魏女士对于这个路灯也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5: 哦，这个路灯首先它这个颜色吧和亮度，颜色以前是黄色的，现在是蓝色的，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醒目。第二个就是亮度也特别亮，因为我们家那个是在30栋那个车库嘛，晚上的时候啊，你要一出门，以前是黄色，它至少不亮，不亮以后只是那个昏暗的很，现在亮了以后，你不管是车库门口那个来往的车辆，还有一个就是小区的孩子，你晚上在外面玩那些都能看得特别清晰。这样子一个是保证这个车辆的安全出行，第二个就是保证这个孩子晚上出来玩啊什么的，保证这些小孩的那个人身安全吧。
0: 好的哈，我们刚刚听到了小区的居民魏女士哈，针对于小区的这个更换的这个路灯，从外观和它的亮度上都给了自己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和评价。那么在此哈，除了魏女士，其实百姓热线栏目组我们去到现场，针对于小区的路灯哈，我都是很意外。为什么？一般我们老旧小区的路灯一直在说哈，这个路灯当时开发商在建设这个老小区的时候，这个路灯是多少的设施，它有多少个数量，它的亮度是怎么样，物业只是负责维护哈。所以很多居民都反映这个小区里的路灯它亮度不够，数量不够，这个先不说哈，咱们说这个亮度一直都是昏暗的，那昏暗的我们说晚上出去散步呢能看清什么呢？所以说天池南小区把路灯一更换，整个小区就亮堂堂的哈，亮起来了。那么居民出门散步哈，我们说心情也就愉悦起来了。这是我们魏女士。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哈，接了热线之后我们再听听，其实小区里的夏师傅也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给大家进行呈现。
6: 倾听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欢迎走进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在这一时间段我们来迎接一部热线，打进7523901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7: 啊，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7: 我想反映一下我们这儿就是南泉小区这边的绿化问题。然后就是他们，我也多次反映过，就说他们后面是回复的是5天一次咱们这个就是浇水的问题，然后这实施就是他没有准时按他的制定的自己的制度他就履行这个义务。然后就是上次是我记得是有一次是上个月的是15号浇的水，然后我反映完了政务热线了以后，他后面说是24号我打了电话，他说31号下午浇了个水，然后后面到现在为止没有浇水。后面我又沟通了一下，他说是本小区是要给树木刷这个白灰，然后说是15号最快15号去浇水。咱们克马伊现在就是这个气温也是秋老虎季节吧，然后气温现在我们这个小区里边的那个草呀树木现在都基本上黄了一大片了。然后4月份我也给你们去过一次电话，就是补种草坪的事儿，他们是给我们补充了，但是现在门口的这个草坪我这基本上已经70%已经黄了。这就
0: 好，杨先生，您所说的就是咱们南湖小区是哪个园呢？
7: 没有，是南泉整个南泉这个片区，他现在说是后面又在群里发了个信息，说是月底供水， 但是一个5000一次的制度，他现在因为这种情况，我相信也不会那么长时间他干不透吧，这个白灰的问题可以理解，但是每次说完了以后他都是好行，嗯，然后回答都挺诚恳的，但是后面就是每次没有正常的履行这个他们的自己制定的一些制度。
0: 嗯，明白哈。杨先生，我了解，您刚刚说到这个白灰是老旧小区改造，所以说物业告知您现在是因为在刷这个白灰，目前浇不了水。您最近一次跟物业沟通是什么时候？嗯，
7: 是最近的一次，是我看是群里给我反馈了一下，说的是也有居民说这个树没有及时浇水的问题。本来说好是15号，然后他在群里边回应了一下，说是预计是月底去浇水，但是这个树显然是撑不住啊。现在我们这个好清源啊，包括这个丰源啊，我走了好多，经常散步嘛，反正是现在是已经不能撑，可以看出来，连野草都黄了，你想吧。
0: 那所以刚刚我说的那个白灰，现在一开始哈，物业跟您告知的原因是，哎，现在在刷白灰呢，这个浇不了水。那么现在这个白灰的刷完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已经过了？现在就近一次，这两天有没有跟物业对接？为什么浇不了水呢？现在还是没有水，还是什么原因？
7: 群里边已经说了是月底，然后我也自己给他们上级部门，就是住建局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但是也没有。最近也没有见过浇水的情况，反正就是，哎呀，反正我觉得挺心痛的吧。这个小区以前绿化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小区，树现在，
0: 嗯，
7: 基本上那个连扫那个扫地的那个扫地的那个大妈，她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她一看，哎呀，太可惜了，这26年的树，现在不是落叶的季节啊，这。你到处都是落的，他扫都扫不赢了，行吗？
0: 好，明白哈。杨先生，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哈，因为我们在小区里居住，小区里的环境给我们的直观感受当然是居民是最清楚的。您说到了小区的绿化，那么本来说是5天浇一次水，那么就近一次物业告知您要浇水的时间是在9月底，那么现在才还不到9月20号，如果说是按照5天浇一次水的话，也不该是9月底去浇。那么物业有没有告知咱们原因，说是这个绿化水比如说是给的不够，还是现在是缺水？只是没有说是任何的原因，只是说是给您说的是5天之后浇水。
7: 他反正就是上次是我不说嘛，他也不说原因。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咱们管线破了或者什么东西，你再提前在群里发一下，或者是咱们这个毕竟也是一个大的一个单位嘛，我说你这要是如果水浇水不及时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应急的措施？就是说这个树。不可能一直这样荒着，现在看呢，就基本上就是啊，现在连那个叫那个俗称叫狗尾巴草的那个草都黄了，已经没救了都。这要不您可以来我们这个小区来去看看，然后调研实地调研一下，看问一下当地的这个居民，看他们怎么反应。反正我是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了，跟他们说完了以后，每次反正。回答也给我回电话呢，但是都是好是行，后面也没有按这个5天一次交啊。是
0: 好，杨先生，我们有没有向社区去了解过，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社区跟物业看是怎么样去协商，就像您刚刚说的哈，杨先生有一个这个想法说的很对哈，如果说绿化水不够的话，那么是不是物业和社区要想方设法的，尤其是物业哈，咱们得保证您用自来水也得把绿化给浇上水哈，保证我们小区的绿化能够正常的一个运行，或者是一个正常的保证小区的绿化环境。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们社区在群里面有没有跟社区进行过对接？那社区有说什么吗，杨先生？
7: 我在群里反映过，我说请社区人员那个及时进行监督，或者是什么，就是敦促一下物业履行一下自己履职尽责，这样说了这个话，但是没有人应这个话。就但是我没有去社区他们的，我也是给这个相关部门都去过电话。说实话，这个电话我已经反映了可能不下5次吧。
0: 好，明白哈，杨先生，您是从几月开始针对小区的绿化频繁的在向相关部门去反映，但是它可能一直处于缺水的状态，这个绿化就越来哈越受损，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小区的情况还是缺水，还是没有浇，对吗？
7: 对对对，他最近反映就是反映咱们树木到秋天了刷白灰，就在群里说了一句话，月底前面说是15号，最早是15号，15号我觉得都挺吓人的，这已经半个多月没浇上水了，上次也是有一次是15号，这次时长最长的一次嘛，就没有，好像基本上我没见过5天能达到这个水平的这种，他们说的规定的这个5天的次数，他们自己公示栏是应该有这个公示的，我问过他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他说是5天一次，但是我没见到那么频繁，这种不知道是人员不够吗还是什么，但是物业费是一分没少。
0: 明白哈，杨先生的这个诉求我基本了解一下，为什么哈，这个本质缺水的原因是什么？是这样的哈，其实针对于我们南泉小区绿化缺水的这个问题，在5月到6月这个期间哈，不是说是只有南泉小区，咱们其实各个小区都是出现了绿化水的供不应求。为什么？因为很多小区哈，我们之前是有2个管线，但是有一些老小区在建设的时候，他把原本的自来水管线给掐掉。只留下了绿化管线，那么现在我们各个小区接的绿化水，它是借用我们克拉玛依区住建哈园林绿化中心的绿化水，也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小区居民去节约用水。所以说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在5、6年前也就是前几年哈，才决定小区里的绿化水去接我们市政的绿化水。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特殊情况，在前一段时间哈，小区里极度缺乏绿化水的这段时间，不仅是南泉小区，也不仅是老小区，有些新小区也向百姓热线反映，我们向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哈相应的负责人对接了解了之后，确实有一段时间我们市政的绿化管网爆管损坏，它肯定要进行抢修，所以说这个绿化水的阀门才会进行关闭，那么关闭了之后，相应辖区的涉及到的街道和辖区小区，它的绿化水肯定是供不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是像刚刚杨先生所说哈，物业企业您就得想办法去保证，在绿化水市政的绿化水用不到的情况下，得去用自来水想方设法的保证小区的绿化的一个正常运行。那么这一时间段哈，近期我们就接到了杨先生说的南泉小区。整个的这个草呀树木都是黄的，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当然要去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同时我们也会向物业社区和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去进行对接。南泉小区的绿化水到底是什么原因？说的是5天浇一次水，这个确实，为什么？我们前面跟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对接，现在都是按照这个时间段哈，比如说3天，比如说5天，还有可能1个星期，给相应的辖区街道会开通相应的市政的绿化水的阀门，也就是说阀门一打开，物业企业就可以有绿化水浇到小区的这个绿化带里。但是我们说这个轮灌哈，一般的我们专业的术语是说绿化水要轮灌，就是轮到了小区里，那么这个小区的物业赶紧要开阀门哈，给小区的绿化去浇灌。我们现在要知道杨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区住建市政的绿化水是供不上来，还是小区的物业哈没有及时的去开阀门来保证小区的绿化水的一个供应呢和需求呢，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要跟物业社区去进行督促，如果说相应的市政的绿化水供不上来，那么作为物业企业，您就得想办法去保证我们小区的绿化哈有水去浇，这是物业服务的最基本的之一。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下去的时间会先联系物业社区以及对接克拉玛依区住建部门，看看南泉小区的绿化到底什么时候能给上水哈，让小区里的居民在我们小区居住哈能有一个很好的小区的绿化环境。所以在此也是非常感谢杨先生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我们下去的时间呢也会积极的去对接小区的物业社区，到现场进行查看，来推进此问题的解决。杨先生，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6: 聚焦群众关切，
8: 据统计，本市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
6: 民生实事，
9: 经销商是不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
6: 倾心关注民生，
10: 九峰每天工作到凌晨，
6: 真诚服务百姓，
11: 有你们在这路上，我们就安心多了。
6: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1，7523902，7523903。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一起来看到官方的视频号哈，有事我来帮，有平台网友听到了杨先生的诉求哈，在说克拉玛依普遍都缺水，确实哈，这是一个事实。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我们克拉玛依整个城市哈，无论是绿化还是水，相较于很多年前，咱们现在是这个有水哈，包括咱们整个的城市都是越来越美好。当然说现在哈，这个水它确实是一个很大家需要珍惜的哈，无论是绿化水还是自来水。为什么哈？我们的绿化水它

0: 普遍，因为如果说我们小区和市政管网共用一个绿化管线的话，那么它肯定会出现这种哈，没水或者是抢着用哈，供不应求。所以说这个问题哈，我们克拉玛依本地的这个市民都是知道的哈，绿化水其实供到小区里的时候，它确实是很稀缺，但是我们也要下去进行对接和了解，去解决关于南泉小区缺绿化水的这个事儿哈。包括还有平台网友说到了哈，来自于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平台网友说了，也是一直在看我们的节目，也是支持百姓热线。包括也有这个网友说到了哈，应该优先的去进行喷灌、滴灌和微喷，均匀的接水。是这样的哈，确实我们跟克拉玛依区住建局进行过对接哈，其实小区里的绿化水不可能说一下子就给你，这个让你像我们的自来水哈，水龙头的自来水一样喷洒的这种大量的水，都是微灌哈，就像我们群众说的喷洒呀，或者是均匀的去节水，无论是绿化水还是自来水。包括还有平台网友说哈，我们这个城市确实要珍惜水资源，不能去浪费。也感谢我们的平台网友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在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群众一些问题诉求的这样一个互动。当然说如果说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些民生难题，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官军开饭了。
13: 哎，来啦！
14: 爸，这黄瓜太老了吧？
1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 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故事

0: 验时事聊吗？打开抖音直播，接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1: 提说了好几次，一直没解决。
2: 您反映的每一处堵点，我们抵达现场；您焦虑的每一个难点，我们俯身观察。从漏水的屋顶到挖坑的路面，从消费者维权到邻里纠纷。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0: 记者的镜头，对准裂缝里的积水，丈量坑洼的深度；记者的话筒，记下居民的诉求，梳理症结的脉络。不是简单记录，而是步步追问，问题卡在哪儿？不是旁观等待，而是直面职能部门，何时能解决？
2: 从部门协调会的争论，到居民点头的微笑，百姓热线记者观察，每周四13点至14点，
0: 为您守候。
4: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来看到我们新媒体的直播平台哈，来自于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看到有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网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当然我们现在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人数上线哈，加起来总共就130多人，也是感谢哈我们的直播间的平台网友能够走进我们民生栏目。我们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也有很多网友进到直播间，那么也不仅在关注我们，也是在给我们的这个平台点赞。那么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任何的一些解决不了的民生难题，都欢迎能够走进我们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那么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进入到天池南小区。刚刚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重点说到了小区居民针对于天池南小区一个小小的这个路灯哈，大家都有一些很幸福的直观的哈更换了路灯的感受。那么这一时间段我们再来听一听天池南小区的居民夏师傅哈，也是看到了百姓热线栏目组跟我们也说出了自己的一个真实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夏师傅是怎么说的。
5: 正常现在嘛就是是挺凉的，原来嘛都不凉，现在嘛他们就是说吧，换了灯呢，就是还是很难换的，因为电路不通啊，费了很多劲，而且让他们卫生的那个主管呐、管理员呐，都是跟在一块儿的，但是是认真的，做的他们挺好的。
6: 那这个路灯确实办到咱们老百姓的心坎上。
5: 可以，就是就像有晚上打个牌呀，有时晚上那个有时是很凉爽的，很不错，很满意的。
6: 那个路灯你也说了，其实安装的过程中也特别辛苦，但是他们也是。
5: 辛苦，而且他们呢就是属于管理人员，都跟在一块儿的，基本上是做的很实在的。
4: 好，我们听到了小区居民的夏师傅哈，说到了一个细节，可能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作为小区的居民很清楚哈，小区里在安装路灯的时候，其实这个电路线路哈，它是在协调方面是遇到了困难哈。为什么？我们说大家不要说小看一个小区的路灯，哎，买了之后安了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说，如果线路不通的话，也要跟相应的这个国网供电或者是相应的供电公司去进行对接。那么通过我们在现场哈，物业恒基物业的这个宋经理哈，也是给我们进行了一个说明。那么当时哈，我们说小区在出现了这个路灯出现了问题，包括我们物业在走访了解之后，然后也是给小区安装了这么多路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宋经理带着我们栏目组在小区哈，我们也是简单的走访，确实整个小区新的路灯是覆盖了几乎是每一栋哈，来方便我们小区居民日常的一个出行。整个安装的这个路灯的情况，好吧，宋经理，
7: 可以，
6: 就所有小区都是覆盖了的，是吧？
7: 基本上哈，基本上。
8: 快点工作证。
7: 你看是这样子的，咱们这是29栋和30栋中间。这前面是3盏。这后面是3盏，一共这是6盏灯。咱们小区做的是29和30期间，这个灯都是更换掉的。然后还有后面，整个这半区都有50栋、51栋、
6: 40，这40盏路灯是覆盖咱们小区。
7: 咱们在大半个小区了。因为它是啥情

0: 嗯，我们29栋、30栋，包括31栋，这些灯就是原先只能勉强亮。
1: 嗯，
0: 业主们都是知道的。
1: 嗯，
0: 然后到了包括去了那个33栋、34栋、50栋，
1: 嗯，
0: 51栋，
1: 嗯，
0: 这几栋是常年不亮，只有路灯杆有灯泡，但是线路就是不通。
1: 嗯，
0: 我们也是花了好长时间的心思。
1: 嗯，
0: 就是它是主，因为呢主线路有故障，无法使用，常年不亮。
1: 嗯，
0: 前期听说他们就是说也是，困扰这居民很多年了。就我们今年也是花了大力气，想着就是把这个灯啊，既然都更换了，其实我们在前期更换的时候，后面50栋、33栋、3栋居民特别有强烈的意见，说为啥别人都亮了，我们咋都没亮啊？我想着的确，
1: 嗯，
0: 在同一个小区里面，如果说别人都能享受这种路灯，然后又没有其他30栋和34栋，还有50、51栋，的确很有区别哈。
1: 嗯，
0: 我们就想办法把它这个线路的主线路问题查找原因，把它就是线路电缆进行全部的重新铺设，啊，51栋、52、50栋、51栋、33、34栋就整体的亮了。
1: 嗯，之前不亮，它确实线路出现问题。
0: 对，
1: 咱们在安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难点。
0: 对对，是的，那边是最后修复的。
1: 嗯，
0: 这边呢就是我们把它该修的修，该换的换。
1: 嗯
0: 啊，然后还包括那边25、26、27栋，
1: 嗯
0: 啊，全部就更换完了。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还有35栋那些。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还有一些小问题，我们慢慢整吧。
1: 嗯，
0: 今年暂时就是我们先安装这40盏路灯。
1: 好，这是今年咱们为群众先做的。
0: 对，对，
1: 明年也有明年的一些计划，让他们生活在这里更加舒适嘛。
0: 嗯。
2: 嗯，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哈，天池南的物业恒基物业的负责人哈宋经理针对这个事儿哈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那么小区的居民我们要一视同仁，如果说其他楼栋前的灯哈是好的是亮的，那么这几栋居民有这样的诉求，物业也是积极的哈，拿出自己的这种担当和责任心哈，主动的去给居民进行了安装40盏路灯。那么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在跟大家宣贯，根据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其实小区里新增设的任何公共设施，它不是物业的责任范围之内哈。大家不要这个习以为常的认为我的路灯坏了该物业修，这个确实，但是如果说路灯需要更换一批新的，就需要物业去安装，那么这个却不是这个事实哈，也不是说符合常理的。根据我们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物业只是负责简单的维修，如果是按照我们正规的流程，小区里的所有的公共设施，无论是休闲座椅还是路灯，都是由全体业主用维修资金或者是大家摊钱去增设我们小区的路灯的。那么当我们问到了作为物业企业，大家也知道每一个小区的物业企业其实在收取物业费的时候都很难，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天池南小区恒基物业哈，为什么说在我们目前哈小区里还是有很多居民不交物业费的这种情况下，还是主动的去发挥我们物业的这样作用，主动的在为群众去做一些实事。我们来听一听宋经理针对这个又说出了我们物业企业或者是物业人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和感受。
0: 嗯，那个克隆玛依恒基物业呢，是属于党建引领红色物业，在这个号召下呢，我们公司呢，就是积极的，就是做好物业提升，做好物业的服务质量，包括居民的那个环境呀，再改善一下我们小区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那当然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就是践行的一个，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目标嘛。
1: 嗯，
0: 然后呢？也是想通过就是说做实事，做好事，也解决业主的一些疑难杂症，包括就是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些，去年也做了一些嘛，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行动，来就是让居民们感受到，这个小区里的环境有所改善，然后呢出门出行有方便，也是想着就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去改善一些，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是这样子的。那在这呢，我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市呀、区呀、住建局的一些工作上的指导。
1: 嗯。
0: 第二个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街道社区给予日常工作上的支持，真的。然后最后呢，我也要代表我们全体同仁，恒基物业的全体同仁吧，谢谢我们天池南小区的一些全体业主。
1: 好好好，好
2: 好，这是来自于我们天池南物业天池南小区的恒基物业的负责人哈宋经理，非常诚恳。为什么哈？我们在小区里采访的时候哈，宋经理也是跟百姓热线栏目组接触过很多，那么也说出了作为物业人的一个心声，就是为了我们想给居民做一些事儿，让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物业服务物业企业的为他们做的这种心意哈。这个我们说也让我们想起了在上期百姓热线记者观察我们说的龙润园小区的便民小道，韩燕韩经理哈是龙润园小区的荣康物业的负责人，说的一样的感受哈。为什么我们说百姓热线记者观察总给大家去反映出或者让大家听到一些我们日常百姓热线的常规栏目或者是我们短视频给大家呈现不出来的一些我们物业人或者是小区里一些民生诉求背后的一些故事。当然作为物业人哈，他们的主要的一个想法和心意，我们就是想我们为群众做的这些事儿，我们为他们解决的这些难题，不该我们解决的我们也积极的担起来，就是想得到群众的一个认可。这是我们所有的物业企业和物业人我相信是共同的心声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宣贯包括哈小区里的物业企业如果说做的任何的咱们服务不满意的，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哈，我们自己包括社区包括市区两级住建包括我们百姓热线栏目，那么都可以去投诉他们，可以反映他们的问题，那么物业企业一定是立查立改。但是在这里我们同样需要大家关注和重视的是，如果说不是他们做的，物业为我们做了，就像天池南小区我们刚刚采访的那么多居民一样，他们是给予物业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认可和点赞。其实在现场哈，我们没有说是过多的去问到群众说是您觉得小区的这个物业服务怎么样，但是在我们采访居民的时候尤其是李师傅和夏师傅就说到了哈，主动的就在说这个物业比之前的物业更好，也就是说呢其实他们更在为我们群众去做一些实事好事哈。因为我们一直在说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在现场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居民主动的向我们去告知针对于现在恒基物业在天池南小区的服务他们的一个真实感受。我们一起来听听哈李师傅和夏师傅针对于物业的一个在小区的服务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3: 我们在这个小区里面有干净有卫生啊，这都是我们物业上下了功夫教那个扫垃圾的这个这一块以后呢，每天清扫的干干净净，只要有树叶有纸片他们都每天我每天出门都看到，他们就是上下十来个小时都在这个小区里面转着扫不容易，我看着他们也辛苦这关键问题就是领导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4: 以前物业嘛，他们呢就是属于住的比较马虎，其他这些是属于稀里糊涂的。啊，从下水都看到，当物业大物业的时候，车在通南两下都走了，今后再堵。但他们那是属于通南，他比较小一点。然后他们然后就是说人嘛，就是很实在，把里面都给捞起的呀，啊，真的是畅通的，经常进行去检查呀。他们领导最好了，他们是有上是独处跟到一起的，他们用的也用得很好，用的老同志啊，外面不要他们些老同志来干活了，他更实在在的，很珍惜那份工作，把工作干得好好的。你再年轻人干两天，他可干可不干就走了。那老同志找一份工作很难了，他做啥子很下心，不管就是从下水道干灯也牺牲。认认真真的也跟自己家里面干，很珍惜这份工作。
1: 好，也就是咱们对于物业的工作也是很肯定的哈，跟之前的物业对比，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对。
4: 所以领导干部就安排了，他们下面都安排好，所以一般就是说，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落后的干部如果是他不落后了，他就认真工作了，他尽到责任了，所以什么都做得很好。但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物业就是还是不错，跟原来比较起来嘛，大物业还不如小物业。
1: 好，谢谢啊夏师傅。
2: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哈，张峰一直在跟直播间在跟大家一直在说，其实物业干得好不好哈，我们居民最有发言权。因为栏目组我们去到现场，我们就是针对一个事儿在了解现场的情况，但是我们听到群众哈在说到 这个灯路灯安装的时候也扩充的提到了物业的服务。所以说在这里哈，我们还是要给我们城区或者是每一家哈，我们的物业企业，我们要给足信心。其实你们为小区居民所做的一些，我们说是民生的一些诉求也好，民生的实事

0: 也好，我们90%以上的居民是可以感知到的。同时百姓热线栏目也在跟大家多次的去宣贯哈，宣传什么我们的物业管理条例，得让大家清楚哪一些是物业该干的，哪一些是不在物业的范围之内而物业主动的承担起来的。从我们之前上一周的龙润园小区哈，便民小道，或者是给我们群众去修复相应的这个地下室漏水，还是我们天池南小区的物业去增设路灯，当然还有很多物业和社区，以及我们这个逸锦阁小区的物业哈，是给小区增设的休闲座椅。为什么张份会记这么清楚哈？因为针对于这些，我们说物业或者是社区为群众去解决的，哪怕这是小区的一些简单的公共设施，那么也是值得让我们群众居民去知晓的哈。所以说，天池南小区的物业。所做的工作是得到了我们居民的一个肯定和点赞的。这是我们在现场听到的李师傅和夏师傅哈，对于我们天池南小区恒基物业的给予的一个肯定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物业企业能够继续的哈去履职尽责，在小区呢去做好服务。我们也相信物业企业和居民之间的矛盾，随着我们党建引领红色物业的改革，它肯定哈这个矛盾会减少，我们的小区的无论是环境卫生还是我们小区居民居住在小区，都会变得越来越和谐，也会越来越美好。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
1: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 欢迎进入直播间。
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3: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8: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9: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

0: 月二十一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0: 别让
1: 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
2: 聚焦群众关切。
3: 据统计，本市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
2: 民生实事，
4: 经销商是不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如果是你们
2: 新关注民生，
5: 九峰每天工作到凌晨，
2: 真诚服务百姓。
6: 有你们在这路上，我们就安心多了。
2: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10，75239020，75239003。
7: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此时此刻，我们来看到抖音直播平台哈，我们看到有平台的网友在向我们反映，永葆青春说到了，我们能不能希望百姓热线帮我们协调一下，南陵小区里面能不能安装电动车的充电桩？那么现在呢，电动车都没地方充电，让我们很头疼。同时哈，我们看到永葆青春也是做了补充，说是我们小区里就是因为没有电动车的充电桩，所以说很多居民就从地下室从这个窗户去撕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那么这个行为哈，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在说明是不可取的。如果说是撕拉电线的去给充电车充电桩去充电哈，这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不仅是南陵小区哈，我们发现很多小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前期去过风云小区，这种问题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的导播进行了记录，下去的时间我们要跟南陵社区居委会要进行对接。一个小区的充电桩哈，一般都是由社区先去联系厂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位置，选到合适的位置，然后给大家去安装电动车的充电桩。新能源车的充电桩是一样哈，有的小区推进不了，或者是没有地方安，这都是原因之一。所以下去南陵小区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也要去小区的现场哈，包括向物业、社区、街道了解一下情况。我们也是督促，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又有合适的位置，那么社区肯定会积极主动的去协调商家去给大家去安装电动车的充电桩。这是一个我们下去要积极对接的。那么第二方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到哈，小区里的撕拉电线的这种行为是一定的杜绝不可取的。大家群众哈，如果说有电动车的这些业主哈，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的心理，觉得我就充个电没事儿，不会造成什么。那一旦发生了安全隐患哈，一旦存在这个相应的意外事故哈，我们谁都我们说都是做不了这个决定，或者是推测不出来的哈。在这里，为了保证您个人或者是咱们小区全体业主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是完全的是禁止，也是呼吁大家，提醒大家不要撕拉电线去给电动车充电。那么针对于电动车充电桩统一的安装，我们也会协调社区积极的去对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哈，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个现象，其实很多小区有电动车的充电桩，也有新能源车的充电桩，但是普遍群众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充电桩的服务费过高，都是在反映新能源这个电动新能源车的充电桩服务费过高，都不愿意去在公共的充电桩去充电。那么电动车的充电桩相对来说要合适一些。我们也是提醒小区的居民，针对于小区里有电动车充电桩的地方，大家在公共的地方去充电，可能相对于新能源车的服务费，电动车的这个服务费相对来说要低一点。不要小区里有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桩，还有的居民还是在撕拉电线去充电哈。因为我们一些公共的设施，社区物业或者是街道给大家具备了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那么也是希望大家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有我们就在公共的场所场合去充电，不要再去撕拉电线哈。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到了小区整体的大家公共的一个安全，造成一个安全隐患，这个不是说是你和我都能够负得了责任的哈。所以再次强烈的给大家进行提醒。同时我们也是看到直播间哈，永葆青春跟我们反映这个问题，也是说了 对，我就是小区的居民，我就是希望这个安全隐患哈，我就觉得这个安全隐患太大了，周围都是树木花草之类的，太容易被引燃了，也是我们南陵小区的居民哈，也是永葆青春刚刚给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下去的时间会积极的去对接相应的南陵社区和所属的街道以及向物业去了解情况，赶紧把这个事儿提上日程。也是非常感谢哈永葆青春在我们的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进行反映，我们在下去的时间都会积极的去进行对接。同时我们看到有事我来帮哈，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关注了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用事实说话哈，给予我们最高的一个评价，是百姓热线是人民的好融媒哈，也是感谢对于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一个信任和支持。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哈，也有平常的我们的网友新疆的唯美说到了百姓热线是值得信赖的好节目，非常感谢哈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对于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信任和支持。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百姓热线继续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8: 克拉玛依市委十二届十六次全会召开，
9: 市政协组团赴乌鲁木齐考察多家企业。
8: 2026年第九期新时代油沉干部大讲堂开讲，
9: 我市打假制敲专项行动培训班开班。
8: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马博，
9: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
8: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灵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5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马学良讲话。全会听取了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的工作。全会指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十二届市委和全市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保稳定、谋发展，全市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提质增效，人才强势战略持续深入实施，社会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改善，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推进，顺利完成了市第12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克拉玛依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过去的5年，市克拉玛依勇担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使命，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5年，市紧贴民生推进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的5年，是与时俱进实现各项事业扎实进步的5年。全会强调，即将召开的市第13次党代会是在我市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的重要阶段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会议。开好此次大会，对于动员全市上下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全力以赴确保把市第13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奋进的大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优异成绩迎接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
9: 通讯员赵晨报道，9月11号，市政协副主席陆卫东率多位政协委员组团赴乌鲁木齐考察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新疆龙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 市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联系广泛、汇聚资源的履职优势，积极对接江内行业龙头，组织本地企业走出家门，开展实地走访，为供需双方搭建直面交流、寻求产业协作的沟通平台。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调研组参观了该公司历史陈列馆与

0: 与信息化产品展厅，重点考察算力网络及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成效。新疆龙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疆内制造业代表性龙头民营企业，调研组实地了解了该集团产业布局、科研平台建设及全链条业务发展现状，认真听取企业在新材料研发、多元产业运营方面的实践情况。座谈中，各方围绕产业互补、资源共享开展交流。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表达了与我市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探索协同路径的意愿，计划近期来克拉玛依进一步沟通。调研组向新疆龙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详细推介克拉玛依高新区产业基础、发展机遇、招商政策，诚挚邀请企业前来考察布局精细化工项目。企业表示愿择机到访，多家受访企业对克拉玛依本土紫砂文创产品给予积极评价，拟开展深度合作。此次调研深入贯彻市委13321发展思路，立足克拉玛依发展所需，充分发挥政协平台纽带作用，推动疆内龙头企业与本地市场主体沟通接洽，围绕人工智能、精细化工、文创推广等领域达成初步交流共识，为后续深化产业协作打下基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灵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4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第九期新时代邮城干部大讲堂专题讲座在市机关一号楼报告厅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学院原党委书记孙百英应邀围绕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动市域基层治理现代化做专题讲座。讲座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系统剖析了当前市域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梳理了克拉玛依基层现代化建设治理经验，并结合克拉玛依实情，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路径。讲座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当前我国基层治理正面临社会流动性增强、利益诉求多元等新形势，必须坚持党建引领，统筹调动各方力量，以绣花功夫提升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精细化水平。要强化资源下沉和科技赋能，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将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与现代管理手段相结合，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讲座指出，多年来，克拉玛依立足城市特色与市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在坚持党建引领提升组织力、强化网格化管理提升感知回应力、推动自主治理提升公共参与力、构建社会成员行动责任提升民众规约力、促进权责对称提升可持续力、打破壁垒形成协同提升技术赋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今后克拉玛依将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不断优化权责配置，增强社会参与的内生动力，持续探索市域基层治理韧性能力建设路径，为克拉玛依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市委是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是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办、市各委办局、人民团体、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讲座。讲座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报道。9月14号，克拉玛依市打假治敲专项行动培训班在乌尔河区委党校开班，以专题培训压实宣传思想战线主体责任，从源头净化全市新闻传播环境。本次培训由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央及自治区驻市媒体记者、市融媒体中心一线采编人员、驻市央企新闻从业人员、各区委宣传部分管领导及业务骨干、街道社区通讯员共50人参加培训。此次培训紧扣全国自治区打假治敲专项行动工作部署，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紧盯新闻领域违法违规滋生的关键环节，聚焦新闻敲诈、假媒体、假记者、有偿新闻等行业顽疾，靶向开展教育引导，立足新闻采编传播全链条规范治理，将意识形态工作要求融入新闻从业纪律、职业操守教育全过程，引导参训学员从思想根源上认清行业乱象的危害性，明晰从业行为边界，提升风险识别与抵御能力，

0: 动全市新闻舆论环境持续进化向好。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案例分析的教学模式，邀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新疆首届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高级编辑唐月培和市融媒体中心新闻专家高级编辑李梦桃进行授课。专家们结合数十年从业经验与行业典型案例，围绕新闻从业规范、风险识别防范、职业能力提升等内容开展讲解，以案示规，以例明记，帮助参训学员精准把握行业乱象辨别方法、风险处置路径，进一步补齐专业短板，筑牢从业底线，推动全市新闻宣传队伍规范化建设提质升级。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贴合一线实际，紧扣整治重点，兼具专业性与警示性，有效填补了日常从业中的认知盲区，将自觉规范从业行为，主动参与行业治理，共同维护风清气正的新闻传播生态。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萨米拉·卡哈尔报道。近日，下载由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在我市启用。企业码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核心身份依据，具备全国唯一性、通用性和权威性。扫码后，涵盖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年报信息、信用记录等内容的企业数字画像清晰可见。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科长杨英磊介绍，以前市场主体需要在经营场所悬挂纸质营业执照正本，公示形式单一，如今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执照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快速下载，打印专属企业码，张贴公示，即视为完成法定亮照义务。群众、合作方及监管人员扫码就可以核验企业资质、信用、抽检等全部公开信息。依托企业码互认机制，企业办事更加高效。现在企业办理变更、备案等业务时，工作人员扫码就能调取企业信息，无需经营者重复提交纸质执照、填报基础信息，办事时长显著压缩。截止目前，电子执照及企业码已广泛应用于授信贷款、水电气包装等20多个涉企场景。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合作时，可通过企业码完成主体资格、信用信息核验，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起可信高效的商务对接体系。杨英磊表示，在监管领域，企业码推广使用后，监管部门不仅可以通过扫码入企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多部门联合核查，杜绝重复执法、随意检查，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大幅提升监管效能，还能依托企业码背后的信用风险分级，实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无处不在的精准监管。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李阳、乔玲玲报道。近年来，新疆油田公司陆良油田作业区党委认真落实人才强企工程部署，在新员工培养过程中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通过抓实入职培训、轮岗锻炼、关心关爱等关键环节，打出一套新员工培养组合拳，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张顺一，2025年入职陆良油田作业区。在第一年实习期间，陆良油田作业区就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涵盖入职培训、双师带徒、轮岗锻炼的一人一策培养方案。陆良油田作业区陆良运行维护中心采油工程组张顺一。
2: 作业区立足我们的专业特长与学历层次，差异化推行一人一策轮岗实习方案，并为我们择优配备了职业导师与业务导师，量身搭建了优质的成长平台，让我对个人职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针油田一线、深耕岗位的决心。
0: 张顺一的经历正是陆良油田作业区新员工培养工作的一个缩影。作业区党委将新员工入职培训作为第一课，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岗位履职能力为重点，通过授课讲解、现场参观、经验分享等方式，开展企业文化、意识形态、质量安全等多方面培训，帮助新员工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角色转换。同时，按照基层一线加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原则，陆良油田作业区科学规划实习单位与时间，实习内容涵盖采油、集疏、井下作业等油田一线运转情况，以及工程地质、自动化、财务

0: 管理等油田主营业务。陆良油田作业区团委还打造了青年之家，推行双积分管理，并落实双师带徒，选配骨干导师签约帮带，全程护航新员工成长。陆良油田作业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傅成：
1: 作业区始终牢固树立人才是企业第一资源理念，始终坚持从源头抓好人才培养工作，按照培训提升、岗位实践、跟踪评价、规划使用的闭环管理思路，细化新员工跟踪培养方案，强化新员工关心关爱，让新员工的每一步走稳走实，引导他们练就过硬本领，践行责任担当，为作业区从上百万目标锻造一支素质优良、担当有为的优秀青年人才队伍。
2: 通讯员英卡尔·居马汉、杨军报道。秋季新学期开始，为守护孩子们放学后的舌尖安全，克拉玛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克拉玛依区教育局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检查，并邀请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化身食品安全监督员。检查队伍聚焦校园周边200米核心区域，走进校园周边便利店、小餐饮店、零食文具店，围绕学生高频购买的零食、饮料、乳制品、预包装食品开展全方位体检式排查。在沿街商铺，执法人员细查看零食、饮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识及 SC 认证信息，认真核对进货台账所证所票、供货商资质，严查过期食品、三无产品、标签不规范及来路不明的问题食品，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学生消费市场。在校园周边的餐饮小吃店，执法人员核查肉类检疫证明、食材农残检测报告，现场查看调味料储存状态、食材分类存放情况，严格检查生熟分区、砧板刀具色标管理、从业人员健康资质、餐具消杀记录等关键环节，对后厨不规范细节现场指导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学生用餐安全底线。截止目前，本次开学季专项行动共检查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128家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62个，下达当场处罚决定书3起，开展校园周边食品监督抽查50批次，检测结果将在20个工作日内出具，并在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官网公示。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马博。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6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6级，17到27度。白简滩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又到7级，18到28度。外尔河多云，西北风5级，16到27度。独山子多云，西北风4级，15到25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6级，17到30度。白口泉多云，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7级，19到28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16到28度。小拐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16到26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4级，13到28度。呼图壁气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17到26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16到26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4级，16到26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6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
1: 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不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2: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6: 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
8: 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
9: 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7: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7: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2: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13: 好，
12: 敢打，
14: 好球，
7: 好球！
1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6: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7: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
17: 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9: 我。
1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9: 我。
18: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9: 我。
2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哇，真的吗？
24: 它是怎么变的呀？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6: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 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 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 第100集，大丈夫处其厚。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这期节目我们接下来学习的内容是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李老师，这句话跟我们上一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有紧密关联的啊。
3: 对，实际上呢，应该是上一段我们学习内容啊，就是告诉我们呢，作为这个一个人在人生成长的时候呢，不要过多的去用这些权谋之术，
2: 对，
3: 是吧？不要过多的去算计自己的利益、小利益，而失去了更多的人生的更美好的一些风光吧，
2: 是
3: 吧？那么这一句话呢，实际上这个学习的内容呢，是告诉我们真正的一个君子啊，一个胸怀广大，是吧？有广大的志向啊，有这个长远的眼光，有宽阔的胸怀的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生活态度，或者一种人生抉择的态度。
2: 哦，那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3: 他说这个大丈夫呢，处其厚，不居其薄。哎，这个话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在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是吧，是比较厚道的。
2: 对
3: 啊，就是干什么事情都比较厚道，我们比较俗话讲就是厚道嘛。
2: 是，
3: 甚至有的时候呢给人一种憨憨厚厚的，是吧，我们经常讲这个以前讲法，就是说大智若愚啊，
2: 对，
3: 是吧，这个是是非非啊也不那么斤斤计较啊，是吧，这个名啊利啊都不计较，都反倒是出于这样一种态度，就比较厚道。
2: 对，
3: 那么这个厚呢就不居其薄了，薄就是刻薄了。
2: 对
3: 啊，不是对人家这个都是这个斤斤计较啦，然后都去算计啦，是吧，然后这个得失啊权衡啊啊这些事情啊他不考虑的很多。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啊。实呢，也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就是真实啊，或者说是非常的踏实，
2: 非常的实在。
3: 非常的实在，也是非常的实际，很现实。我们这个现实指的不是指的这个
2: 什么事都为自己算计的那个现实，
3: 那个现实是指的他踏踏实实，
2: 对，很踏实，
3: 很踏实，而不是不居其华。华呢，就是我们讲的徒有其表，很浮华。是吧，很漂浮。比如说他这个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呢在现在这个时代了哈，都是处于一个发展的时代，
2: 对，
3: 机遇也很多，是吧，那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有很多的发展的机会了，
2: 对，
3: 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祖先呢，这个应该是几百年以来的积淀了，是吧，这个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到国力都是衰微嘛，
2: 是，
3: 是吧，那么我们这鸦片战争以来的我们的历代的祖先呢都是在为了国家的强盛复兴都在努力，是吧，付出了很多，
2: 所以到我们这个时代好像我们大家我觉得各方面的生活条件都比我们祖先要好很多了，
3: 我们就赶上好的时代了，
2: 对啊，
3: 所以说你看经济上我们赶上了一个发展的时代，
2: 对，
3: 是吧，文化上赶上了一个复兴的时代，
2: 对，
3: 那么这个国土呢现在也非常的安定和祥和，
2: 是，
3: 我们国家呀以前动乱多少年以后，是吧，战争啊外敌的入侵啊内战呐，就大家都知道的和平的可贵，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我们的国家保家卫国啊，在国际社会中的处理好良好的这个国际和平环境，让我们国家的这个13亿的国民
2: 嗯，
3: 人民能够过上幸福安康和平美满的生活，这非常难得珍惜，
2: 是
3: 很来之不易的。
2: 对，
3: 就赶上了这样一个好的时代，是吧？
2: 嗯、
3: 机会很多。
2: 对，
3: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去观察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了。
2: 嗯，对，
3: 就是说呢，就有些朋友啊，是吧？他就太急于求成了。
2: 嗯，对，总想迅速的成功成名。
3: 哎，迅速的成功成名，就是我们讲，就是希望的就一夜暴富。
2: 对，
3: 啊，或者是攀比成风，是吧？
2: 嗯、
3: 哎，看见别人他怎么发起来啦？
2: 嗯，
3: 都是同龄人呐、啊，怎么别人都是浑身都是名牌啊，我们也没有啊？
2: 是
3: 啊，这个对于名牌啊、浮华外表，是吧？
2: 嗯，
3: 这些呢很重视，出现了这样的这个情形了，这就是浮华了嘛？
2: 对，我们很追求外在的这个，比如说光环的东西。
3: 对。
2: 嗯，
3: 那这样呢也不是不可以理

0: 也因为我们不是大丈夫嘛，
1: 是我们还是普通人，
0: 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人呢就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1: 对对。
0: 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呢向君子的方向去迈进，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那么真正一个大丈夫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的祖先老子啊，他告诉我们，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要处其后处其实。
1: 嗯，对。
0: 就是做事情的话是要踏踏实实来做事情。
1: 嗯。
0: 踏踏实实做事情呢，我觉得非常稳健。
1: 对。
0: 经常讲叫万丈高楼
1: 平地起。
0: 平地起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急于求成的时候啊，他有时候就比较浮华。
1: 嗯、是。
0: 而且呢往往他就这个付出的努力呢就不够了。
1: 对。
0: 那往往我们去观察，最后经常讲就是笑到最后笑到最好是吧，
1: 是是。
0: 那什么叫笑到最后呢？哎，他一生能幸福，越到后期，越到中年晚年他越稳健。
1: 嗯。
0: 啊，那这都一定都是在你。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啦。
2: 这，我不会，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
2: 喂，
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喂。
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9: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0: 好的，已添加。
11: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2: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3: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2: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4: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1: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5: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6: 爸妈，我回来啦。
17: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2: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6: 爱是记得，是陪伴，
17: 多吃点儿
12: 香吧。
1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8: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8: 手机电量剩余20%。
2: 今天我们大家都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18: 手机电量剩余5%。
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19: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8: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5: 您好，您的快递。
2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20: 哦，我闺女。

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2: 浪漫的欧洲曲调，
0: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 爵士潮流，
0: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那些听了会让你心生回忆的华语金曲。

罗大佑开启了流行音乐的新篇章，他的歌曲总能触动你的神经，很容易会让你想起对往事的怀念，青春易逝，韶华易老，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也带走了多愁善感的青春。一起来听到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0: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
1: It had to be you，
0: 一切只有音乐。
1: It had to be you，
0: 音乐旅途。

想起一个人的时候会想起一首歌，或者说听一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个人。下面一起来听到这首《我多么怀念》。

我们都会有欢愉之后的落寂，都会有站在集体之外的彷徨，所以我们也会有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的追忆。因为我们总是遇见些不想遇见的人，离开一些不想离开的人，所以我们也会有他们都还好吗？他们

在哪里啊的守望。幸运的是我们曾陪他们开放，一起来听到来自朴树《那些花儿》。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7: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0: 爱是记得，是陪伴，
7: 多吃点儿。
6: 香吧，
10: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1: 哎，
13: 出个尊行者。
11: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1: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1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1: 好好好。
1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1: 好好好。
1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16: 跟着撒土地，
1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8: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 92.6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用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 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哦。
19: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2: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12: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1: 欢迎大家在午后时分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2: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1: 我们是
2: 马到成功。
1: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两种方式都可以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2: 一种呢是在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留言区跟我们进行留言评论回复。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克拉玛依融媒啊，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平台上进行留言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

0: 嘉宾，为什么呢？因为鸣枪在即，全程期待的克拉玛依马拉松马上就要开跑了。那相信最近呢，有越来越多的跑友们正在加紧的备战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了三位非常专业的嘉宾，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马拉松的一些备战的一些干货，讲述一下各位奔跑者在游程大地上的故事。
1: 嗯，那当然我们也欢迎此时此刻在抖音直播间926一路畅通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是否卡顿啊，今天是否有点卡，欢迎大家可以来帮我们看一看，因为这边我们自己看的话好像是卡的不要不要的。你那儿看，你能看怎么样？
0: 我看一下啊。没事啊，直播间如果卡的话大家可以调频 FM92.6 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听广播也可以啊，当然也可以看直播，因为稍后呢我们请到了克拉玛依极限酷跑俱乐部的三位跑友啊，我们的跑者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和马拉松的故事。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互动起来。那当然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先进入叫醒服务，叫醒服务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一会儿见。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就一起来，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已开启。

0: 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谁？你留意过吗？我是给你资讯最快的那一个，我是让你回味最多的那一个，我是让你生活更轻松的那一个，我是用温暖的调频抚慰你心灵之意的那一个，我是克拉玛依上空 FM92.6 综合广播。
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3: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4: 正在收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5: 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美好的邂逅，在电波中了解不同的领域，获得不同的知识，感受不同的温度。但是相同的是，我们想要给你传递的是爱与温暖和你所需要的。午后上班路3点到4点，我们和他们把权威的内容传递给你，收音机前的你们。你好，嘉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直播间前的网友朋友啊，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1: 一路畅通。
0: 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波。
0: 对，那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特别节目，鸣枪在即，全程期待。
1: 克拉玛依马拉松马上就要开跑了，越来越多的跑友正在加紧备战。那今天的直播间里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三位重量嘉宾，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马拉松，分享一下备战干货，讲述奔跑在油城大地上的故事。
0: 是的，那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可以在直播间来给我们的跑友跑者们加加油，一起来互动聊天分享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那我们就从镜头上的从左到右依次来进行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克拉玛依极限酷跑俱乐部的团长刘猛。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极限酷跑俱乐部的一名成员，我叫穆雅婷。
1: 欢迎。
4: 大家好，我叫王慧强，是克拉玛依极限酷跑俱乐部成员。
1: 欢迎老位三位老师。
0: 那我们这样啊，三位老师是做完了这个自我介绍，我们认识了三位这个应该其实叫跑者，但对我们来说这个跑步也是老师了。
1: 对，其实对跟我们大多数的参与者相比呢，我们都是热爱奔跑热爱运动的普通人啊。
0: 是的，这样我们在跟这个刘猛聊之前啊，刘团长聊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的互动啊。来看到的是郁金香小英都在点赞，然后俊克说克拉玛依极限酷跑俱乐部棒棒的，刘团长下午好。然后郁金香也发出了同样的评论啊。那我们这样，我们先跟刘团长来聊一聊，其实刘猛这次是担任了咱们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的应该是再一次担任了兔子是吗，刘团长？
2: 是的，本次担任的是345全马345的兔子。
0: 三四五的这个配速员，那您能不能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跟大家来说一说配速员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2: 好的，其实配速员的话也叫兔子，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赛道上的移动计时器。我本次的马拉松的任务就是3小时45分完赛，带着大家匀速的跑向终点
0: 啊。然后就是您是345的话，也就是说您所带着的这些跑友就是都得在这个3小时45分中把这个全马跑完，是这种理解吗？
2: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如果说有的跑友跟了一半的话
0: 比较累的话、
2: 就是、对身体出现状况的话可能也就是跑不进345
0: 啊。
1: 那这样，可能很多我们的马拉松爱好者或一般的奔跑者，可能对这个配速没有一个特别清楚的一个认知。那这样，我们也请刘老师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配速。就很多人说345或500，他们可能不太理解这个配速代表是什么意思。您能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可以的。我说的是全马345是3小时45分，跑完42公里。然后那个单每公里的配速的话是就是比如说5分配、4分配或者430、450这样的配速。
1: 那我们说的345，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是从最好理解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1公里跑1000米的这个时间吗？
2: 不是，345是3小时45分跑完42公里，它每公里的配速的话是5分20秒
1: 啊。对，
0: 每公里5分20秒，
1: 这就是个重点啊。因为有很多听众啊，之前我们有参加过马拉松的，有很多朋友还专门来问我们说，这个配速是1公里的这个每公里的这个配速标准吗？我说并不是啊，是我们这个配速标准就是我们马拉松全马的长度的这样一个配速。那我们半马的配速员他们的那个时间就是根据半马的距离来做的配速，对吧？
2: 对，一样的。
0: 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三位跑者的话，刘猛刘团长是跑全马，婷婷是跑什么呢？这次
3: 我是跑半程
0: 半马。
3: 半程马拉松。
0: 那好，王大哥是？
4: 我也是跑全马。
0: 哇，您也是跑全马，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这是您第几次跑参加马拉松吗？
4: 参加马拉松克拉玛依这是第三届，全国应该有20多届了。
0: 您都跑过？
4: 都跑过。
0: 那您差不多的这个时间的话，现在是已经练到了多少了呢？可以跟上我们刘团长的脚步吗？
4: 哎呦，那可能
0: 那有点太快了，是吧？
4: 哎，对，这个岁数的差别。
0: 嗯，那您的时间大概是？
4: 我的时间最好成绩是，352。
0: 352，这那您也太谦虚了。这刚才说
1: 前提是65岁取得的成绩啊。
0: 是60。
4: 这是在那个去年，
0: 嗯，
4: 在南昌跑的马全马。
1: 我。王大哥是全国各个地方的马拉松都在参与，
4: 对，重点是省外。
1: 哦，重点还是省外。
4: 哎，
1: 为什么去跑到省外呢？为什么重点放在省外？你觉得江内跟江外的这个马拉松赛道有什么区别吗？
4: 这个区别就是说这么说吧，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赛道的组织，包括这个标准，档次相应的还是要高一点。
1: 哎呦，这个说的哈哈。但是我们客马的档次标准在江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4: 不，马拉松它是这样区分的，它有那个国际水准的，
1: 对，有咱们田协水准的。
4: 对，还有国内田协水准的，是这个关系。
1: 那王大哥连这个国际赛这个标准的马拉松也参与过？
4: 没出过
1: 北马。我们国内应该是北马算是国际的吧？
2: 上马和下马。
1: 上马北马都不算。
2: 不算。
4: 今年我就中上马了。
1: 哦，中上马了。
4: 12月份。
1: 今年的12月份。
4: 跑团就我一个。
1: 这运气真好呀。
0: 就您一个中签了是吗？
4: 是的。
0: 哦，但其实刘团长其他人也有人报，但是没中签。
2: 是的。
0: 哦，这个真的是全凭运气是吗？
4: 对。
0: 好，那我们继续跟刘团长来聊一聊啊，就是345完赛的话，问一问猛哥，您觉得345完赛的话对于全马的选手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呢？就是在全马的赛道上哪些路段是最考验选手的，您觉得哪些是要重点去留意的呢？
2: 345完赛，全马345完赛其实是非常优秀的，你像你平均每公里的配速就会在5分20以内，不能超过5分20，你甚至可能是更快一点。
1: 对，你还要跑40个5分20。
2: 对，42个5分20，很不容易。但是克勒玛依这个赛道的话，前半段是比较好跑的。因为前半段的话以那个下坡路段为主，下坡路段的话，你可能第一呢，就是我们出发的时候身体，就是体能比较好。再一个就是前半程呢，它的下坡呢比较省力。克勒玛依的这个赛道要在30公里以后，就是有6公里的上坡，特别考验。对，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跑到30公里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如果说前面的体能没有分配好，你跑到30公里以后，有可能就跑不动了。腿抬不起来，所以说前期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配速放慢一点，然后根据自己的体能去调配一下。
1: 因为我们克拉玛依的这近几届的马拉松的这个路线都是保持一致的嘛。
2: 对。
1: 那从我们一般都把它看成一座小牛的一个形状。我们就是我觉得每年最难跑的这个路段，就是在这个往从。加油站前面往这个体育馆这个方向跑的那条路段，
2: 不是的，是在那个，叫什么？
1: 最后的3公里就是从，回来的那条路。
2: 最后3公里还是
1: 那边就那条就是个上坡嘛，我记得，然后再绕个弯绕下来，然后再拐到终点线嘛，对吧？
2: 这个坡算是小的，
1: 算是小的。
2: 对，从29.5公里到30。36公里是，是一个就是缓上坡，连续上坡。
1: 我知道，就是你缓上坡上去，但是可以你可以缓下坡再下来，对吧？
2: 对，下来就下一点了，下来只有1.5公里。
1: 对的，好的。那也问一下我们的猛哥啊，那作为这个配速员，那你会为比赛当天会做哪些的准备工作，或怎么会调整自己的一个身体状态？因为你不像我们这个参与者，因为你不仅要完成你的这个42公里，同样你还要照顾你身边的一些一起奔跑的跑友，所以你要花的心思和你的注意力可能要更加集中一点，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是的，因为我们这条赛道的话是跑了好几年了，也比较熟悉，然后那个我会提前做好预案嘛，然后提醒身边的小伙伴，然后及时补给，及时调整自己的节奏配速。
1: 那也问一下猛哥啊，就是有很多跑者，因为往届直播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画面和镜头啊，有些参与者呢可能在奔跑途中呢会比如说 有腿抽筋儿啊，会有这种掉速，会有这种身体一下哎机能可能跟不上了，这样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那您在这个配速员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哎突然腿抽筋了，哎突然感觉岔气了，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小的技巧来应对的？
2: 这个抽筋的话是就是长距离赛事汗出多了以后就会身体电解质失调，就会抽筋儿，所以我们就会提醒身边的跑友们让他及时补充电解质和燕麦。
1: 电解质啊，那还有就是您是在咱们克马咱们新疆其他地方你也都参与过吧？
2: 啊，参与过，
1: 参与过。那您觉得我们克拉玛依本地的马拉松，我们这条赛道跟于乡内的其他省市的这个赛道相比的话，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让你记忆深刻呢？
2: 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克拉玛依很热情啊。
1: 我们这个沿路有很多的这个助威景点还有表演，对吧？
2: 对对对。
1: 这点是让你觉得克拉玛依的赛道是热情的，
2: 是热情的，对，
1: 我们热情是铺满了整整的42公里，是吧？
0: 对，而且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在我们的这个赛道上啊，那当然这会儿呢，我们跟这个刘团长来自于我们克拉玛依极限酷跑俱乐部的刘猛刘团长小聊了一下，接下来我们也要跟这个女跑者来聊一聊了。虽然这个婷婷是参加了半马，但是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啊，就是其实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是您参加的第几届的马拉松呢？
3: 我参加第四届。
0: 第四届。
1: 第四届了。那也是
0: 都是半马吗？
3: 我前两届是半马，去年是全程马拉松，是首马。
0: 哦，首次的全马。
3: 对。
0: 跑完了，
3: 跑了3:49。
1: 哎，可以啊，
0: 但3:49也是很好的成绩了，是吗？
3: 也是出奇制胜，也是很惊喜的。
1: 其实
4: 很厉害了。
1: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如果你能走完这42公里，你都别说跑了，你能走下来，都算你厉害了。你的身体素质已经大于90%的身边同龄人或身边人了。更何况在4个小时内就能坚持下来啊！
0: 而且就是跑完了啊，这42多公里。那婷婷也跟我们说一说，坚持跑步这么多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一开始爱上跑步了呢？其实算是长跑，然后坚持到现在呢。
3: 其实跑步吧，我觉得跑步给人感觉身体会更加轻松，而且很会带来健康，还有沿途可以看到车，我们走路都看不到的风景，包括我们工作之余有时候有烦心事呀，都可以在这跑步过程中呢去治愈，去看到一些更美的更不一样的一些画面吧。所以特别爱跑步。
1: 其实啊，就是插开一个题外话，其实有很多我身边的一些爱跑步或爱运动的朋友啊，他们经常跟我说，我经常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是特别爱运动，然后每天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去吃点呢，喝点呢，去玩点呢，对吧？为什么天天就跑到那健身房里，跑到那个跑步机上，叭叭哐哧哐哧跑一身汗。他说你不懂，他说等我跑完的时候，这是一种自我的救赎。他们当时告诉我，每天去最大的内动力，去运动的内动力，就是来源于我生活的压力和痛苦。但是我跑完步，我运动完的那一刹那，这些压力和痛苦永远都追不到我了。我觉得
3: 释放了。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就是让他们上瘾的一个关键。所以问一下婷婷，你也有这样的感受吗？
3: 有。
1: 在奔跑前奔跑后，他们会觉得我在没有运动前没有开始喜欢奔跑之前，我的生活是每天是不开心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每天运动完之后，他们会说哇，就是每天感觉我的世界都发亮了。
4: 对，
1: 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那种证明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主导地位。他能每天坚持一个小时，或者是哪怕只有半个小时40分钟，但他坚持一个他能让他变好的事情，能让他受益的事情，我觉得这点才是让人最着迷的。
0: 是的，三位跑者也是频频点头啊。那这个黑眼圈跳跳说婷婷超级棒，小油炮说349也是大神级别了。还有这个卷帘门啊，卷闸门说采访一下老王哥，老王哥稍后啊，别急，我们马上一定会问一问王哥的。
1: 对，
0: 水叔，
1: 我们现在提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大家都可以，大家畅聊就行了，我们就不用说一定是对某个人要提问啊，大家如果想表达什么，大家随时说。
0: 然后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有人说金龙湖这一块也是爬坡，还有说到的是全马很牛了，目前只敢跑半马。 是这个冷竹说的啊，还有转角遇到爱说王哥好棒，小薛爱跑步，猛哥婷姐王哥加油，克拉玛姨欢迎你。然后也有朋友在随声附和说喜欢跑完步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特别舒服。
1: 就是其实按照科学的说法叫做跑完步之后一个小时之后，咱们大脑里面那个分泌的内啡肽。那个才是真的
4: 啊，
1: 多巴胺可能还是可能是短时的，但是内啡肽是让我们长期保持身体愉悦和开心的一个状态的。
0: 嗯，哎，那我想问问婷婷啊，因为这个作为女性跑者来说的话，很多女生也喜欢跑步，但是毕竟确实突然间要跑这个半马和全马，还是公里数比较久的、比较长的，就有些人会担心坚持不下来。你有没有什么这样入门的建议，可以给咱们这个女性的跑友来推荐一下的呢？
3: 如果是入门的话呢，就是没有跑过步的想跑步，那就首先先去穿一双舒适的跑鞋，然后一副耳机，给一个自我对话的空间，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速度，首先从3-5公里开始，给自己给一个身体适应的这个节奏的这个过程，不要去看别人跑得快就盲目的追求，然后呢去让身体适应这个节奏以后，可以逐渐的再去加一些公里数，慢慢的去就是调整这个状态，进入到这个长距离的这个状态这个过程中，
0: 还是得要这种循序渐进一下的。
1: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就是长时间的参与过长距离奔跑的跑友的话，咱们还是一定需要一个训练周期的。
3: 对，
1: 切记不要因为热爱突然心血来潮怕猛地跑上10公里。
3: 对，
1: 其实对身体的负担是很严重很严重的。
3: 是的。
0: 那我们也问一问婷婷，就是在赛前的这段时间，你目前的这个训练计划是怎么安排的？我觉得这段其实可以结合刘团长或者是这个王大哥，你可以三位一起畅聊。因为其实刘猛作为团长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每天是早晨或者说夜跑的一些这样带领任务呢？
3: 也是我个人吧，我就是有氧基础还是要稍微多一点，然后中间参差就是我们的速度跑，也就是偶尔我们会跑跑间歇啊之类的，可能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
1: 这是专项训练是吧？
3: 专项训练来说啊，因为我们算一个也算一个老跑者了，所以我们会讲到间歇，像是新手的话，就是你可以渐加速
0: 啊，渐加速，
3: 然后呢，再就是力量的训练，核心力量，比如说健步蹲呀，练个臀桥呀，或者是。就是深蹲之类的啊，这些就是做一些力量训练去结合，然后还有你就是注意休息，休息也是恢复和能力啊，恢复，然后也是可以跑得更远的一种。
1: 对，
3: 节奏
0: 算是一个补给了。
3: 对对。
1: 我们在训练当中的时候，我们身体是不会产生任何的进步的。我们的所有的进步的产生都是在我们休息睡觉的时候。
4: 所以
1: 对吧，一定要休息好睡好。
0: 是的，我们来刷新一下，看到很多人说这个克拉玛依猛人多啊，跑得很厉害，还有说这是克拉玛依吗？是的，我们也是一期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的特别节目。2026的克拉玛依马拉松会在9月26号和大家见面。微说，哎，猛子上直播了。这样我们来问一问刘团长啊，猛哥，就是有没有您作为团长的话是怎么样去带领大家进行一些训练的呢？可以来介绍一下吗？
2: 因为我们俱乐部本身是每周六都有一个集体的训练，自从就是咱们那个科马时间确定了以后呢，每周六我们就开始跑路线，就是跑咱们马拉松的这个路线，然后带领大家让他熟悉这个路线，知道哪里有上坡，哪里是下坡，哪里需要发力，这样子对大家的这个成绩啊，和赛道的这个熟悉会要好一些。然后周三的时候会晚上会有一个练那个强度的一个间歇跑。
0: 那您说的这个，自从定了克马的时间之后，每周六的这个跑熟悉赛道的话，是会把全马的40多公里跑下来，还是说它有一个固定的公里数？
2: 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每周都会把全马的线路跑下来，是比如说这周我们是跑前半程，然后可能下一周的话会跑那个后半程
0: 、
2: 对，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把这个全马路线整个跑下来，是穿插着跑。
4: 看是量力而行。
0: 量力而行，
1: 对，量力而行，主要是让大家去这个去了解一下我们熟悉赛道嘛，在什么样的一个距离范围之内该保留体力，在什么样距离范围之内该冲刺一下，补给点在哪个地方，我的体能应该是在哪个补给点该补，对吧？
2: 跑了多少公里，身体能撞枪，然后跑不动了，上酸了，这样。
1: 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属于这种赛前的战略部署，
2: 对
1: 吧？
0: 对，

0: 过了终点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好牛呀！感觉自己终于挑战了以前不可，就是不能。我说实话，我觉得我对马拉松的认知，根本就可以说是一个认知以外的事情。
1: 对，基本为零。
2: 小白，
0: 我觉得这些都是神一样的人干的事情。
3: 对，就是想不明白，他们就在那跑上40多公里，他们在想什么呢？这过程那么痛苦，他们在这痛苦过程当中，他们大脑在想些什么呢？他们的身体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但直到您自己亲自去完成了之后，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感第一次跑完半马的时候，我其实什么补给什么呀，我也不太懂，就是独自报了个名，我想去挑战一下自我，因为别人可以做的事情，我也想去尝试一下。然后就果断报完以后，我跑第一次首马是在克马伊，跑了就半马，跑了2:03。我突然回头看我走过的这些路，我感觉到真的是从来不敢想象，居然我也可以完成。所以说嘛，如果想去参加马拉松的人，就是新手，如果你跑过10公里，甚至有12公里基础的，你也可以去报名尝试一下。即使跑不完，但是可以快乐的走下来。真的，我觉得这期间的快乐是真正的啊，是你平时生活中根本感受不到的。有民众加油，甚至千上万的人陪你一起跑步，赛道的摄影师，身边走过的每一位都在给你加油。看看，
3: 哇，光听着我都已经热血澎湃了。
0: 应该大胆勇敢的去尝试一下。
3: 是的，
0: 这是我感觉到在这一路来坚持啊，就是其实马拉松真的像极了人生、生活，真的是。在你遇到困难，哪怕你坚持一点点，可能你看到的就不一样的自己。
3: 哇、哦，就是那一点点，就是这形容太好了。其实马拉松的过程，虽然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啊，可能人生对于某些阶段的人来说，可能在那个阶段里，我的人生是痛苦的，我的人生是很有压力的，我人生可能是没有方向的，是不清晰的。但是可能就像婷婷说那句话，你再坚持那一丁点儿，说不定光就照进来了，说不定路就出现了，对吧？所以一定是有个过程的，大家一定要相信过程。但是还是要，刚刚听你说，如果你能跑10到12公里的话，就可以去报半马了。但我还是要劝告一下大家啊，大家这个跑步，我们要叫做快乐奔跑，安全完赛，安全回家嘛，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哪怕今年我们没有报上名没关系，我们还有那么长的时间，我们的人生还有很长，我们可以慢慢的做训练，把训练做好了之后，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能力能匹配到这个赛事强度的时候，我们再去报名。当然如果你想简单的先来感受一下，那么非常欢迎大家去参与我们25号的欢乐跑，对吧？欢乐跑只有5公里啊。
2: 是的，这个勇于迈出第一步啊，就是以成功的第一步了。然后当你在你的任何一场这个可能算是比赛或者说这个竞技当中踏向最后一步的时候，其实你也赢了全世界了，至少先赢了自己。感谢婷婷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这个我们65岁的资深跑者，对，很多人刚才也在说
3: 要强调一下年龄啊。
2: 对，因为刚很多人都在说赶紧跟王大哥聊一聊啊，还有人叫老王哥，来吧，我们王大哥来说一说。因为其实这次刘团长就是说报名邀请您一起来参加我们电台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摄影摄像。那您是边跑会边拍照还是说什么呢？您可以自己来说一下吗？
4: 我主要是在跑团活动过程中，经常的帮他留点记忆吧，拍点视频，拍点照片，作为一个跑团整个活动的一个过程的一个
3: 记录者，
4: 记录。
2: 所以您是边跑步身上还带着相机吗？
4: 我以前是在企业工作时候是搞摄影的。
3: 哎呦，咱们同仁吗？
4: 主要是给单位，就是说工地呀、现场呀或者搞活动啊，拍些片子。
2: 拍照片。
4: 通过跑步以后呢，这个拿这些东西不方便了，因为我那个都是
3: 拿新设备，
4: 加上那个我都有600的镜头、300的镜头、
2: 有点重了。
4: 再一个就跑步就不适应了，
3: 主要是怕摔着设备了。
4: 所以说一般就是拿手机跟大家边跑边玩边拍。
3: 对，其实王大哥这样的人啊，其实是一个团队里面的团魂，因为他会帮我们记录那些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所有的回忆都是王大哥
2: 手机里的。
3: 手机里的。
2: 那其实说到这儿，因为王大哥自己在这个江内外也参加过了很多省份的马拉松比赛，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您既是跑者又算是跑道上的摄影师，对不对？
4: 对。
2: 在赛道上您觉得克拉玛依马拉松最

0: 动您的这个画面片段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去年前年这样的。
1: 科勒玛依马拉松，首先这个赛道还是比较优秀的。
0: 嗯。
1: 再者呢，就是大家的热情，呐喊，就是各民族的呐喊呀、助威呀，包括这个歌舞呀。
0: 嗯，我们的表演。
1: 包括我们运动员的啊，互动、击掌，这都是比较亮点的一个方面。
2: 是的，我们科勒玛依呢，刚刚跟本哥说也一样，我们科勒玛依可能让跑者最大感受就是我这座城市的热情。
0: 嗯，
2: 因为我们每届科马呢都是在这个中秋节，去年是在十一期间，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民众都会自发的到这个社区的路上，到街道两侧啊，赛道周边去给大家加油助威。那说到这里，也特别我想特别好奇的问一下王老师啊，王老师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这个马拉松的？
1: 是在我退休的时候。
2: 哦，是从退休的时候。
1: 哎，六十岁，也就是
0: 五六年前。
1: 2022年。
2: 2022年。
1: 2020年。
2: 那就是在2020年之前，您是完全没有就是任何训练，就是跑步对这方面没有接触过。
1: 跑长跑没有。
2: 嗯。
1: 只是在大概50多岁吧，52岁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持续的游泳。
0: 哦，
1: 啊，有时候打打球。
0: 嗯，
1: 哎，早上散散步。
2: 嗯，
1: 是这样的，打了一定的基础。
0: 对，
1: 退休以后，然后看大家都在跑步。嗯，啊，
2: 都开始卷起来了。
1: 哎，卷起来了，
2: 老同志们都卷起来了。说，哎，就是怎么不下个棋啊，我跑步去了。
0: 对，
2: 那我游泳去了。
1: 然后也就是学着。嗯，跑步。
2: 哎，其实啊，我特别想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镜头里的王老师啊，王老师真的是从面相还有他的皮肤还有身体状态来说啊，真的很年轻很年轻啊。我一直以为您是一直从事这个运动长跑的，但是大家看看，王老师只是退了休之后才开始接触长时间这样运动的。你看人家这个身材，比我们那些，对，我就，哎，我都，其实我想说老爹，你知道吗？
0: 提自己的父亲了。
2: 对，你看，
0: 其实就是王大哥，因为坚持运动来说，整个人很年轻，心态也很好，包括身体看上去非常硬朗。哎，像刚才很多人就在说这个什么婷婷最美，然后说猛哥帅，包括其实说到王哥的时候，你看就有人说老王哥边跑边笑，其实这就是一种心态的体现。嗯，那您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其实现在您是65岁了。嗯。
1: 我10月份，就下个月，66周岁，满周岁了。
0: 好，那咱们就这样说吧。现在您作为一个60岁的人啊，这很多人呢，他是刚退休，60岁，他也想跑一跑，但是可能他会担心自己的关节问题呀、体力问题啊等等。您平常是怎么科学锻炼的？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1: 长跑呢，这个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嗯。
1: 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互相攀比，啊，对于初学者，如果一产生攀比的心理，那就有可能造成受伤。
0: 嗯，
1: 那受伤以后，对后期的跑步，那可能就最后就跑不成了。
2: 是的，对，
1: 所以说呢，平时的基础训练很重要，然后循序渐进，从几百米，我说的初跑者，从几百米到1-2公里，然后5公里、10公里的，这样子慢慢的需要有个过程。
0: 嗯，
1: 那至少打磨初跑者，你得打磨到1年以上，你才能进行一口气的跑10公里和5公里。
2: 是的，
1: 哎，这样呢，受伤的成分就很低。
2: 能够让你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而且能长时间的来进行运动。其实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啊，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左右的，有很多那种30多岁的，可能也是可能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工作压力又大，然后他们又开始减肥。哎，减肥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去跑步。
1: 但是，这是很好的方式，
2: 但是是很好的方式。但是有些我身边的朋友，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他们会经常提倡一个叫做空腹有氧。我不知道几位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话题的，空腹有氧就是不吃早饭先去运动，早上一起床就饿着肚子先去爬个楼梯跑个步。那几位老师，这个你们是怎么看这个空腹跑步啊这样的事情的？
1: 我认为啊，空腹跑步对于减肥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早上起来以后至少要喝点温水。 然后适当的垫一点一点，垫一点点这个面包以内的，
2: 就是
1: 消化的，
2: 利于消化，又能及时提供能量的，
1: 稍微垫，对，提供点能量。然后再一个关键的就是，因为早上呢都是高血压。脑溢血的高发期，
2: 很关键啊，
1: 特别是到了一定岁数年龄的人，血管硬化，那么至少一定要先运动开，
2: 热身，
1: 热身，必须热身，热身以后，刚开始跑，那么一定要慢，逐渐的把身体跑热了，肌肉活动开了，这个时候根据自己体能可以适当的加速，这是最安全的方法。
2: 那这个有氧
1: 完再拉伸。再拉伸
2: 、那这个有氧的时间大最好控制在多少时间以内，或者是在多少距离以内？
1: 这个有氧时间是因人而异，
2: 因人而异。
1: 有的人呢，他要跑得长，那就肯定他体能要能跟得上。你初跑者来说，或者说跑的时间不长，底子打得不够的来说，就是跑量不足的情况下，那么建议还是不要跑的时间太长，太长对身体还是有伤害。
2: 对，
0: 好，那我其实我想就着马博这个问题也问一问刘团长啊，就是空腹跑步的话可以吗？
3: 可以，
0: 其实是可以的，
3: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
2: 总不能吃饱了跑吧？
0: 不是，就是
3: 吃饱了跑是不行的。
0: 王哥也说了，可以垫上几口面包都可以嘛，是吧？或者哪怕吃一个水煮蛋这样的，是不是？还是不太
3: 不要水煮蛋，
2: 鸡蛋还是算了。
1: 易消化的，
2: 对，
0: 易消化的，
3: 易消化的碳水就好。
0: 好，那问问三位，你们已经有做好规划吗？9月26号的早晨，三位准备吃了什么之后去往咱们的跑道上呢？有没有想过自己要吃什么？
2: 因为早餐店它绝对没有开门，
1: 这个要提前备。是晚上就要买好，一般对我来说，我讲我吧，
0: 好，
1: 不管在哪跑，早上一般都买点糕点一类的，
2: 糕点啊，
1: 有的人
2: 喜欢 高热量的，
1: 糕点就是蛋糕房那种糕点，
2: 就糖油混合物，是吧？
1: 这一类的好消化嘛。那很多这个赛道上还有早上吃方便面的，咱们在我们参赛方面还有放方便面，
2: 对，是的，
0: 是的，
1: 这是根据个人爱好，但是我呢，我觉得吃点面包。然后，喝点这个牛奶要适量，不能喝多，或者说，喝一点这个能量饮料，配好，我觉得就可以了。
0: 这是汪大哥的配方了，来听听。
4: 我跑半马，平时就是吃点面包，
2: 也是面包啊，
4: 或者是就是燕麦之类的混合物，要么就是吃香蕉。
2: 吃香蕉的。
4: 我因半马嘛，它里程对我来说就
2: 是
4: 即使不吃也
2: 在体能承受范围之内的。
4: 赛道上补一补
0: 就差不多够了。
4: 但是全马就是像他们说的要补多点。
2: 那猛哥呢？
3: 这次是克马是9点钟才发枪，其实9点钟挺晚。
2: 挺晚的。
3: 对，挺晚。
2: 往届我们都是9点吧。
1: 口里是7点，
2: 对，
1: 7点，咱们时差的问题，
2: 对，因为时差嘛，
3: 这样子大家就是早饭的时间可以选择很多种了。你比如说你7点钟吃，你还有2个小时，7点钟吃，你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消化。所以你自己早上可以煮一点粥啊，是吧？
4: 对。
3: 然后吃点咸菜，吃点面包、馕、面条这些都可以。
2: 就是吃这方面，我们就不说吃什么了，我们就说不能吃哪些吧。
0: 对，
2: 哪些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要
0: 对，刘团长会比较建议说，这个就算了吧。
2: 对，
1: 主要吃碳水类的。
3: 那个肉啊，就比如说什么早上是这种，就是牛肉啊，然后或者一些特别凉的东西
2: 啊，
3: 然后这些都禁忌，不容易消化的这些。
2: 不容易消化凉的、生的，
3: 对，
2: 辛辣刺激的。
4: 对，
2: 早上还不要喝西梅汁。
3: 那上了赛道就
2: 对很难受的。
0: 不是，那就旁边的人一直给他说，洗手间在前面，他的速度可能就快了。然后也看到很多人在说啊，说这个猛哥都是330公里的越野大神，还有说刘团长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的团长是100公里大神，经验丰富。因为确实，刘猛刘团长呢，在这个除了马拉松之外，也会参加一些这种越野赛。
3: 对
0: 对，就是会比较要难度要高一些的，也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比赛都有。
3: 是的。
0: 经验也是很丰富了的，因为在这个去年跟猛哥在直播间相见的时候，好像那次是作为带领的 组长来的啊，带了三个组员，但是您没有接受采访，因为负伤了。对，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咱们爱运动的同时，也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嗯，还有朋友在问说，是在聊克拉玛依马拉松吗？是的，没错，我们是9月26号的克马将与大家见面。那我们继续来问王大哥一个问题，我想问问您，您觉得参加马拉松比赛来说，对您或者说对于咱们这座城市，您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1: 举办马拉松实际上就是让这个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了解我们这个戈壁水城。克拉玛依的热情啊，和克拉玛依的美食，也让这个全国各地的跑者能够进入克拉玛依的镜头，留下美好的记忆。
0: 嗯，说得特别好。那这样啊，这个我们也问问三位，一人来一句。首先呢是这样，刘团长，您想跟这个本次克马跟您一起冲击这个345成绩一起完赛的跑友说一句什么样鼓励的话语？然后我们也让婷婷说一句这个半马的跟您的这个同步奔跑的个跑友说的这个鼓励的话。王大哥稍后也是啊，就对于可能跟您年龄相仿的这些跑者们，想对他们说什么鼓励的话语？来，刘团长您先来。
3: 想跑进345，全马345的跑友们，来吧，我们一起并肩作战，一起跨过终点，圆梦3小时45分。
2: 圆梦3小时45分，
0: 加油。婷
2: 婷，
4: 我相信报半马的肯定是就是初次报的比较多一些，那我呢祝大家在赛道上，如果你跑不快，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快乐跑，安全完赛，加油。
2: 跑不快就快乐跑，
0: 是的，
2: 这话好棒，记住了记住了。来，王大哥，
1: 我认为运动不在于年龄，所以不要用年龄来束缚。
2: 没错，
1: 无论岁数大小，只要你能动起来，那么对你的健康是有益的。所以说希望各位老年人，咱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一起努力，
2: 对我们
1: 这个社会添彩。
2: 我们这些小年人也要向老师们学习啊，也要继续为社会添这个多添动力的。
0: 对，我们也要这个让自己勇于的踏出第一步啊。
2: 那我们也请橙子也给我们各位跑友们也送上一句祝福吧。因为我们橙子呢也是我们这几届也是全程参与我们马拉松赛事的宣传报道，他是这几年呢一直都在我们的这个起跑线前，按理来说您才是我们每届马拉松的第一名。
0: 我是看着大家跑出去，要等着大家这个，
2: 大家都在那个
0: 顺利完赛，
2: 在那个绳子后面呢，只有你一个人在前面。
0: 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首先每一场马拉松都是对一座城市最美好的体验，最美好的一个呈现。当然其实对每一位跑者而言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我相信大家是在跑步当中感受快乐，又在快乐当中收获了健康，所以也跟参加今年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所有的来自于我们江内外的跑友们说一句，克拉玛依欢迎您，同时也希望大家快乐奔跑，顺利完赛，
1: 一起加油，
0: 一起加油。对，今天也特别感谢三位做客直播间啊。
2: 为什么
0: 我要反问你了是吧？
2: 好没有默契啊。
0: 不是，我要先感谢完三位之后，马博再做一个总结。因为真的今天听到了三位在跟我们分享这个马拉松和他们的故事，其实每一年刘团长带来的这个跑友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的故事出发点啊也都不一样，但好像落脚点是一样的。所以来，你来落脚，你来说一说，
2: 我
0: 作为每一届的这个马拉松赛事的这个解说主持人之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自己最大的感受？
2: 我想说的是啊，希望今天能听到我们节目并且参与我们2026马拉松的所有跑友们，都能有幸在26号的中午11点左右吧，就能接受到我们橙子的采访，因为只有前三名的选手能接受到他的采访。
0: 量力而行啊。
2: 其实跑步是一种生活方式，跑步是一个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祝愿大家保持热爱，继续奔跑。
0: 是的，今天分享了你们的故事，也让我们觉得，我真的就是三个字，最朴实的三个字，太棒了。再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的话，我就觉得三位或者是每一个参加马拉松的人，夯爆了，
2: 夯爆了。
0: 大家都好厉害，真的。
2: 那你属于哪一趴的？
0: 目前
2: NPC
0: 对，这其实真的一场马拉松，不仅是跑者的赛场，也是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盛会。赛道之上，每一位坚持跑步的人，坚持奔跑的人，你们真的都在闪闪发光。
2: 那也提醒所有的参赛选手，科学备赛，量力而行。市民朋友们也要出行的时候要留意我们的交通管制，文明观赛。
0: 黑眼圈跳跳说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山顶见。哎，我记得这句话去年也出现过，
3: 我们的口号，
1: 这是我们的团号。
0: 对，
1: 团队的团号。
0: 这会儿就是想让三位刚好赶紧接一下，所以这句话是咱们

0: 克拉玛依极限酷跑俱乐部的一个口号。
1: 为什么要在山顶建呢？是黑油山的山顶吗？
2: 是祖国大好河山的山顶、
3: 就在顶峰建。
1: 顶峰建、好嘞，
0: 那我就
1: 克马建、
0: 再次预祝所有的跑友在克拉玛依马拉松的赛道上跑出最好的状态，享受跑步的快乐，也再次感谢三位。那我们就9月26号见。
3: 9月26号见。
0: 那本期马拉松特别节目呢，到这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橙子，
1: 我是马博，
0: 拜拜，
1: 各位再见，
4: 拜拜。

0: 不认识你吗？
1: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2: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 揍他，让你告状。
0: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3: 是我。

0: 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8: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9: 加上舞蹈班，
10: 加上声乐班，
9: 加上朗诵班，
10: 加上钢琴班，
9: 加上书法班，
10: 加上英语班，
9: 加上编程班，
10: 加上美术班。
11: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12: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3: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你太过分了
1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2: 谢谢你啊，好孩子。
2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7: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大家呢少不了到商场去溜达溜达，购物休闲，到超市里去采买购物。这些地方啊，大多数都有电动扶梯。可是呢，年近90岁的张大爷，这平时啊身板挺好的，这天就是去了一趟超市买东西，东西没买上，人倒受伤了。在哪受伤的？在扶梯上。怎么就受伤了呢？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一起在扶梯上发生的受伤的案件。
1: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0: 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参与了这个案件审理的法官助理朱洪哲给咱们说说啊，90岁的张老爷子那天呢在超市到底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
2: 某商场内，老张正在逛超市，老张都快90了，就是在其前方有一名保安，距离他有2-3个台阶的距离。这个是个台阶式的扶梯，保安员是人线上的扶梯，然后拉着购物车往上走。
3: 他当时的这个购物车有几辆？
2: 他就拉着一辆往上走。将超市购物车推进扶梯，由一楼上至二楼。这时购物车在扶梯上卡住并翻转，导致那名保安员失去平衡摔倒，应该是有个台阶硌到那个购物车，让购物车失去平衡，购物车一摔，购物车比较沉，带着保安员就往后翻倒，就砸到了老张身上。在其身后的老张也因此被撞倒受伤。
0: 这个是当时在庭审的过程当中由超市提供的监控录像，因为呢这个电子摄像头它离这个扶梯还有3-4米远，能听到的大致都是现场的一些噪音，基本上啊听不到现场的这个具体的和案件有关的声响。那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就这个超市呢，一楼呢是个大卖场，二楼呢也是这个商场。张老爷子那天啊斜背着一个单肩包，头上呢戴着一个黑色的鸭舌帽。哎，老爷子啊身材颀长，轻轻瘦瘦的。老爷子呢手里呢拎着一个小小的那种购物小推车，这就走到了扶梯的入口处。他的前头呢有一个年轻的保安，这小伙子呢站在扶梯的左侧，身后呢就拽着这个空荡荡的这个大的购物车。那老爷子看到了之后呢，还刻意和这个车呢保持了一段的距离，就是他上这个扶梯的时候啊刻意的走得慢了点。就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个老爷子，哎，穿着一个黑色的马甲，戴着一个黑色的一个帽子。那个老爷子呢手里呢也拿着一个空空的一个蓝颜色的小小的这种购物小推车。就在这个时候，忽然的前面保安手里的这个购物车摇晃起来了，就见这个保安呢想蹬拽，结果呢这个购物车呢就从保安的这个手里啊几乎呢给脱手了，倒到了右边，就是呢这两位呢老先生站的这个位置。因为老先生呢是沿着右侧站的，这一下子啊这张老爷子呢就没处躲呀，他呢就被仰面呢砸倒了，而且呢是躺在了后面的这个老爷子的这个怀里。这一下子这两个老爷子啊像叠罗汉一样咕噜咕噜就滚到了这个扶梯的末端。那咱们接着来听朱洪哲法官助理给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况。
2: 当时他那个站位，他就是人在前面站着，一只手在后面拉着，一下子就失去平衡了。其实他只是轻微的往下摔了一下，但是因为他距离这个老张毕竟也没有很远，2-3个台阶，他一下子人就下来了，然后身体触碰到了，而且岁数又大，老张自然摔一下就会很严重。他当时送往医院是左锁骨骨折，还有多发肋骨骨折，住院了将近90天。
3: 治好了吗？
2: 他因为这个骨折嘛，也最后伤残等级也被评定为了9级伤残，
3: 挺惨了。说明伤得不轻啊，老爷子有一些这个功能是彻底恢复不了了。
0: 张老爷子这就提起了诉讼。您想想，老爷子那么大岁数，哎，本来啊这快90岁了，还能给家里买菜，还能遛弯，生活自理挺不错的呢。可是自己住院住了将近100天，这得有人盯着吧。这一下子这儿孙这起码得派1-2个人伺候啊，甚至呢请护工，这老爷子也遭罪了。我给您说啊，这老年人啊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坐个屁股墩儿，甚至呢在这个扶梯上咕噜咕噜滚2下，爬起来也就没事儿，顶多擦破了皮儿。可是老年人这身体他再好，他也不是像年轻人一样是个铁娃娃，老年人啊他是个瓷娃娃，特别容易受伤，甚至落下病根儿。果然这张老爷子啊就把保安和保安所在的保安公司和这家超市诉到了法院。咱们接着听。
2: 因为他认为

0: 他是在这个商城发生的事故，商城呢没有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
1: 对，
0: 而这个保安呢是在履行工作职责，应当由他的雇主或者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1: 您这是怎么判的？
0: 这保安员失职或不违反法律规定等原因造成的损失，由保安公司承担责任。工作岗位就是商城的首层扶梯岗，事发时他将超市的购物车退还至二楼。而这个商城在事发的电梯及商城门口都设置有乘梯的提示，乘梯注意事项，婴儿车、购物车之类的不能上扶梯的。法院认为啊，这电梯空间比较狭窄，事发突然，他无法预料，老张就没有责任。最后法院判决是保安公司赔偿老张各项损失14万余元，这个判决已经二审生效。
2: 14万多元，咱们国家的这个民法的赔偿那是挣不了钱的，只能说呢，张老爷子，哎，您啊有什么损失，给您把这个坑填平了。但是您说张老爷子受的这个罪，家里人的这个陪伴、牵挂、痛苦、纠结，这个损失是没法赔的，因为呢，这个叫间接损失。所以张老爷子不仅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挣不了钱，而且遭罪，他还有间接的损失。所以说这种案子啊，他赔得再好，判得再好，都不如这种事情不发生。您看这家超市呢之所以没有法律责任，是因为呢超市呢人家在这个电梯的入口处有醒目的标志，说了，哎，几类车不能上，其中就有购物车。另外呢，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一下子就冲了出来哈，然后呢迅速呢按了这个紧急制停按钮，老爷子和后面啊那位呢被老爷子也叠到身后的那位老爷子一块呢紧急送到了医院。所以呢法院认为这个超市，哎，该做的都做了，但是呢保安公司他该做的没做到。那咱们一块来听啊，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发现的这保安和这保安公司在应急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咱们来听。
0: 一个是保安公司可能对于这位保安的培训呢有欠缺，以至于他没有注意到扶梯的提示，关于这应急安全这一块的培训可能不到位，他可能为了尽快将工作完成疏忽大意了，造成了这么一次事故，其实对于各方而言都是一个挺大的损失的。维护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角度提示，无论是保安公司还是物业公司、商城经营者，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呢，也要注意这种应急安全方面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位，提示到位，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故。
2: 咱们平时啊在这个逛商场的过程当中，大家呢要是细心的留意留意啊，就会发现这有人呢也会把一些小推车推上扶梯，甚至啊更过分的轮椅推上扶梯，这绝对是不能做的。那摔下来那可就不仅是砸了别人，那首先您车上那个人他就得咕噜下去，身体啊遭受很大的伤害。我有一年，那是7、8年前了，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那天呢，我呢陪孩子去购物，孩子呢在地下一在玩，在游乐城里，我呢就出来了想转转，我就到了一层呢到二层啊，它的这个扶梯呢不长。这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空荡荡的，这个商场里有一个小伙子，哎，推着一个特别年迈的，一看就是超高龄的老人啊，在这个轮椅上，他就上了这个扶梯。我当时还有点纳闷，这个扶梯能上吗？正在我犹豫的时候，就看到轮椅啊，在这个扶梯的第3、第4个台阶上，他就开始翻滚。哎，这老人啊，脚就朝上了，然后呢，老人整个就折了下来，咕噜咕噜，就在这个扶梯的入口处啊，反复的翻滚。哎呦，吓死我了！我当时啊，失控的啊，惊声大叫。那个扶梯呢，大概离我有10几米远。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下行的有一个小伙子，迅速的冲到了这个扶梯的最末端，3步2步跨下来，然后呢又迅速的拐弯到了这个上行的扶梯处，一下子那个小伙子个子也挺高的哈，身形呢也挺高大，立刻呢就把这个老人的扶梯啊给拽住了，立刻呢稳住了这个扶梯。哎呦，我当时啊整个人啊就呆若木鸡，就愣在原地了。那个老人特别的瘦弱，把老人啊在一边啊就给捡起来，您知道吗，都摔出去了。我觉得摔得够呛，就当时吓得我呀哭不出来都喊不出来，就惊呆呆地看着。我才知道这个轮椅啊，它上了扶梯它是可以整个扣过来的，这个太可怕了。后来呢我发现人家这个扶梯处啊入口处基本上啊都有明示，什么购物车呀、轮椅啊、小孩的手推车呀，不能上它也不能下。那大伙儿会说了，这扶梯看上去这角度它也不是特别的陡峭啊，那就跟台阶儿一样，这轮椅一上去之后，包括啊这个购物车，它就能被卡，能翻过来呢。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也是采访了电梯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叶峰，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他给我们分析分析为。

0: 什么？这个年轻的男保安身后拽着这个空的购物车，竟然呢，这购物车能卡住，甚至能倾倒。
1: 这个保安呢，不应该把这个购物车啊，那通过扶梯运送到上一楼层，这是他的一个错误之处。因为这个扶梯是拉人的，它不是拉货的。扶梯在这上面，像这个婴儿车呀、这个轮椅呀、自行车呀、还运载的车呀、推车呀，都是不能通过扶梯来运输的。购物车它是可以通过水平步道、自动人行道来运输，这个是可以的，但自动扶梯是不可以，
2: 或者直梯也行。
1: 对，或者通过直梯，一般因为它有购物车的地方，就对大型超市的话呢，一般都是配备自动人行道的。而自动人行道的梯级上面和购物车的轮子，它的这是有槽相互匹配的。那么购物车当这个推上这个自动人行道以后，它那个轮子上的槽和这个自动人行道的槽啊，会相互配合。自动人行道就通过这个购物车上面的橡胶啊摩擦，就把这个购物车滞停在这个人行道上面，不会产生这种溜车伤人的现象。但是扶梯上面它没有这个设计，它从水平面到斜面以后，那么它会改变这个购物车的这个重心。改变它的重心，因为它会造成它的重心不稳，那么产生倾覆，这是已经有多次的一个事故案例证明确情。所以的话，在扶梯的两端啊，就专门贴有这个乘坐扶梯的警示标识，其中有一个就是不能把推车推到自动扶梯上。
3: 应急时刻，
2: 您看这个保安，他上扶梯的时候呢，他站在这个购物车的前面，这个购物车他也没想到被卡了翻转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翻转？
1: 扶梯它设计的是运人，不是运货的，更不是运车的。那么这种购物车的话呢，它的轮子包括在下边的支撑结构啊，那么当这个使用扶梯的时候，从水平面到斜面的时候，那这个斜面梯级上面都会改变购物车的重心，它的位置。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发生倾覆。运送轮椅其实道理是一样的，轮椅有四个轮子，这购物车也是四个轮子，下面有一些支撑结构。当水平变成立面的时候，斜面的时候的话呢，那么梯级伸出来的这些立面啊，都会触碰到这个轮椅啊、购物车呀、婴儿车它的一些轮子和支撑结构上面，改变它的这个重心位置，造成倾覆。
2: 那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对后面的老人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老人呢，后来到医院去啊，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救治，住院了将近3个月，出院了之后还被定残了，上面有一个这个庞然大物，有一个购物车，一点躲闪的空间都没有，只能够挨砸，甚至呢滚下去。
1: 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在扶梯乘坐的时候不能够运送大件行李，不能够搬运货物，不能够运送车辆，这样的原因。因为人员在乘坐扶梯的时候，我们要求的是站稳扶好，而且的话，那么扶梯的左右空间啊是有限的，当我们的行李或大件物品在扶梯上产生滑落的时候，就势必会对它下方的乘客造成巨大的伤害，因为它没有空间去躲避，距离也短，给它的扶梯的角度啊，像我们商场里面一般都是30度啊、35度的角度，那么当这个重物滑落的时候，这个势能啊、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冲击力也是比较大，对人的伤害啊也是非常大。保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确实也产生了这样严重的后果，要引起特别就我们的一个重视。像商场的话呢，应该对保安进行严格的培训，我相信这也是他们应该也是培训过的，不应该用扶梯来运送这个购物车。
3: 应急时刻，
0: 还有一起案件，有一位老太太啊，她自己把这个购物车推上了扶梯，她这购物车里面还有东西呢，沉着呢，结果呢这购物车果然给翻了，给倒了，把他自己呢给压了，老人呢受伤。那老人的这个购物车里啊有酸奶，不少东西呢，没上几个台阶啊就开始往下溜，他后面呢是他老伴儿，老伴儿啊就用胸部呢把他给顶住了。那肯定啊，那老伴儿也不可能在这上面赶紧往下走啊，他本能的就会把他顶着， 可是就在这个档口呢，这车呢，这不就顶在了这个老太太的胸前吗？这车一下子就滚了，然后呢，老太太就摔倒，顺着这个楼梯咕噜咕噜就滚下去了。她的老伴儿老先生也摔倒了，两个人一检查，那都是不同程度的骨折呀。事后他们也把这家超市诉到了法院。从这个监控的视频来看，这个购物车呢是在扶梯上刚一上扶梯就开始有点倾斜，就压在了老太太的身上。那老太太呢慢慢的就从这个站位变成了后仰的位置，那肯定啊，老人哪能挡得住啊购物车的这个轻压呀，老人就慢速摔倒，四肢呢在摔倒的过程当中还看到啊有这个下意识的防范的动作。但是呢，法院在取证的过程当中看到，在扶梯的入口处，这家超市呢是有相关的提醒的，婴儿车、购物车、轮椅等等不能够上扶梯。而且呢，就在老人推着这个购物车刚上这个扶梯的时候，就能看到后面呢就已经有相关的专门的工作人员啊在呼喊。当然了，事发了之后，工作人员呢也迅速地摁动了停止键，对老人呢进行了相关的救助。那咱们一块来听当时呢开庭的情况。
4: 扶梯是正常运行，不存在安全问题，并且保安事先也进行了劝阻，事后还上去立即进行了救助，因此已经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0: 那后来这个案件作出了宣判，法院认为超市尽到了相关的提示义务。我不知道您在坐扶梯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把这个大的行李箱、儿童车，甚至呢轮椅都推到这个扶梯上的事儿。我呢，轮椅见得少，就那一回，我刚才给您说的啊，老太太翻出来的那一回，因为呢我经常坐地铁，我呢在地铁里啊，经常看到呢有人呢推着孩子的婴儿车和拿着大件的行李上这个电动扶梯。那其实呢是应该坐直梯的，可是我们知道有的地铁啊，因为建得比较早啊，它没有直梯。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您也不能让孩子坐在儿童的婴儿车里，然后您直接上扶梯。那怎么办呢？您得啊，一手抱孩子，另一手呢把这个儿童车要折叠起来，要当个行李一样拎着，这样呢才比较安全。那有人说麻烦，麻烦是麻烦啊，可是它安全。那大型的行李按说啊也不应该走这个电动扶梯，但是如果说呢您非要走，我建议您哈，您把这个行李呢横着摆在这个台阶上，您站在他的身后，快到的时候呢赶紧提起来，别等着那个轮子啊磕着扶梯的那个沿儿，它很有可能卡住。另外您看到这种情况，您也得离远点儿啊。
3: 应急时刻，
0: 购物车、大件儿的行李、儿童推车，特别是轮椅，那是不能上扶梯的。购物车呢，要么您坐这个直梯，要么呢您只能用这个自动人行道。什么叫自动人行道啊？就是那种倾斜的，是一个平面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购物车呢，人家跟这个自动人行道那是天生一对儿。这个购物车呢，只要推上了自动人行道啊，它会自动的锁停，哪怕呢它有这个倾斜的角度，它会停下来，不管上还是下。所以呢，这个购物车呀，它就是用在这个自动人行道上的，它设置有制动和阻挡装置。而儿童的这个手推车和轮椅车，一般来说是不建议在超市的自动人行道上使用，您啊坐直梯是最安全的。咱们一块儿来听宋叶峰关于大家呢在公共场所啊、经营场所使用电动扶梯它的一些安全提示。
1: 那么我们无论是在商超啊，还是在高铁啊等等的这样的乘坐这种扶梯的场所的话呢，首先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携带车辆啊，携带大件行李啊，一定不要乘坐扶梯，要乘坐直梯。包括我们携带小孩的这样的乘客，我们要啊坐直梯，不要坐扶梯，因为像我们抱小孩也好啊，重心会比较高。坐扶梯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突发的突停的这种情况的话呢，重心过高也让我们啊产生这种跌落呀、摔倒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吧，造成一个比较伤害。那么像带着轮椅啊、乘坐轮椅啊、携带婴儿车呀、包括购物车呀，也不要通过扶梯来运送。咱们前面说的这个事故案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乘坐扶梯的时候的话呢，主要还是站稳扶好， 入口啊和出口啊不要停留。那么一旦停留的话呢，因为服务器处的这个客流比较大，特别是在服务器的出口处，如果你停留的话呢，造成后续的乘客呀，那么造成拥堵、挤压踩踏，在服务器的两端啊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乘客须知。
2: 嗯，
1: 那我想我们作为一名这个城市的居民啊，服务器呀、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垂直交通工具，需要掌握这个相应的一些安全啊规范的乘机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3: 应急时刻。
0: 那咱们再说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咱们在这些对外经营的一些场所啊楼堂馆所里看到有人把这个儿童手推车、搭建的行李、轮椅甚至购物车推上了扶梯，眼瞧着他就有点被卡要翻转的意思了，咱们呢处在这个安全位置，咱们能做什么才能够帮到他？咱们来听宋叶峰的介绍。
1: 如果我们发现扶梯上出现那些安全事故事件的时候的话呢，我们首先就是要把扶梯停止，因为如果是不停止扶梯的话，那么对扶梯上的这个跌倒的人员啊，还会产生二次更大的伤害。那么如何制停扶梯呢？那么在扶梯的上下两端都有红色的急停按钮，出现这样的事故之后，我们要迅速的跑到扶梯的上下两端，按下红色的停止按钮，停止扶梯。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对这个事件当中的人员啊，进行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0: 电梯包括呢自动人行道、电动扶梯、直梯，给咱们的出行带来了特别大的便利，都不可想象啊，如果没有他们，咱们还购什么物啊，还上什么商场啊，哪儿都不想去了，只想在一楼看看啊，只看底商了。但是有了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这些呢特种设备，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它的相关的使用要求，特别是它的禁止性的规定，避免出现可能类似的这个缝隙卡人、人员摔倒啊、车辆倾覆。平时呢在坐这个扶梯的时候啊，就要瞅一瞅，这扶梯紧急停止按钮在哪儿啊？乘坐的时候啊，别人挨人、人贴人人为的呢留出一些距离，这样就跟车一样彼此呢保持呢，比如说100米的距离。那前面呢，万一发生什么事儿，您呢就能留出更多的判断时间、反应时间和应急的时间。反正一句话，严格遵守相关的安全使用的规范来使用，给我们带来便利和轻松的特种设备。电动扶梯。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家出行愉快、方便、平安，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6: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6: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
14: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

0: 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房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大师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

0: 如果提起帽子歌后凤飞飞，你最先想到的是她的什么歌呢？也许是掌声响起，或者是追梦人，以及人在旅途。当然这些都是凤飞飞的经典之作，而另外有一首歌就是我个人会把它排在前几位的，那就是刚刚听到这首燕儿在林梢。不过呢，给大家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的翻唱版本，也是非常的轻快好听。燕儿在林梢呢，其实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啦，当年改编自琼瑶的同名电影《燕儿在林梢》，主演呢是林青霞和秦汉两个人。当年呢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再加上林凤娇和秦祥林，当年被奉为文艺片的翘楚啊。当然了，这个幕前幕后都有同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而2020年的文艺电影呢，一度成为台湾影片的主流面貌，还有很多的这个理论界的人士认为啊，《燕儿在林梢》真正开启这个琼瑶电影选角色趋于商业化，还有什么呢？就是利用绯闻来推动影片上升效应的标志性的影片。而这部电影虽然是70年代的作品了，但是呢，如果你能翻出来看看的话，觉得故事情节很跌宕，画面呢也很唯美，再加上有林青霞和秦汉两个人，他们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的，可以说是琼瑶早期电影当中的上乘之作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此刻陪伴各位。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听到的是周华健这首经典老歌《其实不想走》。

1997年，阿妹发行了她的个人第二张专辑《Bad Boy》。这张专辑呢，继续是由张雨生为她来制作的，一首狂野舞曲奠定了阿妹天后的地位，并且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个又唱又跳的原住民的歌手。这张专辑呢，创下了当时台湾女歌手在亚洲最高的销售记录。听歌总是感慨啊，时光荏苒，过得真的是飞快的。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一些过往的旋律。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周启生，可能这个名字你并不是太熟悉。身为香港流行教父顾嘉辉的入门弟子，他的音乐风格和师父这个古朴典雅的音乐风格背道而驰啊。他主要呢是去做电子音乐，当然他也为很多的歌手做编曲，比如说陈百强啊，就有好多歌都是来自于周启生他的创作和编曲。当然他自己也为自己写歌，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悲伤到有点绝望的粤语歌，一起来听听周启生当年的经典之作《天长地久》。

这是周启生他的《天长地久》，我突然就想起看他的一个专访的时候，他说的一段话。他说呢，他有一首歌叫做《天使魔鬼混合体》，这首歌显然是属于张国荣的歌，但是呢，机缘巧合之下错失良机。本来呢，这首歌是写给张国荣的，就是他专门为张国荣写的。但是呢，当时他自己啊赶着录制第二张大碟，然后唱片公司就有人说让你。不要给张国荣唱这个歌吧，你就自己留着唱吧。所以呢，他当时就把这首歌留给了自己。现在周启生再去回想这段往事，他说他想跟现在的年轻人分享这个故事。如果是现在的他，会把事情处理得更好，可以把这首歌先让哥哥张国荣来唱，然后自己再喜欢的话，再去录一个不同风格的版本。这样的话，这首歌会让更多的人听到，被更多的人喜欢。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去回顾往昔的时候，总会发现我们真的成长了。如果我们再去面对过往的那些事情，我们会用更成熟、更理智的态度去处理它。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的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赵咏华，《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拜拜了各位。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
0: 我不需要你关心，爸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3: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
0: 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
4: 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二三。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5: 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我是没头脑，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请点餐。
6: 4干4鲜4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
5: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欢迎光临，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黑名单，
9: 遗弃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两碗面，
11: 不再加点儿？
12: 我不高兴。
13: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刷会儿手机。
14: 主人，请断电。
13: 啊，知道了。
14: 好了，拔了。
15: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3: 这能浪费多少？
15: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好的。
16: 这就拔下插头，
17: 宝贝，上幼儿园喽！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6: 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8: 宝贝，你数什么呢？绿的，是绿树吗？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
16: 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7: 哦，那是新能源车。
16: 新能源？嗯，
19: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6: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20: 好，好。
21: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7: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伙儿每天的相同时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依然是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张硕和李斌。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卖故意》。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16: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17: 谢谢啊。
16: 其实正经的您都知道
17: 哦，
16: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7: 是
16: 说学逗唱，
17: 语言的艺术吗？
16: 其实这四门里边啊最难的
17: 怎么着
16: 得说是学。
17: 哦，学最难。
16: 为什么难？
17: 为什么呀？
16: 范围太广了。
17: 是吗？
16: 对
17: 啊，
16: 学个天上飞的，
17: 嗯，
16: 地下跑的，
17: 哦，
16: 河里头浮的，草坑里蹦的，
17: 是
16: 大小买卖、吆喝、京剧、曲艺，
17: 嗯，
16: 地方曲种
17: 啊，
16: 这我们都得学习，哎、
17: 这都是基本功，
16: 不容易
17: 啊。
16: 拿我个人来说，
17: 你怎么着呀？
16: 我就对这个大小买卖、吆喝
17: 啊
16: 有研究，
17: 有研究，
16: 太有研究了。
17: 有什么研究？这是。
16: 您甭管啊
17: 啊，
16: 是做买的做卖的
17: 啊，
16: 卖针的卖线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煤的卖炭的卖鸡的卖蛋的
17: 啊，
16: 锔锅锔碗剃头打辫的、
17: 啊、
16: 我都能学。
17: 哦，这您都行，
16: 研究这个吗？
17: 能耐够大的啊。
16: 当然了
17: 啊，
16: 现在啊这货生啊少了
17: 少了。
16: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广告啊
17: 啊
16: 媒体呀
17: 啊
16: 还有这个电视
17: 哦
16: 太多了。
17: 是是是，
16: 不用这肉嗓子了。
17: 哦，
16: 在过去早年间、啊、都得用肉嗓子吆喝。
17: 哦，过去都得嗓子喊。
16: 对
17: 啊、哦、
16: 比方说这儿有这一堆东西
17: 啊，
16: 您说您要是不吆喝
17: 啊，
16: 人家知道您是给人送去是卖给人家，
17: 是他也卖不出去。
16: 哎
17: 啊，
16: 得用这肉嗓子吆喝。
17: 哦，得吆喝。
16: 要说这货声里边
17: 啊
16: 最好听的
17: 啊
16: 得是这个卖青菜的好听。
17: 卖青菜的好听，
16: 挑了一挑
17: 啊，
16: 前后箩筐
17: 哦，
16: 十几样青菜搁在这筐里边，
17: 怎么着
16: 吆喝出来一口气
17: 啊，
16: 跟唱歌似的。
17: 是吗？
16: 特别好听。
17: 您给学学。
16: 我给您学学
17: 啊啊，
16: 把这手搁在耳朵旁边
17: 哦，
16: 为了拢拢音。
17: 哦，拢拢音
16: 特别好听。
17: 哦，好，
16: 你吆喝这味儿的
17: 啊。
16: 香菜辣青椒喂，够葱南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夹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17: 嘿，真不错。
16: 就这一嗓子
17: 啊，
16: 站在长安街上吆唤的
17: 啊，
16: 连顾安都听见了。
17: 就这么大嗓门，
16: 也不是嗓门大，
17: 那是
16: 顾安还买菜的。
17: 哎，这
16: 俩那也吆唤，香菜
17: 也吆唤了
16: 啊，
17: 俩卖菜的是吗？
16: 这有名字
17: 啊，
16: 叫 double 卖菜的。
17: 哎，这。 你都不挨着
18: 大不俩吗您想想
17: 还外语呢是吧
18: 这好听啊
17: 没这么吆喝的
18: 这是卖青菜
17: 卖青菜的
18: 还有一种小买卖
17: 啊
18: 特别有意思
17: 什么呀
18: 咱先不说卖什么的
17: 啊
18: 他卖这件东西、啊、
17: 哦
18: 本身不值钱
17: 哦
18: 可是他对比这一样啊
17: 啊
18: 比较值钱的东西、
17: 嗯、
18: 一块儿吆喝出来
17: 一块儿吆喝
18: 知道这是卖什么的
17: 什么呀
18: 这是卖老倭瓜的
17: 老倭瓜
18: 对
17: 老瓜
18: 就是南瓜
17: 哦南瓜啊
18: 您想象啊
17: 啊
18: 老北京城
17: 啊
18: 到中午的时候
17: 哦
18: 准有这么一嗓子吆喝的
17: 是吗
18: 太好听了
17: 您给学学
18: 吆喝这味儿的
17: 啊
18: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呀
17: 呵
18: 您听这腔
17: 啊
18: 这词儿也好
17: 啊
18: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
17: 您说这句话我明白了
18: 不不不、
17: 啊、
18: 这里边有生意经
17: 是吗
18: 您得琢磨
17: 啊
18: 这老倭瓜 啊就是南瓜
17: 啊
18: 搁现在多少钱呢
17: 是啊
18: 三四块钱
17: 不值钱
18: 好栗子多少钱呢
17: 啊
18: 十几块钱一斤
17: 哦
18: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知道什么意思吗
17: 我明白了
18: 啊啊
17: 您的意思是说呀这个老倭瓜呀、嗯、就跟栗子似的这么甜这么好吃
18: 太对了
17: 对不对
18: 当然倒过来行吗
17: 倒过来行吗
18: 吃栗子吗、
17: 啊、
18: 老倭瓜味的
17: 哎嗨卖不出去
18: 缺心眼儿就干不了这么
17: 神经病吗这是
18: 啊
17: 啊
18: 要说买卖里边最讲究的
17: 啊
18: 得是糖葫芦
17: 糖葫芦也要、嗯、
18: 老北京城有卖这种小吃的、
17: 啊、是
18: 东西南北城
17: 啊
18: 全不一样
17: 哦有区别
18: 咱们说说北城的
17: 啊您说说
18: 为什么说北城呢
17: 啊
18: 北城啊深宅大院居多
17: 嗯
18: 有钱人多呀
17: 对呀、啊、
18: 要往出来有代表性
17: 哦
18: 吆喝出来呢
17: 啊
18: 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17: 嚯
18: 特别好听
17: 是吗
18: 您琢磨老北京味儿的 啊讲究蜜瑞冰糖葫芦
17: 嗯您给学学

0: 多好听啊！啊，
1: 这是北京，
0: 北京
1: 到天津完全不一样了。
0: 天津怎么不一样啊？
1: 天津吆喝出来呀、
0: 啊，
1: 就一个字儿，
0: 什么字儿啊？
1: 墩儿，
0: 墩儿，
1: 对，
0: 怎么叫墩儿？
1: 吆喝出来，反正有孩子的抱住了啊。
0: 为什么呀？
1: 容易吓您一跳。
0: 您这不至于是。
1: 墩儿，墩儿，墩儿，墩儿。
0: 行了，行了，行了。那一惊一乍的干嘛呢？这
1: 台电门上听着，反正
0: 没那么叫的。
1: 在天津，当然天津也不能全这么吆喝
0: 啊，也不一样，
1: 也有不一样
0: 啊、哦。
1: 天津的红桥区，
0: 红桥区
1: 有一家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吆喝出来这么吆喝啊？
0: 您学学，
1: 就是没有糊啊。
0: 哦，是没有糊。
1: 您是天津人，您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就是没有糊。
0: 说多好，
1: 形容他们家这山楂果，
0: 嗯，
1: 一刀切开了
0: 啊，
1: 把籽儿 K 出去了，
0: 嗯，
1: 干干净净的卖给您各位。
0: 规制这么，
1: 就是没有糊，
0: 好听。
1: 他这么吆喝
0: 啊，
1: 都是品牌了。
0: 对呀、啊，
1: 旁边多少家
0: 啊？
1: 只要这家卖不完、
0: 哦，
1: 其他家根本甭想开张。
0: 为什么呀？
1: 那是品牌又好啊，
0: 又好。
1: 对
0: 哦，
1: 当然了
0: 啊，
1: 他呢？你看把这孩子都吓哭了你啊！
0: 我吓的呀。
1: 对，这位吆喝非常的好听
0: 啊，
1: 都是品牌
0: 哦。
1: 离他最近的有一家
0: 啊，
1: 耍鸡贼呀、啊，也跟他学
0: 学人家
1: 吆喝。哎，就是没有糊啊，就是没有糊。
0: 卖多少？
1: 一分钱都没挣。
0: 哎，为什么呀？
1: 他是卖核桃的。
0: 哎。啊，
1: 这都是小买卖
0: 哦，小买卖
1: 研究起来也有意思。
0: 是，
1: 可是呢，不大讲究
0: 啊。
1: 真正要说讲究的
0: 啊，
1: 得是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的讲究。
1: 对
0: 哦，
1: 特别有难度。
0: 有什么难度？
1: 今天我斗胆
0: 啊，
1: 我当着各位朋友也不是外人啊，
0: 嗯，
1: 咱们学一学这个卖布头的。
0: 您会？
1: 当然了，
0: 您来了。
1: 当然，我学这卖布头呢
0: 啊，
1: 跟他们这后台的呀
0: 啊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他们这个吆喝这布头都司空见惯了
0: 啊。
1: 都会都听过
0: 啊、哦！
1: 我吆喝这个与众不同，
0: 跟他们不一样。
1: 按我这年龄说呀，
0: 啊，
1: 得是倒退五六十年前了，
0: 这么多年呢。
1: 我听我爷爷跟我念叨过。
0: 哦，是是，
1: 哪儿的呢？
0: 啊，
1: 河北省高阳县，
0: 河北的，
1: 有这么一个卖布头的。
0: 哦，
1: 这布头可好？
0: 是吗？
1: 它是整匹布
0: 啊，
1: 扯下来、
0: 嗯、
1: 当布头那么卖。
0: 为什么呀？
1: 有生意买卖呀。
0: 哦。
1: 比方说啊，
0: 嗯，
1: 您到他那儿买布去了
0: 啊，
1: 您呢，买布之后，他呢从那个整匹布啊
0: 啊
1: 扯下来
0: 哦，
1: 一丈三尺五，
0: 一丈三尺五，
1: 对，
0: 哦，
1: 告诉您呢
0: 啊，
1: 我扯下来一丈五，
0: 哎，您这不缺斤少两吗？这不是
1: 生意精啊
0: 啊！
1: 等到真正结账的时候
0: 啊，
1: 说这样您是老主顾了
0: 哦，
1: 我们也别收您一丈五的钱了
0: 啊，
1: 您给一丈四吧。您想想
0: 啊，
1: 实际一丈三尺五，收您一丈四，
0: 嗯，
1: 里外里半尺布的价钱，您就归了他了。
0: 这也占着人便宜呢，
1: 生意买卖呀。
0: 哦，
1: 而且来说这种卖布头的
0: 啊，
1: 卖这布啊
0: 啊，
1: 不用这个尺子量，
0: 不用尺，
1: 这尺子呢
0: 啊，
1: 是搁在这个脖梗子后头插着当配置，
0: 哦、当摆着，
1: 主要是拿讨讨
0: 讨。
1: 一讨五尺
0: 啊，
1: 两讨一丈，
0: 嗯，
1: 三讨一丈五，
0: 嚯，
1: 这么讨
0: 哦。
1: 当然，我要卖这布，您就实惠多了。
0: 啊、
1: 要何云伟呢？
0: 啊，
1: 就真好、啊，
0: 这更黑，知道吗？
1: 对了，这就太好了，
0: 啊，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哎。对，而且来说这个布头啊，
0: 啊，
1: 卖之前拿起来啊，
0: 啊，
1: 得先喷喷
0: 喷喷，
1: 让您看看有匠性啊，没匠性。
0: 哦，这能看出来。
1: 这布拿起来
0: 啊，
1: 先喷喷，
0: 嚯。
1: 哎呦嚯，不讲究卫生，那没办法 啊。
0: 怎么样？
1: 看咱家这布
0: 啊，
1: 不掉色，
0: 青布，
1: 漂白。
0: 哎，这白呀！
1: 啊，对，
0: 这怎么吆喝呀？
1: 您来，
0: 白布不掉色呀、嗯？有这么吆喝的吗？
1: 您比那俩还缺心眼。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是，这是夸张了，
0: 啊、没这么夸张
1: 的。夸张了
0: 啊！
1: 当然了，咱们正经吆喝吆喝，
0: 嗯、
1: 河北省的卖布头的
0: 啊，
1: 我吆喝。
0: 啊，
1: 您不能闲着，
0: 我怎么不能闲着呀？
1: 您呢？
0: 啊，
1: 给我当一回小伙计，
0: 我当伙计，
1: 对，
0: 好啊，
1: 说这么一句话，
0: 我还得说话，
1: 对，
0: 啊，
1: 掌柜的，
0: 嗯，
1: 别让了，小本儿、啊，再让就赔了，记得住吗？酱牛肉，
0: 不是你再说我抽你知道吗？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对吧？
1: 不是，你这智商，
0: 啊、
1: 我告诉你一遍你就记住了，
0: 聪明。

0: 吗？是不是？
1: 可以呀、啊。啊，但是 啊，您得正经来一遍。
0: 还正经来一遍？
1: 对，
0: 使点不说话呢，使劲。
1: 对，
0: 掌柜的，别让了，桥本再让就赔了。怎么样？
1: 不是，是当然是比刚才好，啊、可是呢，差那么一点儿，
0: 还差点
1: ，only a little。一点点儿
0: 日语啊，
1: 日语呀、啊，还日语
0: 啊！
1: 我告诉您、
0: 啊，怎么着啊？
1: 您刚才那么点声不行，
0: 不行。
1: 琢磨咱们是一个买卖
0: 啊，
1: 我待会儿让价的时候，您得拦着我点儿
0: 哦。
1: 咱们挣不着钱，您得着急呀、啊！
0: 嚯，
1: 得使劲呢、
0: 啊，还得使劲。
1: 对，
0: 掌柜的，别让了，桥本再让就赔了。
1: 好，
0: 哎呀，
1: 真不错啊，还差这么一点儿。
0: 哎还不行，
1: 为什么呢？
0: 啊，
1: 您琢磨那本儿，
0: 本儿
1: 这个本儿是一个闭口音，
0: 啊、
1: 你使劲，本儿，本儿，使劲，
0: 本儿，
1: 对，
0: 本儿，
1: 你来一回，正经，我看好你来一回。
0: 掌柜的，别让了，小，我来不了这个，你把我枪毙了得了。
1: 是，当然我也歇的差不多了。
0: 你歇干嘛呀？这是。差不多得了，
1: 正经开始。
0: 哎，就简单学学，
1: 咱们来一来啊。
0: 啊，
1: 迈步头的。
0: 好，
1: 哎
0: 啊，
1: 要还只卖挨了吧？
0: 嗯，
1: 咱们说的怎么一装 啊？可是就卖怎么一装？
0: 哦、
1: 这装啊，装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好、哦，
1: 说这是个什么色儿？
0: 是啊，
1: 说这是个本色白。
0: 白，
1: 您说这块它怎么那么白？
0: 嗯，
1: 它怎么那么白？
0: 对呀、啊，
1: 它怎么那么白？
0: 是啊，
1: 您说怎么这么白？
0: 哎，我哪知道啊？
1: 因为它是白布，
0: 这不废话吗？这
1: 它怎么了那么白呀、
0: 啊？
1: 它怎么那么白呀、
0: 啊？对呀、啊，
1: 咱们不提这装布、
0: 啊，
1: 咱们单提这装货。
0: 哦、
1: 要买到您家去呀、啊嗯？您是缝被单子，你了做被里子吧？
0: 好、
1: 哦，是金细有金晒
0: 啊，
1: 可这金铺又金盖，
0: 嘿，
1: 可这金拉又金拽呢，可是这金蹬又金踹。
0: 哎，这。这谁那么不老实？这是
1: 被窝里有臭虫。
0: 哎，你脏不脏啊？
1: 十年八年都怪不坏儿他，刮风也不透、
0: 啊，
1: 是下雨也不漏、
0: 啊，
1: 是多么快那个剪子都搅不动啊！他
0: 哎，这布头，
1: 铁片
0: 哎，这铁片
1: 对，
0: 那怎么做呀？
1: 这有办法呀！
0: 啊，
1: 铡刀铡。电焊焊，
0: 嚯，
1: 铆钉铆
0: 啊，
1: 铆出来焊出来，这位穿上您再瞧，
0: 大罐儿。
1: 锅炉，
0: 哎，这有穿着锅炉出来的吗？
1: 你给学一学，
0: 什么呀？这是
1: 这不行，
0: 什么乱七八糟？
1: 这就是夸张了
0: 啊！
1: 白布吆喝了半天没人要
0: 啊，
1: 怎么办呢？
0: 怎么着？
1: 白布扔一边
0: 啊，
1: 拿起一块青布来，
0: 哦，
1: 也就是黑布，
0: 黑的
1: 吆喝怎么那么黑？
0: 嚯，
1: 这点就用上您了。
0: 我怎么着？
1: 让价的时候您得给我使点力气、啊。
0: 我就刚说那几句，
1: 对，
0: 没问题。
1: 咱来一来、啊。
0: 来
1: 哎、
0: 啊，
1: 您不要那么一装，咱们来换这么一装啊、
0: 哦！
1: 这装啊，装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好，
1: 说那装是块白，
0: 嗯、
1: 可这装是块黑。
0: 哟，
1: 它怎么那么黑呀、啊？它还怎么了那么黑？
0: 是
1: 它是去油黑，但是命油亮的。
0: 嗯，
1: 使个浪要钻炕洞都没有它这么黑。
0: 嚯，
1: 气死了猛张飞
0: 啊！
1: 哎，那不让黑李逵，唐朝有。有了一位黑精得了吧、
0: 哦、
1: 说怎么了那么黑呀、
0: 啊啊、
1: 他怎么那么黑
0: 是啊
1: 他东山送国滩、
0: 啊、
1: 可这西山挖过煤、
0: 啊、
1: 他开过两天煤呀铺子卖过两天煤呀他还当过两天煤呀铺的那二掌柜的吧、
0: 哦、
1: 怎么那么黑
0: 是啊
1: 他气死了屎壳郎、
0: 啊、
1: 哎那不让锅底黑、
0: 嗯、
1: 这包文章啊炸麻花是黑了个腿儿的、
0: 啊、
1: 怎么那么黑
0: 啊
1: 头颅的那烟呐、啊、灰都比不上他
0: 是
1: 可那位先生说、
0: 哦、
1: 你这个布头也好晒气也不错、
0: 啊、
1: 可不知你卖的是什么件儿啊
0: 对呀、
1: 啊、你要知道不知道、
0: 啊、
1: 就够奔电车道、
0: 哦、
1: 就买张电车票、
0: 嗯、
1: 电车这么一绕、
0: 嗯、
1: 叮铃铃那个 个当啷啷，您了就来到儿啦。
2: 啊，
1: 说来到哪儿啦呀？
2: 啊，
1: 您来到了大石栏儿、
2: 哦，
1: 是祥子号去买。
2: 啊，
1: 什么瑞福巷啊、瑞林巷啊、广盛巷啊、颐和巷啊，祥一号这个廊坊头条左北朝南还有一个钱祥一儿的。
2: 八的行，
1: 到了他那儿买。
2: 啊，
1: 每一尺买了您那显得样的两毛六啊。
2: 嗯，
1: 没有两毛六
2: 啊，
1: 那也得两毛四。
2: 是，
1: 没有两毛四
2: 啊，
1: 那也得两毛二。
2: 哦，
1: 没有两毛二啊，您也买不了啊，怎么的好啊，怎么的宽呐、啊，怎么的黑呀、啊，怎么厚而大？
2: 嗯，
1: 为什么买的这么贵？
2: 为什么？
1: 他楼上有电灯，
2: 哦，
1: 他楼下有电话
2: 啊，
1: 他是人工啊，吃食还得要啊，
2: 小费的。
1: 来到我们摊儿 啊，可不敢这么卖。
2: 哦，
1: 我要是这么卖了，
2: 啊、
1: 可是诸君的不来买，
2: 是
1: 让您了想、
2: 嗯。
1: 要是一个样的货，
2: 啊、
1: 还一个样的价儿、
2: 哦，
1: 那谁还买我们大道边这个摆小摊儿、这个小字眼儿、这个小门脸儿、这个零布头儿、碎布块儿啊？
2: 嚯！
1: 那位先生说
2: 啊，
1: 说你卖多少钱？
2: 嗯、
1: 您拿着尺子量吧，
2: 嗯、
1: 要没有带着尺、
2: 嗯，
1: 站稳了脚步，讨一讨尺寸是挺挺尖儿了吧？
2: 是，
1: 一讨为五尺
2: 啊，
1: 两讨是一丈
2: 哦，
1: 三讨一丈五，
2: 哦、
1: 那么就打一丈四
2: 啊，
1: 打一打那算盘，您挺挺尖儿了吧？
2: 是啊，
1: 说他们你两毛六
2: 啊。
1: 我们的一毛八
2: 哦，
1: 这一尺一毛八
2: 啊，
1: 这十尺一块八，
2: 嗯，
1: 这四尺七毛二，
2: 嗯，
1: 打了样那总归两块呀五毛二啊，
2: 两块五毛二，
1: 不要二分零，
2: 嗯，
1: 大洋您给那么两块五啊，
2: 两块五，
1: 那位还不要
2: 啊，
1: 格外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2: 掌柜的，
1: 让两毛我去一毛我让两毛，您给两块钱
2: 别让了，
1: 两块那大洋您拿去了吧，
2: 嚯、
1: 哦，那位的先生说、
2: 啊、
1: 你这个布头也好，
2: 嗯，
1: 卖的这么贱，是有本没有本啊，
2: 啊，
1: 可倒是有砖儿没有砖儿啊，
2: 啊，
1: 知道不知道、
2: 嗯、
1: 就听着我来笑，他是徒弟之大、
2: 啊、
1: 是没得手工钱、
2: 嗯、
1: 他竟指点那个粗布蓝布是大白布儿的，那要他学好了、
2: 啊、
1: 也指点子花子哥呀李富尼呀老太太叫猫花让花让花让花让花让周儿的，
2: 哦，
1: 这不两块钱
2: 啊，
1: 您买了这装布可别当羔羊货，到了羔羊摊儿、
2: 啊、
1: 要买了羔羊货呀，那么拿到您家去，那么您要一下水、
2: 嗯、
1: 又搁到蛇绳搭，是又被大风刮，
2: 嚯，
1: 汽车马车电车、啊、飞机的火轮船的迫击炮的机关枪都追不上啊，他
2: 哎呦
1: 怎么一回事
2: 啊，
1: 刮跑了，
2: 嗨、哎、
1: 这不两块钱
2: 啊，
1: 我狠了狠了吧的、
2: 哦、
1: 我是嚷了嚷了吧的，我是鸡等等个个等等我还得嚷啊，
2: 瞧本
1: 儿去两毛
2: 啊，
1: 您给一块八，
2: 掌柜的
1: 一块八，再嚷两毛，您给一块六，一块四的一块二，我狠了狠了吧，嚷了嚷了吧，鸡等等个个等等
3: 让不了了，
2: 怎么了？
3: 鞋都开叉了。
2: 嗨，
1: 大洋，您给那么一块整的
2: 哦，
1: 这不一块钱
2: 啊？
1: 那位还不要，格外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3: 让五毛我吹五毛，
2: 多少？
1: 白拿去了。
2: 是啊。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张硕和李斌的《卖故意》。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相声大会还剩下最后几分钟，我们再来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来自北京的两位老先生刘洪怡和李立山合说的学戏曲。
5: 有的观众说喜欢听唱，
6: 对
5: 啊，我们这相声演员嘛，说学逗唱
6: 四门功课嘛，
5: 是不是、啊、您都得学，
6: 对
5: 啊，找人家京剧演员向人家请教，
6: 对
5: 啊，就不管是学京剧评剧也好，得跟人家常学，
6: 没错，
5: 常听，
6: 哎，
5: 是不是？您比如这个京剧，
6: 嗯，
5: 京剧里边最不好唱的戏是什么？
6: 什么戏呢？
5: 红净戏。
6: 哦，红净，关公戏，老爷戏。
5: 对，
6: 嗯，
5: 为什么不好唱呢？关公两门报，
6: 哪两门报呢？
5: 哎，一个是啊，老生行的。
6: 老生啊，对，没错，
5: 文武老生，
6: 对，
5: 是不是、
6: 嗯、
5: 再有一个专门就唱红净，
6: 对，红净戏有
5: 专门戏，
6: 对，
5: 是不是、
6: 嗯、
5: 哎，他不好唱，为什么呢？塑造关公这个形象高大威武，
6: 对，
5: 是不是老爷嘛，
6: 对对对，
5: 是不是关公这个人受过黄风，
6: 嗯，
5: 在这个清朝乾隆年间，
6: 嗯
5: 啊，封为什么呀？关圣帝君，
6: 没错，是、
5: 啊、
6: 对对对，
5: 被恭为五夫子，
6: 是，
5: 所以你在戏台上表现他，
6: 嗯，
5: 那得唱出他这个气势来，
6: 哎，得把气势得拿出来，
5: 哎，京剧唱合适啊，
6: 啊，
5: 文戏武戏都成啊，
6: 是吧？
5: 啊，
6: 你给我们来两句，
5: 有啊，
6: 来两句，
5: 来两句，
6: 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就想听两句嘛，
5: 听两句，
6: 我也有日子没听了，
5: 好，来两句，你比如古城会，
6: 哦，
5: 啊，古城会唱那个吹腔，
6: 对，
5: 吹腔，
6: 吹腔，没错，
5: 昆曲的牌子，
6: 嗯，
5: 啊，唱出了有气势啊，
6: 是，
5: 啊，一唱出这样，
6: 您来了。
5: 叫 儿童。

0: 步，某就操尽了古尘。
1: 真的好
2: 啊，老爷嘛，是不是？
1: 对，
0: 您看这架势往前一走，这三步一踢着蟒，三步一亮相，
1: 好
0: 威风。
1: 对对对，
0: 老爷的形象，
1: 对辈儿也在这儿呢。
0: 别的剧种唱不了，
1: 是吗？
0: 不成啊，那腔调太软呢。
1: 哦啊，别的剧种不能唱吗？
0: 不能唱，
1: 不能唱老爷。
0: 当然是啊，你比如过去咱北京爱听评戏。
1: 对啊，评戏棒棒戏不挺好吗？
0: 评戏啊，唱点家长里短儿，这行。
1: 哦，就唱关公戏不唱？
0: 这没有，您多会儿听评戏唱关公戏，唱出不好听啊。
1: 那试试啊！啊，你这不就试试吗？
0: 试试，
1: 都尝试呗。
0: 都是这两句
1: 啊？对呀、啊，
0: 用评戏唱。
1: 您、啊、唱评戏不一样吗？
0: 那唱不出，唱不出老爷那气势来呀？
1: 是吗？
0: 那一唱这样
1: 啊。

0: 是关老爷，
1: 这关姥姥。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

0: 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4: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5: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6: 爸，烫，慢慢吃。
5: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5: 第一次
3: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4: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7: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7: 拒绝污名化动物，
18: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7: 拒绝污名化职业，
19: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7: 拒绝污名化性别，
18: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7: 拒绝污名化群体，
19: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7: 拒绝污名化老，
20: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1: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20: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2: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7: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2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4: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年拍摄的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刘志先生作曲，乔宇作词，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虽然创作于上世纪的50年代，横跨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它影响了足足三代的少先队员。可是我也经常说，谁说哪首歌曲可以专门判定为什么少儿歌曲啊、成人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真是老少咸宜，当然它也成为新中国以来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歌曲之一。你想想看，如今的孩子们没有歌唱，他们都唱着改编成慢些旋律的这个流行歌，哇，真是有点让人无话可说哈。让我们荡起双桨，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插曲。刚刚听到的是一个抒情的二部曲式的这个合唱，它也表现了我们的作曲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既是对生活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真实描绘，同时也有着美好生活的憧憬。想想看啊，这样美好的旋律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一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心态，或者是集体的心态，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吧。这样的风格，我刚一边听一边在想，这种风格、这种内容还有这种表现手法，如今社会的人文大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恐怕已经不大容易产生了。可是在当时是如此自然地表现了出来，自然流畅上口，所以这就是好歌的这个好处，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特别的深刻，也不是特别耐人寻味，也不是在那儿坐着闷着苦思冥想硬憋出来的，而是艺术有这种使命，是主导积极和光明，鼓舞人，教育人，也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乐观，让人想起美好的事物，它本身一定也是美好的。而在让我们荡起双桨之前呢，其实我们就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少儿歌曲啊，之前实际上呢也都是来源于一些顺口溜或者是方言民谣，比如说啊，像我们南京就有城门城门几丈高，或者是北方的小胖墩儿坐门墩儿等等，当然还有南方的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男低音赵鹏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让你想起了什么呢？我除了想起那些小的时候妈妈或者是外婆哄我睡觉的时候那些儿歌，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童谣吧。对呀，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他可以说同时也可以唱，加上韵律可不就成了歌吗？想想看啊，在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国家的儿童歌曲在传统音乐的世界里好像都是属于自生自灭的一些状态，我想它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的音乐素质吧，从而使得我们中国的民间音乐一直得不到像西方音乐那样不断的发展。可是好像也是从刚听到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人民生活的逐步安定，所以少年儿童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关爱，儿童歌曲、少儿歌曲从此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也正是通过这些或优美或欢快的旋律，不仅仅度过了童年，也更因这些作品打下了一个健康人生观的基础。所以呢，通过荧屏也好，还有这个荧幕也好，音乐旋律传遍全国，流传得更广，而这些一首一首的歌曲和旋律已经让人忽略了它究竟是少儿歌曲还是成人歌曲，总之是好听的歌曲。甚至一些已经有生活有经历的中老年人群，当唱起那些自己的晚辈们小辈们还在唱的歌，自己也曾经唱过的歌谣的时候，就会想起什么？想起美好的童年时代吧。童年的时光在这曲叫做童年的歌里，是不是也在这个下午一一的复活呢？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东方的民族之声。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一首男声歌曲，张德富的东北民歌《丢戒指》。

0: 东北民歌丢戒指。那说到这个东北民歌呢，其实它也是流传在东北三省的汉族小调的一个统称。歌词呢，很显然就是东北人民生活语言的诗化。那由于这个地理啊、语言啊、生活习性，所以养就了东北人豪爽的气质，所以在民歌当中啊，也是得以充分的体现。
1: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2: 最后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

0: 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什么错了？
7: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6: 那要怎么放？
7: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8: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4: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3: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5: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16: 时高兴我睡不着，
17: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18: 听点什么好啊？
19: 我要听故事。
20: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18: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9: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21: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20: 我还是想听歌。
2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唐代德宗年间，曾有一位著名的奸相祸乱朝纲。此人面相丑陋，时常在皇帝面前谄媚示好，但是背地里陷害忠良，欺压百姓，只要是他看不顺眼的都会想办法除掉。这不，这位主又盯上了当时担任国子监祭酒和礼部尚书的李逵。
23: 陛下，先前您让臣寻觅出使吐蕃的人选，臣觉得李逵李大人最为合适。
24: 李逵？他年纪不小了吧？好像都七十了。
23: 正是。
24: 之前朕也问过李逵的想法，但是他跟朕说自己并不怕路途遥远，只是担心会死在路上，不能完成朕交付的使命。其实

0: 朕也觉得李逵年岁老迈，让他长途跋涉去吐蕃，朕实在是于心不忍。
1: 陛下，话虽如此，但是说到吐蕃的诸多事宜，还是李大人最为熟悉，也最为了解，此去非他不可呀。况且李大人此举可以作为其他朝臣的表率。
0: 哦，此话怎讲？
1: 陛下您想啊，李大人如此年纪都甘愿出使，有他做表率，以后再有类似的指派，那些年轻的大臣们还好意思不去吗？
0: 嗯，爱卿说的有理。如此一来，还是让李逵去出使吧。
1: 吾皇圣明。
2: 听到这儿，您可能就会问了，这位巧言令色的主究竟是谁呢？其实他就是大唐著名奸相卢杞。李逵并不是第一个被卢杞坑害的朝臣。在之前的节目里，咱们曾经讲过大唐的忠臣良将颜真卿。他晚年的时候被朝廷派去劝降，结果死在了敌营里。而当初那个忽悠皇帝下旨的人就是卢杞。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李逵此行又能否逃过一劫呢？他是大唐忠烈之后，却为何屡次陷害忠良？他曾经爱民如子，却为何最终成为了百姓口中的奸佞小人？臭名昭著的他又是如何让皇帝偏听偏信的呢？听天下和你聊聊唐代奸相卢杞的故事。卢杞出生年月不详，早年间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人生经历。他之所以能入朝为官，全靠家世荫庇，也就是咱们俗称的拼爹呀。不过卢杞不只是爹比较厉害，他爷爷曾经也是唐朝的宰相，而且生平很好的。因此每次卢杞自报家门之后，别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哦，你就是贤相卢怀慎的孙子呀，或者是，哦，你就是忠烈卢毅的儿子呀。有了爷爷和老爹的名声罩着，大家对卢杞的印象也一直都不错，就连皇帝也都这么认为。因此卢杞年纪轻轻的就在朝中谋了个很好的差事。其实翻一翻卢杞的简历，他也并非一件好事都没做过。在卢杞刚当官的那几年，他还是比较勤政的，而且对治下的百姓也挺好。据说他早年做官时生活作风节俭，就算终日粗茶淡饭，穿着补过的旧衣服出门也不觉着丢人。在他出任国州刺史的时候，州上野猪泛滥成灾，于是卢杞就跟皇帝建议把猪杀了分给附近州的贫苦百姓食用。皇上一看，哟，这卢杞不仅对自己辖区的百姓上心，对其他州县的百姓也这么好，是个良才，于是对他委以重任，后来更是让他担任宰相。但是自从卢杞当上了宰相之后，一切都变了。原本那个勤政廉洁的卢杞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的恶人。比如当时唐德宗即位之后，力主削藩，结果导致藩镇叛乱。为了增加军费开支，卢杞就主张向富商巨贾借钱，等战争结束后再一一归还。乍一听这个政策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说是借，其实就是明抢啊。卢杞让富商们上报财产，遇着看不顺眼的人就逼问人家是不是隐藏虚报，然后就是一顿暴打。有的富商受逼不过，最后上吊自杀，整个京城被他弄得人心惶惶。折腾完富商之后，卢杞觉得还是不够，于是又开始加收京城百姓的房屋税。而这些搜刮来的钱只有一部分被官府收了， 剩下的大部分都进了卢启自己的腰包。经过卢启这么一搞，长安民怨四起，藩镇叛乱更加严重，唐德宗被迫逃出长安，前往奉天避难。那么闯下弥天大祸的卢杞是否还能够继续兴风作浪呢？卢杞当然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他不但没能汲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在如此危机的环境之下仍然坚持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当时在周边镇守的大将军杜熙收到消息，打算立刻带人前来支援，不过从杜熙镇守的地方想要追上唐德宗，必须要经过乾陵，也就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陵寝。于是卢杞就说了，杜熙将军，你怎么能带兵从乾陵过呢？万一惊扰了祖先，你担待得起吗？逼得杜熙只能改道绕路，不但耽误了营救的时间，还遇上了敌军的埋伏，差一点全军覆没。其实明眼人一眼就能瞧出来，卢杞并不是真的关心祖先社稷，他之所以百般阻挠，就是担心万一杜熙真的带兵过来救驾，会抢了自己的功劳，这是卢杞不能接受的。跟杜熙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李怀光。李怀光也是大唐优秀的爱国将领，他一听说皇上有难，立刻快马加鞭赶来救驾。一路上李怀光是越想越生气，嘴上一直在骂卢杞祸国殃民，不是个好东西。这话传到了卢杞的耳朵里，卢杞心说这下坏了，李怀光要是立了战功，肯定是要面见皇上的，到时候一定会说自己的坏话，这可不行。于是卢杞就跟皇上说，这李怀光杀敌多么多么的厉害，叛军光是听到他的大名就吓破了胆，这样的人才的确应该召见，但是吧，这样一来必定会延误军机，不如一鼓作气让他直接带兵直捣京师。唐德宗一听觉得挺有道理呀，于是欣然接受。可怜李怀光累死累活好不容易赶到奉天城下，以为终于可以喘口气儿了，结果连皇帝的面都没见着。如此冷遇让李怀光寒了心，气得他干脆调转枪头，直接跟叛军结了盟，然后反攻大唐。您说说卢杞干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啊？总而言之，只要是挡着卢杞发财威胁到他地位的人，统统都难逃毒手。这种偏激的性格发展到后来，甚至到了只要是他看不顺眼的就要除掉的地步。比如在之前的节目里咱们提到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安史之乱的时候，颜真卿曾经跟卢杞的父亲卢毅并肩作过战，后来卢毅战死，他的脑袋被敌军砍下来送到颜真卿面前，颜真卿悲痛不已，看着满脸是血的卢毅，他不忍用布去擦，最后愣是用舌头给舔干净的。这事儿后来被卢杞知道了，他拜倒在颜真卿面前，对他是又拜又叩，感谢当年他对老父的恩情。但是一转眼卢杞就上书唐德宗，要求派颜真卿去跟叛军谈判。当时的颜真卿已经是70岁高龄了，最后更是死在了叛军的手里。如此看来，卢杞其实根本并不感谢颜真卿，甚至很嫌弃他，以至于记恨到想要弄死他的地步。另外跟颜真卿一样，同样是70岁高龄的受害者还有当时的礼部尚书李逵，就是咱们开头小剧场当中提到的那位。李逵被迫出使吐蕃，但是好在他比颜真卿多了个心眼儿。当吐蕃人问他是不是李逵的时候，这位被誉为大唐第一的老者摆摆手说，哪儿啊，我怎么可能是那个李逵呢，他可是大唐门第第一，文才第一，官职第一的人呢，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千里迢迢跑到您这儿来呢，您说是吗？

方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把他给放了。还好李逵机智，不然真的可能会跟颜真卿一样被当作俘虏囚禁到死。卢杞利用他的权势屡次陷害忠良，甚至差点导致大唐的覆灭。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曾经爱民如子的好官变成了害人无数欺压百姓的恶臣的呢？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有的说法是卢杞因为长得太丑一直被人嘲笑，后唐书说卢杞貌漏而色如兰，人皆鬼视之，意思是他丑得出奇，脸色发蓝，不认识的人都以为他是鬼呢。你瞧瞧这得长得多难看呢。卢杞的长相让他在做官之后没少受人白眼儿，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心中的阴暗面爆发了，最终走上了这条不归路。而事实证明，卢杞对这一点也特别的看重，比如他就因此干掉了跟他同朝为官的大臣杨炎。杨炎跟卢杞官职差不多，俩人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结果杨炎每次老远的看见卢杞来了都苦着个脸，满脸都写着嫌弃。也怪杨炎自己情商太低，再厌恶您也不能表现在脸上啊。结果这时间一长，卢杞就受不了了，于是他找了一由头，在皇帝面前告了杨炎一状，还顺便提拔了跟杨炎以前有过节的官员，让杨大人不仅被贬官出京，而且还惨遭以前的下属排挤，最后郁郁而终。相比这杨炎，另一位大臣的情商就高得多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带兵平安史之乱，永救大唐于水火的名将郭子仪。郭子仪不仅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而且深谙做人为官之道。据说有一次郭子仪生病在家，百官都来看望，倒不是说他人缘有多好，同朝为官至少面子上要意思意思，不是？因此卢杞也闻风而来，一听说卢杞上门拜访，郭子仪赶紧屏蔽左右，丫鬟和妻妾一个不留，就单独接待卢杞。您可能会问了，这郭子仪和卢杞关系这么好呢，居然一对一的见他？其实并不是，只是因为郭子仪对卢杞的脾气秉性十分了解，知道他小心眼儿，而且有仇必报，因此做事总是十分小心，所谓宁得罪十君子，勿得罪一小人。前面咱们不是说了吗，卢杞这人长得丑，时常被人嘲笑，郭子仪担心身边的妻妾侍从看见卢杞绷不住会笑出来得罪了他，到时候别说是自己，估计郭家满门都要被卢杞祸害死了。如此看来，长相确实是卢杞心中过不去的坎儿，但是要说他黑化的真实原因，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只知道他后来选择了一条利欲熏心的路，然后一路走到黑，再也没有回头。卢杞在朝堂上臭名昭著，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卢杞的罪行，但是唐德宗还是对卢杞赞不绝口，信任有加，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不论什么时候，卢杞都跟唐德宗站在一起，支持他的所有决定，跟在唐德宗的屁股后边形影不离，他将自己和唐德宗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因此在唐德宗看来，自己才是大老板，而卢杞只是个忠心的打工仔，一直勤勤恳恳地为自己做事。其实这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卢杞虽然经常给唐德宗建言献策，但是最后拍板做决定的还是唐德宗自己。从这点来看，卢杞一没擅权，二没主政，他唯一做的事就是绞尽脑汁帮唐德宗出主意，想

办法，虽然想的都是一些祸国殃民的馊主意吧，但是在唐德宗的眼里，卢杞俨然是一派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他所有的信言和决定都是为自己好，有卢杞在身边，唐德宗就觉得特别安心。他甚至在大臣们合起伙来攻击卢杞的时候，力排众议，主动承担责任，说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不关卢杞的事儿。因为他始终觉得大臣们攻击卢杞针对的并不是卢杞本人，而是在他背后主事的自己。您瞅瞅这种让人卖了还给人数钱、让人当枪使的傻皇帝上哪儿找去？但是奇怪的是，这德宗皇帝也不是那种昏聩无能的君主啊。他出生在盛唐时期，见过开元盛世，歌舞升平，同时他又经历了安史之乱，饱尝过颠沛流离之苦，因此他很清楚亲信佞臣的下场。他曾经立志要恢复大唐盛世，为此他兢兢业业，不辞辛苦。这样一位有抱负的君王，却被卢杞掌控于股掌之中，甚至到了没他不行的地步，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可能卢杞就是有这种异于常人的职场超能力吧。有时候想想，卢杞就像是上天特意派来的搞垮大唐的一颗灾星，凡是有利于大唐民生国力建设的忠臣良将，都逃不过卢杞的毒手，就像封神榜里的苏妲己一样。不过他们俩唯一的区别就是，妲己美若天仙，而卢杞丑得吐血。公元785年，坏事做尽的卢杞最终众叛亲离，大家纷纷上书弹劾他，要求将卢杞贬官赶出京师。唐德宗本来还有点舍不得，但是碍于舆论压力只能答应。同年卢杞心灰意冷，死于任上。他这一生的所作所为，让安史之乱后本就元气大伤的大唐再次受到重创，再也没能回到当初繁盛的模样。不知道卢杞的父亲和爷爷在九泉之下见着他的时候会怎么惩治他呢？好了，这里是一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

0: 其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

0: 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0: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4: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5: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6: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7: 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6: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7: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5: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4: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6: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9: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8: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9: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0: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3: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7: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3: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6: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 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

0: 加拿大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 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I
1: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
4: 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
7: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4: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2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出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6号， 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 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 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 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 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 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6: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6: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92.6 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92.6 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0: 哎呀，这个实习生走完了呢，至今也已经有小大半个月了。
1: 怎么了，还放不下吗？我跟你讲啊，就是说你怀念跟他在一起的岁月，并不是说现在的岁月不好，而是因为他当时帮你挡住了太多的不好。
0: 我说什么不好了吗？
1: 没有啊。
0: 我说怀念了吗？
1: 那你为什么要突然 Q 到这个点？难道我在你身边不够吗？
0: 我想说的是啊，就是难得清静的半个月
1: 哦。哎，但是在这实习生来的这一个月之前，你也很亲近啊，跟我难道不是岁月静好，花开花落吗？
0: 不一样，不一样啊。
1: 嗯，
0: 就是当你经过尘世的喧嚣，啊，经过人来人往的嘈杂，你才会格外的珍惜现在的宁静。
1: 嗯。
0: 搞不懂说乐峰啊，要珍惜身边人。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1: 你们都要珍惜我好吗？
0: 各位朋友们，你一定要珍惜身边人。
1: 嗯，
0: 就我们刚才说那句话，有的人啊，这个跟你这个分别了之后呢，真的很可能他就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你说的这个倒是很真实，
0: 对不对？
1: 对，因为他可能见到更好的世界了。回想一下当时的那个，
0: 我为什么要认识那个人？
1: 但其实好像有一些东西又是你命中注定要跟他去结识的那种。
0: 对，没错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呢，就有一句话说挺好的。
1: 嗯，
0: 你和一个人的这个羁绊啊，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去打断他的话，没有办法通过个人能力去，就比如说像我和天天这种的啊，对不对？那这个搭档关系目前来说，以我个人的能力，我没有办法去拆散这个关系。
1: 那只有靠我的能力了。
0: 啊，你就在这底层就窝着就可以了啊。
1: 嗯，
0: 你就得尝试的去接受他。
1: 嗯，
0: 习惯他，把他当成你自己的一部分，
1: 对，这样呢，你就会觉得有一种逆来顺受的感觉，有一种事事都可接的感觉，
0: 哎，对不对？嗯，那然后就会有人的这个说一句话啊，这个，哎呀，真是我命，那叫什么？
1: 有我不由天，是这个意思吗？
0: 反了，反了，不对，就是那个
1: 我命不久矣吗？
0: 逆来顺受的这个感觉。
1: 是吗？
0: 啊，
1: 你只是在跟一个人做一些共事的搭档而已，不用想那么深吧。
0: 那个只有天天在剩下的几个月不会抛弃你了，不会抛弃我的人多了去了。
1: 什么叫剩下的几个月？
0: 就那个
1: 乐风时日无多吗？
0: 就今年剩下的这几个月。
1: 呸呸呸，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0: 不文明。
1: 我刚刚看到这个我们的显示器有把我的美丽的脸庞给挡住，我刚推了一下哈。
0: 哈，我无所谓了，你这脸庞美不美大家也不关心也不关注。
1: 也是，不过没有关系，其实人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0: 这倒是，
1: 我就非常认知我的脸庞非常的优越啊，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直播间多看一看我。
0: 这闪光的南瓜似的，有什么好意思在这儿啊？我脸庞非常的自信，哎呀，
1: 这叫明媚啊，对不对？一个词叫明媚，不懂吗？
0: 搞不懂说，哎呀，果然天天还是刻薄投资，对吧？这就是一个刻薄的人。嗯，对吧？
1: 对，
0: 他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包容，对吧？所有都对这些就好的东西都留给他自己了。
1: 没有，我留给了我的领导。
0: 那我吗？
1: 你不是啊？
0: 怎么不是啊？
1: 你跟我是师徒关系，
0: 在这里面就完全不把总监当个菜。
1: 总监算什么？你多拿钱了吗？我想问一下。
0: 上午那么正经的，天天是假的，你才知道吗？
1: 上午有上午的节目需要，对不对？下午有下午的节目需要，我只是非常敬业而已，并不代表我在直播当中就是这个样子。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天天是什么样呢？
1: 嗯，
0: 得完全看他坐在他旁边那个人是什么样。
1: 我旁边上午没人。
0: 怎么没人呢？我看你旁边坐了个人啊。
1: 哦，你说那个老者是吧？
0: 那个跑步那个吗？
1: 那老人家啊，他
0: 那不是人吗？
1: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旁边坐的嘉宾搭档也能影响到我吗？
0: 当然了
1: 啊，不可能的。
0: 怎么影响不到呢？
1: 我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任何情况和心境都无法影响到我的工作。
0: 我说的就是这个原因，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你旁边坐的是乐峰，因为我在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在你面前是一个大家长，
1: 年纪大的一个角色，
0: 就一个大家长的一个角色，就你会觉得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胡说八道也好，说
1: 我没有胡说八道啊，
0: 得罪任何人也好，
1: 我也没有得罪过人，
0: 无所谓，因为有旁边人在给我兜底，
1: 莫名其妙。其实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已经
0: 对吧？
1: 嗯，就是从来没有说把得罪人放到嘴上，你知道吗？都是捧着人。
0: 哎，你捧着人，
1: 就旁边这一位，
0: 你捧人的时候就捧出一种尖酸刻薄感。
1: 那是你自己的认为好吗？
0: 所有人都这么认为的。你看，所有人都在这说，
1: 因为我没有捧他们，我只捧你一个。
0: 然后呢，你看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没有在旁边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
1: 居然有偷看我的节目，哎，
0: 对吧？然后
1: 不给我点赞，
0: 天天就会认他在那个时候就会认为什么呢？就是我这时候只能靠我自己了，这个我。

0: 和嘉宾之间的关系，
1: 嗯，
0: 我说了哪句不好的话，我得罪他，完全得我自己一个人兜着。
1: 所以你们看我自己做节目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正经，对吧？
0: 对吧？
1: 稳重，对吧？
0: 哎呀，
1: 哎，
0: 所以这没办法的情况。
1: 好听，对吧？官方又权威。
0: 给你们举个例子啊，
1: 没办法。
0: 那个回就其实我是天天啊，我天天。Uh-huh.回头看了一眼我们的直播间，哎呦，那个广西的那个朋友，什么破名字呀？你是个猴子吧？
1: 你先别着急着说我的这些好朋友，
0: 对，
1: 我还后续有事相求的，
0: 对吧？那个你再比如说啊，说那个、嗯、就比如说今天早上那个状态，就他一个人坐在这儿、嗯，他旁边坐了个嘉宾，对不对？你是跑马拉松的嘉宾，对吧？
1: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哎呦，你还跑马拉松呢？您这个年纪。您和兔子跑哪个跑得快呀？对方立马走人了就。
1: 不是，你得看他在哪个节目里、啊、
0: 是不是？
1: 今天早上是了不起的我特别节目，我知道吗？
0: 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旁边坐着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绝对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状态。
1: 哎，你说你早上都起来看我节目了，你咋不来单位上班呢？你
0: 管我呢？欢乐跑不用去领东西吧？受不了上午那种话题，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唯一说乐风，乐风怎么了？说完我也要去跑马拉松、
1: 嗯、欢迎大家都加入到马拉松里面。今年我跟你们讲，我又在赛道里啊、
0: 嗯、
1: 希望你们不要在赛道里让我看见，因为我是最后一个
0: 那个
1: 压线车。
0: 搞不懂说天天台长你是怎么做到调节情绪、控制情绪，还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
1: 敬业，就是两个字。
0: 对对对，
1: 谢谢大家、
0: 啊、就是干一行爱一行，
1: 嗯
0: 啊，对不对？他既然坐在这个主持人的这个岗位上，
1: 所以我就要爱一行炸一行，
0: 所以他就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晋升啊，什么那个叫什么政务缠身啊。
1: 哎，没错没错，对，我不去想那些复杂的东西，知道吗？
0: 哎，
1: 你就做好你现在拥有的东西。
0: 是
1: V， 早上我好像在直播间看到你了
0: 啊、
1: 哦，也跟我们互动来着。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节目啊，没头脑和不高兴是我们926快乐8的这个抖音直播号，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哦。
0: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聊聊天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嗯、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我跟你讲，上午我自己的手机开的那个直播是没有美颜的、嗯、你看这个美颜多好看。
0: 你看我是不是刚才说过，他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善良都留给他自己了，他把所有的尖酸刻薄、所有的那个就是污言秽语都留给了你们。
1: 这跟那儿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呢？
1: 莫名其妙，
0: 对不对？就他现在在，你以为他是在做一档广播节目吗？其实不是的、
1: 嗯、
0: 他在这个节目当中是把他的负面情绪都发泄掉，对吧？为什么他能够现在维持着一种很好的家庭关系，就是不把外面。
1: 所以我现在跟你的关系特别不好。
0: 我也发现了。就是他现在为什么能维持一个很好的家庭关系呢？就是他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啊，把所有外面的这种负面情绪都在节目当中发泄完了。
1: 对，尤其是跟你的这种。
0: 回到家之后就没有什么负面情绪了。
1: 嗯、
0: 有些人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有些人他在上班受了一肚子委屈，特别是身在这个打工底层的这个牛马阶层啊，对吧？牛马阶层上班被老板气，被同事气，
1: 嗯，
0: 被所有人气，气完了之后回家是带着一肚子气啊，对吧？
1: 嗯、
0: 看什么都不顺眼，对吧？老婆做了辛辛苦。我做的饭，刚端上桌吃了一口，怎么这么辣？老婆，我今天没放辣子呀，怎么那么烫？这都已经放两个小时了，还烫吗？
1: 他的舌头比较嫩，知道吗？
0: 对吧？所以回到家里面，他就各种各样的挑事儿。
1: 嗯，
0: 对吧？实际上并不是你做的这个饭到底有什么问题，而是他的心里面那个情绪没有发泄掉。
1: 是
0: 啊
1: 啊，
0: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要家庭和睦的话，不要把工作当中外面受到的委屈、受到的气带回家里。家里不是发泄的地方，
1: 嗯、
0: 家里是讲爱的地方。
1: 对，以前汽车上听，现在抖音可以看到真人了，感觉你们让我们笑，你们自己咋不笑？生活有那么多的苦。
0: 对啊。
1: 啊。我笑不出来啊，我
0: 笑不出来了，
1: 我旁边还有这样一个存在，
0: 我怎么了？
1: 我怎么笑，朋友们？
0: 你说话就
1: 我太难过了，你礼貌吗？你刚半天对我一点都不礼貌。
0: 我怎么不礼貌了？我是不是一直在夸你？对吧？
1: 没有，
0: 我说你把你所有的不好的情绪都发泄完了，回到家很和谐，很恩爱，对吧？
1: 那每个人其实都应该是这个样子，对的，
0: 是不是
1: 啊？然后天天就啪啪两个大耳巴子，让你犟嘴，什么意思啊？
0: 就说你打你老公的、啊。
1: 我是个很温柔的人，看不出来吗？
0: 确实啊，
1: 嗯，
0: 那个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啊，这个真的就是回到家之前要把这个所有的不好的情绪都发泄掉。
1: 其实你知道，我原先是一个脾气挺大的人，
0: 遇事就会哭鼻子。
1: 就是情绪特别大的那种， 要不就高兴就哈哈笑，要不就是情绪上来了，
0: 啊、
1: 就完蛋了那种。但现在已经被我的生活和工作磨平了棱角。
0: 哦，你还有棱角呢？
1: 有，我以前可扎手了。谁把我捧在手里的时候不觉得扎呢？
0: 你以前是个榴莲，
1: 得不到还想要捧在手里，对不对？
0: 啊，现在是蛇皮果。
1: 哎，你吃的挺丰富的呀，你。
0: 怎么了？
1: 蛇皮果是啥？我都没见过啊。
0: 哎，我没吃过，还没见过吗？真的是，去超市拿起来拍个照，哎，这是什么玩意儿？
1: 没见过。你太爱逛了，你就是。
0: 去惠家，去合家乐，去好好逛一逛，问问蛇皮果长什么样，对吧？
1: 嗨，哲猴
0: 啊，
1: 来迟了啊。
0: 没事儿，来了就行。顺安啊，欢迎。
1: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和老进来直播间的朋友啊。
0: 对对对。
1: 嗯，点点关注吧，新朋友。今天呢，我们同样有互动的话题和好玩的游戏。
0: 嗯。
1: 同样呢，也是三千赞开游戏。
0: 对。
1: 不到三千赞不开游戏，纯聊天好吗？
0: 威跟你说，榴莲嘛，不是仙人掌吗？
1: 威，我跟你讲，今天上午来的时候，我觉得你跟我配合的挺好的。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啊，我演一个输出的状态，你演一个互动的姿态啊，我们俩在这个节目里配合挺好，对不对？啊、你这会儿开始说我仙人掌。
0: 这是你早上那嘉宾吗？
1: 这是我早上的托。谢谢您啊，谢谢您的互动。这不是仙人掌吗？哎、不可能的。
0: 怎么不可能呢？
1: 我是那个软绵绵的，棉花糖。你打我试试，我粘你一手。
0: 对，我也记得是仙人球。
1: 配合挺好，看不出来。你早上你又没来，你在搁这儿就看不出来。你看了吗你？
0: 对吧？
1: 但是我现在不能对哲哲这样子吆五喝六的了。
0: 你看到没？
1: 我现在
0: 自己承认了吧？
1: 我现在呢得怎么说？因为哲哲他老伤害我。
0: 他怎么伤害你了？
1: 反击我是正当防卫，我有什么错吗？你们都伤害我，动不动在这个节目里刺挠我。我现在主要是后续呢我有求于哲哲，所以说我现在要温柔对待啊。
0: 马上去广西发展。
1: 求人嘴短啊。
0: 你是在骂人吗？你
1: 拿人手短。
0: 你刚刚是在骂他吗？
1: 你这人说话特别没礼貌。
0: 怎么没礼貌？
1: 我说话我好好说话呢，你干嘛呢？
0: 就你刚才说出来真的就
1: 拿人手短吗？
0: 我跟你说，我冷汗都下来了，你知道吗？我这节目到要被封掉了，你知道知不知道、啊？
1: 你怕什么呀你？你正正经经的你。
0: 真的是搞不懂说。执掌上午可正经了，和现在状态完全不一样。然后折着猴子
1: 排长，
0: 那个和那个无事不登三宝殿，事出反常必有妖。
1: 怕什么、啊？我今天早上刚把张张的微信加上。
0: 哦
1: 啊，求张张办事呢。
0: 哎呀，想离婚了。
1: 询问一下，看都有什么流程 啊？看看都有什么手续。
0: 对对对对，
1: 张张，这个是我在民政局最大的关系。我今天也在微信。
0: 那你再跟我说一下，哲哲猴子未来能给你带来什么关系？
1: 你看，
0: 我不想看。
1: 你看，
0: 真是
1: 张张，你看啊，
0: 啊，
1: 看，太好了，你是我民政局最大的关系。
0: 来，你给我介绍一下哲哲猴子未来是你什么？
1: 广西最大的关系啊！我马上，我跟你讲，我要去广西度蜜月了啊，朋友们。
0: 哦，又要结婚了。
1: 你看，这个你先别说这些，我一步一步来嘛，对不对？嗯、
0: 哦。
1: 凭我跟张张这个先前的关系呢，我就直接问他要了微信电话什么的，他加了我啊。
0: 对对，直接微信远程办理离婚手续。
1: 哎，就是问他，就是我叫什么来着？只跑一次嘛，对不对？缩短到最后100米嘛，对不对？只跑一次。
0: 这条猴子跟前任破镜重圆了。
1: 哪个前任？
0: 老陈说我也加一个。
1: 啊，老陈你也加一个，我给你发私信啊，等会儿下了节目，对，
0: 可以啊，好吧，各位呢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我们把话题先抛出来吧，好吧，
1: 话题是
0: 啊，
1: 今天呢一个隆重的话题
0: 啊，
1: 聊一聊就是咱们眼前的秋天
0: 啊，
1: 现在的秋天和小时候的秋天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你觉得？物是人非啊，朋友们，
0: 怎么就物是人非了呀？
1: 现在的秋天，有得到也有失去。小时候的秋天，
0: 只有失去没有得到。
1: 不可能，世间万物都是在不停的得到、失去、失去、得到的过程当中循环往复的。
0: 哎呀，
1: 你只有在生命当中腾出一些东西，你才能进来一些东西。
0: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他是貔貅呢。
1: 你就舍不得把我腾出去。
0: 我老早就想把你腾出去。
1: 哎呀，真是的呢。 我们这边现在秋天很 hot 啊。
0: 那个我觉得小的时候的秋天和现在秋天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就拿我个人来说，
1: 嗯，
0: 我觉得我小时候的秋天呢，我觉得怎么说呢，是我那会儿的秋天感觉挺长的，
1: 嗯，
0: 不像现在。我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0: 这种感觉。我感觉我小的时候那短袖能穿到十月底。
1: 短袖穿到十月底？没有吧？
0: 我有感觉，
1: 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忘了是哪那一年的双十一，也就是11月11号，按你的十月底的话，那会儿都什么情况了？我记得那年的双十一下了一场大雪
0: 啊，
1: 啊，我在家里面淘宝外面窗户飘雪，
0: 那是11月份了都，11月份都已经到冬天了。
1: 而且10月15号按以往来说供暖了，
0: 我
1: 你穿短袖在家吧。
0: 我举个例子啊，就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啊，就是真的就感觉好像。
1: 谢谢一位风平浪静分享主播。
0: 夏天能特别长到这个9月份、10月份，然后到了冬天，然后那个秋天特别短，然后扑一下就立马就该穿棉衣了，
1: 嗯，
0: 就没有到秋天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但好像现在就是到了9月份，感觉就已经开始
1: 有秋天的感觉了，
0: 就已经开始慢慢凉了。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气温的变化非常的敏感了，会比小的时候更敏感。
0: 你说的是牙吗？
1: 不是，你牙那是对冷热，那不是气温。
0: 那你张嘴可以，
1: 你吃到冷的的时候，你啊，我牙倒了；我酸的时候，啊，我牙倒了。
0: 那你可以站到外头啊，你这样子，这样也可以啊。
1: 乐风小时候那啥啥啥，还谈啥啥啥。下一位关注主播。
0: 那个、
1: 哎、我早上那个叫了不起的我，你关注了吗？
0: 人家没关注我。我就这么一说，你有没有印象？就有一年我们在做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好像是跟绿城。
1: 我知道了，是你去茶干草村那一年。
0: 这不应该差不多吧？就反正那年我们在搞活动的时候，当时是我们搞那个就小朋友的那个亲子农场活动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是从6月份开始，当时跟他们签的合约是6、7、8、9、10，总共要做5期，
1: 嗯，
0: 前4期是那个就是入围赛，然后10月份要做一个总决赛
1: 啊。那会儿我还小着呢，我那时候20多岁，你那时候也20多岁，
0: 我那会儿也20多岁啊，
1: 对啊。
0: 然后就那会儿我就觉得好像都因为最后一期到基本上到了10月中旬，快10月底了，
1: 嗯，
0: 但那会儿我。
1: 热到爆呢，
0: 也不对，倒是没有特别热、
1: 哦、
0: 但是呢
1: 我觉得好热，
0: 但是就基本上就是你穿一个短袖外面再套一个外套、
1: 哦、
0: 天热的时候把那个外套一脱也可以，
1: 是，
0: 但现在我就觉得就近这几年啊，到了10月份基本上不可能再有什么穿着短袖套个外套就出门这种情况，
1: 那是因为你老了，
0: 那也有这种可能。
1: 我现在还穿着短裤呢，你看我还热得很，这年轻人和老年人体力还是不一样啊。
0: 哲哲猴子说早上天天干嘛了，感谢微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嗯，
0: 林可是乐风不是比你大10来岁吗？谁比他大10来岁？我比他大3岁，对吧？
1: 男大三，
0: 女大三抱金砖。
1: 哎，对。嗯，早上天天干嘛？直播
0: 啊。
1: 明天也可以关注一下好吗？明天可能不定期吧。嗯，
0: 对，
1: 开直播，
0: 这个各位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跟大家出了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现在的秋天和你小时候的秋天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嗯，
0: 但我觉得现在对秋天我没有那么大的期待了。
1: 嗯，我其实以前特别不喜欢秋天
0: 啊，
1: 从去年开始喜欢的吧。但是有一个麻烦事儿，就是不管是秋天还是春天这俩季节啊，
0: 啊，
1: 都会让我有鼻炎的发作。
0: 啊，这个没办法，应该是那个季节性过敏性的有这种情况，
1: 有一些，然后就会特别的难受，因为只要起风吹灰尘，我的鼻子就受不了。你好像没有哈？
0: 我也有，但是我一般是在春天，哦、秋天没有啊。
1: 才3岁，这是我今年听到最震惊的事情了。
0: 这有什么可震惊的嘛？对不对？哎呦，
1: 那你的震惊点在哪？我好想听你说出来。虽然是我内心是知道的，但是还是想听你说出来的。
0: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1: 嗯，对于任何事情来说都是这样的。
0: 嗯。哲哲猴子说走高端路线了，
1: 怎么了哲哲猴子，你对此抱有疑问吗？还是怎么着？你这个问号你给我收回去好吗？
0: 就是说小时候的秋天偷枣偷梨怕被别人抓住挨打，现在的秋天不用偷了，可以在路边摘苹果，但不好意思去摘怕被看到。
1: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0: 我跟你说
1: 这个世界，我跟你讲，主角只有你一个人好吗？你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其他人都是 NPC。
0: 那个我小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就我们单位后面就步行街这个位置，
1: 嗯，
0: 老早以前是一片防风林
1: 哦，
0: 然后防风林呢它就有种的那个沙枣树，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爷爷家就住在这一片儿，
1: 嗯，
0: 然后呢我基本上就到了秋天就会爬到沙枣树上去摘沙枣，那会儿我觉得那个沙枣哇怎么这么甜啊。
1: 哎，对，别看还很香，
0: 那个个头虽然小啊，但吃到嘴里好甜啊。
1: 嗯，
0: 然后包括我跟你说就那个六中的厕所门口还有一棵沙枣树，
1: 对，
0: 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啊。
1: 现在还有厕所吗？我想问一下。
0: 厕所应该有，但不可能把厕所给你扒了吧，是不是？但厕所那个，人家厕所是一个圆球，你知道吗？
1: 我不记得了，
0: 我是后来才发现的，你知道吗？他厕所是一个圆球，女厕从这边进，男厕是从这边进的。
1: 嗯。
0: 然后他背后那一块，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校园外面那一块，实际上它也是厕所，它是一个公共厕所。等于是这一个圆，
1: 想起来了，
0: 圆球卷建筑它都是厕所。
1: 它的外面厕所现在还在，
0: 啊、
1: 但校园内的因为没进去过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不知道了。
0: 然后就在厕所门口那张有一棵沙枣树，每到春天，哇，那个沙枣花一开，真的太香了，
1: 很香，
0: 对吧？前两天我去了一趟大农业，
1: 嗯，
0: 然后我看到路边有沙枣树，
1: 嗯，
0: 然后一看都已经结的都已经那个就已经开始发红的那种。
1: 哎，其实你还挺爱到处跑的，我发现。
0: 然后那个我就摘了几颗放到了嘴里，
1: 嗯，
0: 噗噗噗，然后就吐了，
1: 就很涩的慌。
0: 对，现在是又色糊又大，里面又没什么东西可吃的那种感觉啊，
1: 还尝了尝啊。
0: 啊，
1: 嗯，这位普通朋友，是的呢，高端很高端。开新节目了，恭喜乐师傅脱离苦海，这不叫新节目，
0: 他就是目前临时。
1: 对对对，啊、
0: 就是这两天、
1: 啊、
0: 给自己那个就那个叫什么政治资加增加点政治资本。
1: 这不叫政治资本，这是每个月的好新闻。
0: 对啊，政治资本嘛。
1: 这叫政治资本吗？这叫经济资本？
0: 怎么不叫呢？你这个就那以后那个你评那个政台长的时候啊，我最
1: 这个东西就行了是吧？你格局也就这么一丢丢，我就觉得哎，
0: 对吧？你就拿这些东西呢，别人都是那个啊，我带领我们的部门做了这些，做了那些，做了那些，这是我今年自己做的一档节目，
1: 一期
0: 啊，做了一期这个节目
1: 啊
0: 啊，对吧？
1: 这比送了一个月饼还挖苦人呢！你这个人说话真的很难听，你又把我们以前那些老的一些事情拿出来编什么
0: 东西？哎呦，你又听出来了。
1: 这个人真的是太过分了，老是把我放在这种危险的边缘，让我来回的这个啊，对不对？
0: 那个就面相看，这根本是个叔叔和侄女的辈分。你这眼睛，我跟你说，有空你到那个叫什么眼科医院去做一下。
1: 你别老说我们的这些善良的听友好吗？
0: 真的是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屁股看天，有眼无珠。
1: 好恶心啊！你说话
0: 怎么了？
1: 你怎么那么的感觉那个就糟的很，糟粕的很、啊？
0: 这怎么叫糟粕呢？我是不是说了那个歇后语嘛？对不对？那真是过分！你在这儿，
1: 顶多天天到不了这那那的这那啊！你别操心了，真的是
0: 到得了到不了，你操心什么？他既然到了那个位置，那 对你有啥影响吧？
1: 嗯，
0: 哎呦，
1: 我要真到了那个位置，你在这个直播间你见不到我，
0: 那个
1: 到时候你得哭。
0: 小时候还观察秋天树叶一天天慢慢变黄，现在只会感叹怎么树叶一下就掉完了。有眼无珠也是有珠子的，
1: 在哪儿？啥？
0: 那可能是痔疮。
1: 哎呀，乐风是没有的，乐风嘎干净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人真没意思啊。
0: 怎么没意思了？
1: 恶心得很，你知道吗？
0: 怎么恶心了？哎，我这个东西是恶心的，很医学的一个话题嘛，对不对？是不是啊？
1: 不想跟你讨论这个东西。
0: 非得要把这个往恶心。
1: 他说有眼无珠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你非要把他这个具象化，我一下子就有画面了。
0: 冷嘲热讽祖师爷，不是很正常吗？不得是天天吗？
1: 我没有，真的，我觉得我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给大家都是传递正能量又温暖的。就早晨那个你们见到我播的这个直播间啊，
0: 啊，
1: 那是我的真实面目。
0: 对对对、啊，
1: 在这个里面呢，我是为了配合乐风，我得演。
0: 好、哦，你看之前还在说我对你们的感情都是真的，现在我得演。
1: 嗯。
0: 喝干，
1: 没办法，
0: 打干净了。很正常啊，对吧？就是很正常嘛，对不对？
1: 好吧，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今天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现在的秋天和小时候的秋天最大的不一样。
0: 对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但是其实我在今年的秋天有注意多多去看天和云，哎、
0: 啊，
1: 跟我小时候的天和云一模一样。
0: 这不废话吗？
1: 咋了？你刚刚就想听点不一样，真的很一样哎。因为我觉得小时候我最骄傲的是什么？就是克拉玛依的天空。
0: 嗯。你小时候去过别的地方吗？
1: 那、我就骄傲呀，对不对、
0: 啊？
1: 有一些同学，他们暑假不是出去玩去了吗？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们开学回来了吗？是不是、
0: 啊？
1: 我没去嘛。
0: 哎，
1: 他们就说
0: 是是
1: 啊，我去了成都，这样那样那样这样这样 啊。
0: 啊。
1: 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有克拉玛依的天蓝吗？
0: 对吧？
1: 没有吧？
0: 你
1: 没有就别跟我说。
0: 你也可以跟别人炫耀一下。
1: 虽然我没去过别的地方啊。
0: 对吧？你可以跟别人炫耀嘛。想当年我在三平镇，从来没有看过克拉玛依这么蓝的天。
1: 三明镇也是克拉玛依啊，
0: 对吧？没有市区这么蓝的天。
1: 小的时候真的很有很多时间去抬头看天。
0: 所以各位，你们要知道，你能在现在的广播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视频直播间，

0: 能够见到天天，真的其实挺难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小天天作为一个小镇做题家，然后从那个从那个小镇走出来，不容易的，
1: 对，
0: 嗯，对吧？他得付出多于你百倍甚至千倍的努力，他才能走到我的身边。
1: 我的脚底下，对，踏了多少个主持人的头颅，是不是？才来到你身边，是谁送我来到你身边？是这样的吗？
0: 对吧？
1: 嗯，
0: 哎，其实真的很难的，啊，而且能把这个位置就相当于是那个坐穿啊，是不是？你以为他容易吗？
1: 我谢谢你的诅咒啊！奥尔说，来克拉玛依上学了。你是大学生吗？
0: 那欢迎到我们克拉玛依来上学啊。
1: 嗯，
0: 他这么辛苦才来到这儿，真是有眼无珠。
1: 我现在已经不能直视这个四字词语了。
0: 乐师傅把天天说的很悲惨，世界的样子，其实并没有啦。啊，我只是阐述一个事实。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一个人呢，他的这个起点，每个人的起点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其实我的起点挺低的，
0: 对吧？
1: 嗯
0: 啊，
1: 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
0: 啊、
1: 我就当时就是毕业了之后，我想来到这个单位。
0: 对，
1: 最大的梦想就是来到这个单位。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梦想是什么呢？就是
1: 跟你当搭档，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家离得比较远，对吧？在三平镇嘛，
1: 在梅溪湖，你说那个最远的。
0: 那梅溪湖那只是你虚构出来的一个地方、啊、
1: 怎么叫虚构了？你去看我的户口本上写的梅溪湖，时代里什么
0: 梅溪湖、小西湖、八宝山都一样的地方。
1: 我只住梅溪湖啊、嗯，
0: 对吧？然后你那个就是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因为家住在那个三平镇，就刚刚毕业那会儿啊，
1: 嗯、
0: 想在这个单位就，然后就那会儿没买车，对吧？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单位能给他分一间宿舍。
1: 嗯，就我们楼外面那一排
0: 啊，是不是就希望能够住到宿舍里面？这样的话，上班的那个通勤啊，不用花钱了。
1: 嗯
0: 嗯，对，这是最大的愿望。
1: 全村凑鸡蛋去的。
0: 现在不一样了
1: 啊，
0: 人家现在已经走进大自然了。
1: 对，
0: 哎呀，
1: 抬头看看天，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个毓秀花园，别以。
1: 克拉玛依还有这么个地方呢？
0: 你去问问曼奇。
1: 是那儿是吧、
0: 啊、
1: 他住的那个叫毓秀花园
0: 啊，毓秀花园、锦绣花园啊什么那些的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全村凑鸡蛋去的，
1: 凑一筐用来砸乐风是吗？你看你们
0: 那个折猴子说，这个三平镇唯一的大学生，不能说唯一，
1: 好多人才的，
0: 不能说唯一、
1: 嗯，
0: 但这是他们全村的骄傲，
1: 那是，
0: 对不对？这那个三平镇第一个留学生，这么说没毛病吧？
1: 嗯，没毛病，
0: 对不对？
1: 啊、嗯，但也不好说。
0: 嗯，
1: 三平镇的经济实力，我跟你讲，你可不敢打听啊。
0: 哎，我跟你说，你不一样的
1: 啊、
0: 嗯，你是公费留学生。人家有自费那个啊，对不对、
1: 嗯、
0: 啊？有些人那个没考上大学啊、
1: 嗯，
0: 自己掏了五六十万啊，
1: 嗯、
0: 对不对？去到一个什么那个纽约光华大学
1: 啊。我那公费，我走的是那个医保啊，对，嗯，这块
0: 医保还管这个呢？
1: 我学医的嘛，是不是不得医保管我啊？
0: 真的是啊，老陈说，我邻居孩子去、读新疆大学了啊。
1: 嗯，
0: 新疆大学其实很好的，
1: 太厉害了，跟曼奇一个学校毕业的，
0: 二幺幺啊、
1: 嗯，
0: 对吧？那个，但这个他这里面有一些非常强势的一些专业，
1: 嗯
0: 啊，你要读一些好的专业还是可以的。你要跟曼奇一样读个播音主持，
1: 也不错，
0: 也不错。
1: 张丸子说：“我又来了哦。”
0: 你怎么又来了？刚才干嘛去了呀？好吧，这样我们先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吧。
1: 嗯，
0: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余步

0: 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九二六，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 FM 九二六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我是乐芳。
1: 大家好，我是天天。
0: 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各位呢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啦，就是你觉得现在的秋天和你小的时候的秋天有什么不一样？哎，我觉得真的有那种情感上的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是我小的时候的秋天有很多东西就属于我小的时候的那个秋天。
1: 嗯，
0: 比如说撒金。
1: 你小的时候秋天风大
0: 啊？对对对，
1: 我记得是春天风大风多呀。
0: 春天秋天就这两个季节，
1: 嗯，
0: 一般伴随着什么呢？就是一阵大风之后，春天就是一阵大风之后，哎，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1: 嗯，
0: 对吧？
1: 秋天
0: 一阵大风过后，咋还不通暖气？有没有？
1: 有，
0: 对吧？
1: 昨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哎，真的是，真的是，
1: 今天好像冷了一些
0: 啊。林克说，这个村主任亲手把录取通知书递到天天手上，饱含热泪的说，学业有成以后一定要报复回报克拉玛依。看错字了，不好意思。
1: 本身你的工作就是这样，很有画面感，
0: 对吧？
1: 嗯，
0: 那个张丸子说，我办的可太多了。
1: 离婚的是哪个村儿的？
0: 然后我觉得张张，你现在你不要骄傲和自豪。哎，你那个工作工资是计件发放吗？
1: 应该不是。
0: 对，要计件发放的话，他可能满大街就那个立招牌去了。发销过小传单和小广告去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就比如说办离婚呢，最近呢是这个月内怎么怎么送这个蛋呀，送那个
0: 他不一定那个啥，他印那个就是小卡片嘛，对吧？
1: 嗯，
0: 那个婚姻终结者打下面这个电话，对不对？
1: 对，就还有一些就是心灵鸡汤的话可以印在下面。
0: 哎，对对对，
1: 不一定是结束，也可能是开始，
0: 对吧？对对对对对，还有什么那个不幸的婚姻不要勉强，
1: 嗯，
0: 勉强也等不来幸福。
1: 走了就走了吧，你可以有新的开始，这样等等等等等等啊！
0: 对对对对，
1: 张丸子，你要是觉得这个路子实在是走不开的话，你可以跟我跟乐峰哥联系。
0: 对，你直接刻一个那种印章，然后到厕所里面去盖到那个就是那个门上面。
1: 至少张丸子的工资比天天高就行了。
0: 哦，
1: 想要工资比我高那可太容易了。
0: 真是，
1: 只要存钱不要花钱。
0: 我跟你说，就那个像天天的工资，你完全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1: 啊，
0: 天天工资他是怎么来算的呢？就跟刚才我们说那个张张小丸子是一样的，那个是计件的。
1: 比如说我今天做一分钟的节目啊。
0: 嗯，不不不，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张张小丸子就比如说今天办了十对离婚的这个就按这个业务吧啊。
1: 结巴了半天。
0: 想不起来这个词儿怎么说了
1: 啊，
0: 就是办了十对这个业务，然后呢，一对是按20块钱来给他发，然后今天办了50对结婚的业务，一对是按30块钱给他发，就他这个是今天他的工资，对吧？天天的业务呢，也是就那个今天他说了多少个字，在节目当中说了多少个字，一个字按10块钱给他发。
1: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我的话就是
0: 又密又多，还没营养，
1: 而且还要打断他，
0: 对吧？
1: 嗯，
0: 最主要
1: 抢他的话，因为我要拿他的工资。
0: 哎，
1: 回复乐风是包月的，
0: 啥呀？至少那个叫什么广告没外放，关注的不能听啊，挺好的。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在视频直播间他听不到广告。
1: 嗯，
0: 啊，就还是能听到我们这样聊天嘛。
1: 哦，
0: 所以他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
1: 是吧？
0: 嗯，
1: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的广告就是放出来的，但是今天早上我没有点广告，还是很好听哈。
0: 嗯，
1: 对对，
0: 哲哲猴子说不止送鸡蛋，送羊送猪那种。
1: 嗯，
0: 最深的险今天啥游戏？
1: 今天不开游戏
0: 啊？不开了。
1: 嗯，不是，你看这个点赞又没到呢。
0: 哦，对对对啊！
1: 今天的游戏是叫
0: 文字陷阱。
1: 陷阱
0: 啊！
1: 哎，我们已经设置好了游戏，3000赞的话开游戏，不到3000就不开了，而且今天的人数也特别少。

0: 我小的时候能玩的东西和现在玩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
1: 谢谢安乐公什么都没念完的名字，
0: 啥呀？
1: 关注了主播。
0: 就我小的时候能玩的东西和现在玩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就我小的时候玩的东西吧，就全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寻找的素材来玩的。
1: 比如说羊膝盖啊，对吧？
0: 啊，对。再比如说踢石头子儿，对吧？
1: 再比如说
0: 单脚踢那个石头子儿，
1: 沙包。
0: 哎，这都是日常都能玩的啊。
1: 对，
0: 你比如到了秋天，我会那个去捡落叶，对吧？捡了落叶之后呢？
1: 捡落叶塞到书里。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那个它那个落叶里面它是有那个脉络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我会把它就那个就是把它那个叶子给它弄下来，然后专门留那个脉络，然后你会觉得哎，这个就像一棵秋天的冬天的一棵落完叶子的一棵树一样，有没有那种感觉？
1: 看来你的手打小就是那么的碎啊。你手不就特别喜欢搓一些这样的东西吗？这样搓搓
0: 你可笑得很，这叫善于发现生活的美。
1: 但是我还跟你讲，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大叶子弄下来之后把那个上面的除了脉络之外的其他的叶子给它撕干净
0: 啊。
1: 怎么会有那么的时间？就觉得当时觉得干这件事情好有趣，
0: 对吧？
1: 现在会觉得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多闲的时间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0: 但我觉得这种生活其实也挺好的。再比如说你知道克拉玛依每年到了十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几个湖要放水。你知道有哪几个湖要放水吗？
1: 你是说你家那儿的吗？
0: 不，就克拉玛依的。我跟你讲有几个地方啊，一个是朝阳公园有个湖，它要放水。
1: 黑油山公园
0: 它的湖要放水，然后到了这个季节真的就是一定要拎上一个桶子然后到湖里面去摸鱼。
1: 但是现在其实我有去看那个穿城河的那个水没有了之后，去那里面摸鱼，你知道吗？那个淤泥的味道真的是不敢下去，不敢下脚。
0: 真的，就但我那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去的时候，就那个你要找对地方，你知道吗？就它有一个地方，那个就是它那个靠近那个有一个拱桥，然后那个拱桥的底下那个位置鱼就特别多。
1: 但味儿也特别大吧？
0: 还行，
1: 就那鱼腥味儿我受不了。
0: 然后你就小孩子嘛，就喜欢玩这种东西嘛。
1: 当时你敢
0: 吗？那有什么不敢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到了秋天的时候，还趁着它湖那个湖里面的水还没放掉的时候啊，那会儿你们有没有记得，就是黑油山公园是要门票的，
1: 是
0: 两块钱。
1: 我咋不记得是两块钱，二十吧？
0: 两块。它一直都是两块，门票是两块，因为它所有其他的，它只是一个门票，它们不含里面任何的游乐项目，所以说门票就是两块钱。然后那个门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门，对吧？
1: 对，拱形的。
0: 然后你说买一张门票，他给你撕一张，两块，然后你把钱递给他，对吧？然后你进去之后呢，就是我那会儿去的时候，一般我会弄一个很小的那个小鱼钩，然后弄一截那个鱼线，
1: 手钓
0: 啊，对，那个鱼线大概呢就是一米多不到两米吧，然后上面弄一个小坠子，叫铅坠嘛，然后要把它那个，要不然那个鱼线它是沉不下去的。
1: 你真的很懂哎，
0: 对吧？要不然它那个鱼线是沉不下去的啊。然后呢，在还有什么呢？就是在家里面要拿香油和那么一坨面，
1: 这也是你自己做的吗？
0: 对啊。然后和这么一小坨面之后呢，然后就到黑油山那个湖里面去钓小鱼，大概大的鱼能钓到这么大的，就一拃长那么大的，小的鱼大概就很小了啊。在那边钓就花两块钱钓一下午，大概能钓一塑料袋，回家之后我妈把它收拾完之后给我一油炸就吃了，
1: 也挺好的，自产自吃嘛。
0: 对对对啊。最深的浅说十个人
1: 每个人来300赞
0: 啊，
1: 你那控制不了别人，
0: 无所谓了啊。
1: 就是喜欢听若风老师讲这些过去的故事
0: 啊，
1: 泛黄的回忆，对对。
0: 那个天天的秋天是个伤心的季节，为啥？
1: 没有啊，
0: 天天的秋天为什么会是伤心的季节呢？
1: 不知道，
0: 你说这话没缘没由的，你这奇奇怪怪的，
1: 臆想的吧，可能是，
0: 对吧？其实天天的秋天的，别说秋天了，
1: 喜欢秋天的，
0: 他的一年四季都非常的精彩。
1: 那可不好说，
0: 对吧？
1: 嗯，
0: 对于他来说，什么是时间是是伤心的事儿呢？就比如说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伤心的事儿啊，或者说家里人那个，比如说骂了他一顿啊，什么遇到这些伤心的事，他也顶多就是睡一觉，第二天就忘了，对吧？
1: 我是一个对伤心事情忘心很大的人，
0: 我觉得
1: 生活当中没有什么特别容易伤心的事儿。
0: 这样的人其实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对吧？
1: 感觉又像在骂人，骂我没心没肺。
0: 夸你呢？
1: 能听出来？
0: 怎么我一说你对我就带有那种就是偏见，你知道吗？就我每次我一夸你就会带着那种有色的眼睛看待我对你的夸赞。真的是，
1: 就像刚刚有一朋友说的，叫什么，无事不登三宝殿什么的。
0: 你总觉得我夸你好像是对你有

0: 所欲，有所图，对吧？对吧？是不是偏见很重？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刚说就是天天这种性格其实特别的好。我建议大家就真的要像天天一样，就是对，我跟你说就是怎么说这句话，就是你要是把自己身上的那个包袱给他卸掉，你才能够跑得快。这句话你认可吧？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在人生的这个道路当中也是这样，你身上背的担子太多，你肯定是跑不快的。
1: 对，
0: 这个担子是什么呢？
1: 什么面具呀，什么包袱呀，这些的，
0: 对吧？情绪啊什么，这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背上的一些包袱。
1: 嗯，
0: 你只有把这些东西卸掉，你才能够跑得快。
1: 嗯，
0: 才能让自己能够升得更你的人生
1: 热气球吗？
0: 你的人生高度才能够达到更高的一个程度、
1: 哦，
0: 对不对？你要是我跟你讲，就有些
1: 人，乐老师现在是个什么程度？现在
0: 谁？
1: 乐老师，
0: 我还可以，因为我也是忘性比较大的那种。
1: 哦，
0: 但是就比如说你别触碰到我的底线，
1: 嗯，
0: 因为你当你触碰到我的底线的时候呢，我会把底线往下调一点。
1: 是一个向下兼容的包容性很强的人。
0: 但是你触碰我这个底线的这一次，我会永远记得。
1: 哦，
0: 对，我不会当面跟你翻脸，
1: 不会去翻脸，不会去就生气。
0: 对对对，
1: 但是会记仇
0: 啊。但我这件事儿我一定会记得。
1: 嗯
0: 啊，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向下调了我的底线。
1: 挑战到我
0: 啊。但对于天天来说不一样，就其实我也挺想像你这样的，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事情就那个该过去就过去，该忘掉就忘掉。
1: 嗯，
0: 但是
1: 有时候会被我得罪的那个人记住一辈子，而我却忘掉了。
0: 嗯，这你这无所谓啊，
1: 这还无所谓呢。
0: 你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
1: 你知道当时为什么燕子那么生气的离开我？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就拿我来说，因为拿别人来说都容易得罪人啊。对。那个你现在把我给得罪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俩互相都很生气，
1: 哦，
0: 对吧？
1: 哦，
0: 不是说单纯的你得罪我啊，
1: 对，
0: 就我们俩
1: 发生了争执，
0: 哎，对，
1: 这
0: 吵得非常凶，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这件事我就记在心里，我过不去了。然后你是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你把这事给忘了。
1: 我觉得你可能在我们家安了一个监控头。
0: 我干嘛？
1: 你不要把我的生活搞得这么清楚，好不好？
0: 我就这么一说，我
1: 问题你说的就是我的日常，
0: 通过面相看出来的。你到了第二天早上，你把这事给忘了。
1: 嗯，
0: 然后呢，你过来，上班了啊。
1: 嗯，
0: 乐芳，这给你带奶茶。哎，
1: 我才不给你带奶茶呢。
0: 我举个例子嘛。
1: 行行行，我会让你给我买烤包子。
0: 我看你长得像烤包子，我烤包子塞你鼻子里。
1: 你看，这个气急败坏的主持人。
0: 真是你，你看啊，你第二天，你比如我带奶茶也好，带牛肉面也好，带什么也好啊，对你这，你把这事儿忘干净了。但你，
1: 嗯，
0: 但你记得，乐芳是我的好朋友。
1: 化成灰都是啊，是吧？
0: 你看你说话就很过分。
1: 怎么了？我就是个比喻。
0: 然后呢？你看啊，就那个，你给我带了一些吃的啊。
1: 燕子是你气走的吗？
0: 啊，并不是，并不是，啊，
1: 没那么大的本事啊。
0: 然后那个就是说啊，乐芳这给你带的。然后那个，实际上你把昨天那事给忘了。
1: 嗯。
0: 然后你就回座位了。
1: 嗯。
0: 然后你把那牛肉面也好，或什么东西放到我桌上了啊。
1: 嗯。
0: 我还在为昨天那个事儿还生气呢。
1: 小家子气。
0: 啪！我把那个牛肉面打到地上。
1: 气小的人。
0: 对吧？然后你想，你还在说你内心会问自己一件事儿，你知道吧？
1: 咋回事儿？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会去问导播丫丫，把他拉到另外一个办公室。
0: 啊，
1: 他咋了？
0: 你昨天跟他吵架，你忘了是吧？我忘了。
1: 乐风觊觎你什么呢？你的美貌、你的地位，还是你的财富？
0: 对吧？但是你想，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能让自己过得更快乐一点？
1: 对。
0: 但是我依旧沉浸在过去的那个就不开心的那个情绪当中。
1: 所以你可能会短命，你知道吗？
0: 我是形容，形容我不是那样的人。
1: 我给你判断一下嘛，是吧？就所以说，人要放开一点，
0: 真是
1: 气大一点。
0: 哎，
1: 嗯，
0: 对吧？你只有你把这些的包袱能够放开之后啊。你才会发现，哎，你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
0: 啊，对不对？就你才能够走得更轻更快一些，
1: 嗯，
0: 是吧？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就不聊情绪方面的问题了啊，
1: 来，我们来聊这个真正你在眼前能看到的美好啊。
0: 啊，
1: 现在的秋天和小时候的秋天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0: 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一些树跟小时候的树不一样了？我小时候的坑朗玛依只能看到两种
1: 树
0: 啊，一个榆树，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是柳树。
1: 嗯，
0: 那会儿柳树都少，
1: 柳树你在河边可以看得到多一点。
0: 对，沿河看柳吗？
1: 对。你看，我跟你说吧，就是冬天跟我一起背那个就是三九歌的时候，还是有好处的。你看，现在这个文学造诣大比从前，知道吗？
0: 你可别丢人了。然后现在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树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就我们这个院子里面，你能看到松树。松柏
1: 没见过，
0: 电视台大门口。
1: 哦，它有时候会掉松子下来，
0: 松那个松果，
1: 哦、
0: 啊，对吧？都干枯了的那种松果啊。松树能看到了啊。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就是榆树，现在有两种，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有嫁接的那种是吧？
0: 嫁接你啊！榆树上面嫁接啥？嫁接桃子吗？嫁接葡萄？
1: 你这个人说话，你就非黑即白吗？不得，榆树上面嫁接榆树啊！
0: 我都有榆树了，我还嫁接它干什么？哎呀，
1: 榆树和榆树品种不，你和我还不一样的是吧？
0: 那我也不能把我嫁接到你头上呀！
1: 啊，对你刚刚说哪种？
0: 有那种就是原先那我小时候那种榆树，还有现在有一种叫大叶榆树，你知道吗？
1: 不知道，没见过。
0: 那叶子很大，
1: 嗯，
0: 一般在城南那边金色家园那边小区里面种的那个榆树，就你到那个就是你到春天的时候看到它长榆欠，然后过段时间哇长一大叶子啊，那叫大叶榆欠，大叶榆树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那个柳树啦，然后各种各样的树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啊，是吧？所以说明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1: 对，
0: 老陈说确实是。
1: 树，小时候的树和现在的树不一样了，是吧？
0: 嗯，
1: 其实我小的时候看树还看挺多，而且喜欢玩叶子，去摘花、采草之类的。
0: 对，那女孩
1: 现在只能是抬头看看天了，感叹一下。
0: 用哪看？
1: 用哪看是啥意思？
0: 用哪个眼睛看？
1: 眼睛呀。你这个人说话就很奇怪，你老是往一些奇奇怪怪的方向去想去引。
0: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任何引导啊。
1: 莫名其妙。
0: 好吧，各位呢，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现在的秋天和你小时候的秋天都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1: 我告诉你们，我可是了不起的我。现在的秋天和以前的小时候的秋天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0: 对对对啊，就是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的秋天特别特别的忙碌。
1: 嗯，我小的时候我反而是不是这样的，我反而小时候的秋天特别的闲，那会儿刚开学嘛。
0: 我的忙碌是？
1: 我的忙碌集中在开学前三天。
0: 写作业。我的忙碌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的爱好太多了
1: 啊，
0: 我的生活太丰富了，
1: 是，
0: 而且我那会儿朋友非常多，
1: 对，主要是那会儿有钱的孩子就是这样子嘛，谁都爱跟有钱人家的孩子玩
0: 啊。真不是，因为我那会儿就是第一是学习成绩好啊，第二呢是爱运动。
1: 那你最后怎么考了个那么个学校？
0: 你管我。
1: 哦，行。
0: 第二呢是爱运动。
1: 那你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呀？
0: 我刚工作那几年我也一样是很爱运动的呀。
1: 你参加啥运动了呀？我咋不知道？
0: 我运动多了，哎呦真的是。
1: 我就记得当时你有张照片，
0: 嗯，
1: 明明是你喜欢运动嘛，对吧？
0: 啊，
1: 咋当时我背着你，你在我身上跑，我背着你跑着呢，那个照片
0: 忘了。
1: 当时我穿了一身运动服，你在我身上，我背着你跑着呢。
0: 嗨，
1: 这什么运动呀？这是什么运动？这样搞啊？
0: 反串吧，应该是。
1: 所以给你们讲，乐峰小的时候真的很瘦
0: 啊。对，
1: 那会儿我刚来这个单位的时候，20出头，22岁吧。
0: 对对对，
1: 乐峰也就25，
0: 差不多。
1: 当时单位组织一个什么那种像是青年运动会
0: 啊，对。
1: 别人都是男的背着女的跑
0: 啊，
1: 我背着你跑，那张照片真的是还在我家呢。
0: 也是。
1: 当时我才42公斤，
0: 我也不过45公斤，对吧？那个就我小的时候真的就那会儿，因为跟同学处的关系都非常不错。
1: 那你咋跟我就处成这样了呢？
0: 我跟你不一样，那会儿不认识你。
1: 你们是青梅竹马吗？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只是我一来到这个单位，
0: 我是他师父，
1: 他就带我
0: 如师如父。
1: 我一来到这个单位，分的老师就是他
0: 啊
1: 啊，
0: 对，而且就是他来我们这个单位之前，他临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认识他，
1: 嗯
0: 啊，
1: 当时想追我呢，
0: 他和一个
1: 没追上，
0: 他和一个黄毛，
1: 但我拒绝了，
0: 他和一个黄毛青年组了一个乐队，
1: 当时把他吃醋的呀，
0: 我吃什么醋？
1: 横竖就是睡不着，
0: 我怎么睡不着了我？胡说八道在这儿啊，
1: 讲故事嘛，
0: 那个就。然后我小的时候就基本上到了秋天这个时节啊，
1: 嗯，
0: 就是很多事情要做的，
1: 嗯，该摘沙枣
0: 啊，
1: 嗯，
0: 然后那个
1: 捞鱼，
0: 还有那个那会儿还没有现在的这个课外快速路，
1: 然后去那个西瓜地里面，插那个茬。
0: 你是鲁迅先生吗？当我听不懂啊。
1: 他读过书呢。
0: 那会儿还没有课外快速路啊，
1: 嗯，
0: 有一条老北路，你知道吧？
1: 不知道。
0: 北路就是从克拉玛依到白景滩，南路是哪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南路你应该知道呀、
1: 啊。我不知道啊。
0: 从你们三平镇那边走的那个叫南路、啊。
1: 那个叫南路是吧？
0: 啊，对。
1: 哦、
0: 啊，那个叫南路，然后有北路有南路。
1: 那我小时候经常走的是三平镇那条路。
0: 然后我那会儿呢就会那跟我弟周末会找一个、嗯、找一天。就也就这个季节，
1: 徒步，
0: 不是徒步，
1: 骑车，
0: 骑自行车，
1: 嗯，
0: 从市区骑到白景滩，
1: 哎呦，很闲啊，有使不完的劲儿啊、哎，
0: 兜里面揣10块钱，
1: 嗯，
0: 十块钱干嘛？到白景滩要一人买一瓶矿泉水，
1: 嗯，
0: 一人买一包干脆面，再买点其他小零食，
1: 哇，可幸福了，那知道吗？
0: 对，然后呢，在那边吃完之后。再骑上自行车，咕噜咕噜咕噜，再骑回来。
1: 你那个自行车，总感觉轮子它歪七扭八的。
0: 你不要操心这些。然后这个整个行程大约需要耗时一天的时间。
1: 嗯，
0: 从克拉玛
1: 确实挺闲的。
0: 从克拉玛依骑过去，大约是得骑3个小时左右，2到3个小时、嗯。然后从那边再骑回来，大概还得要2-3个小时。
1: 哎呀，
0: 啊，然后那个就你看，这就周末你2天时间，这就耗了一天吧。
1: 嗯。
0: 另外一天你再钓钓鱼，对吧？
1: 嗯、
0: 我都没时间写作业。
1: 把你给忙的，你看，
0: 对吧？所以我真的那会儿非常的忙碌的啊。
1: 嗯、
0: 那个张完之后，我又来了哦。
1: 又办了一个离婚吗？当你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面好像有一股长长的气要出出去了，又有一户人家解脱了，是吧？
0: 搞不懂说下班了，下班了，二位还差那么几分钟啊？
1: 嗯，
0: 对吧？今天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回忆过去，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我小的时候那个还有什么啊？就是那会儿我爸还在养鱼。
1: 对
0: 啊，你对什么？搞得你知道是？
1: 我知道啊。我看着你长大的。
0: 我爸那会儿养鱼，然后养鱼呢，你得需要一些，辅料，就是
1: 蛆。
0: 你家喂鱼吃蛆？
1: 那你说的辅料是红虫子？
0: 哎，一个红虫子，还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叫，那个反正在我那个养鱼人口中，这个东西叫鱼蝎子。
1: 鱼丝子就红虫子吧，
0: 跟那个不一样，红虫就是红虫子，你知道扭曲的那种红色那个虫子，你知道吧？
1: 嗯嗯、
0: 鱼丝子就有点像那个，就反正水里的一种小虫子，圆的，不噜不噜那游来游去那种的。
1: 好像有见过，那会儿很小，我爸养鱼的时候有喂过。
0: 然后还就我爸会带着我就到那个就是臭水沟里面，
1: 嗯，
0: 然后拿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渔网
1: 捞
0: 啊，去捞那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就
1: 你喜欢吃那个
0: 啊？对对对，
1: 哦、
0: 然后捞出来一大堆之后呢，就那个拿回家，然后我得跟着他一块去啊，
1: 嗯，
0: 以免我爸骑自行车找不着回家的路。
1: 你很关键的，
0: 对我又去离婚申请了，
1: 这么晚了还来呀？
0: 嗯。好了，那
1: 等不了一会儿了是吧？
0: 也有可能就是之前证件没有凑齐，然后又跑了一趟。
1: 哦、
0: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哈。
1: 嗯，
0: 最后呢
1: 真的很舍不得大家，怎么办？
0: 那你再坐2个小时。那我们最后呢，还是会用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哈。
1: 嗯、
0: 那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我市举行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家聘任仪式。
1: 克拉玛依职业技能大赛圆满收官。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马波，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我们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快形成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学布局，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

0: 指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
1: 坚持任务牵引，
0: 以老带新，为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成才铺路搭桥，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强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建设，加紧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基础研究激励机制，改革科研管理方法，净化科研生态，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坚决惩治科研腐败。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托尔逊阿西木，通讯员文强报道。9月16号是政协召开九届常委会第37次会议，即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夯实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何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通报我市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相关工作情况。六位委员围绕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教科文卫体委员会通报关于进一步推进克拉玛依区域医疗中心发展研究决策咨询课题报告。提案委员会通报关于居民住宅电梯维保评价行动民生实事项目民主监督视察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市政协要强化履职担当，发挥政协优势，听企业呼声，建务实之言，具发展共识，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换届相关工作，稳妥推进委员进退流转，高质量完成剩余年度协商课题，精心组织相关协商座谈活动，对标上级会议精神，提前谋划2027年协商计划，抓实提案征集、大会发言约稿等会前准备，全体常委要带头履职尽责，圆满完成换届前各项工作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会后开展了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抢抓新疆向西开放新机遇专题讲座。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凯游木江慢慢提报道。9月15号是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聘任仪式在市机关1号楼举行，这是我市首次举行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家聘任仪式，标志着新一轮规划专家库组建工作全面完成。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仪式，并为受聘专家代表颁发聘书。据了解，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自2022年组建以来，在各类规划和设计方案技术审查中发挥了重要专业支撑作用。今年为适应城市更新、新兴产业发展等新形势，市自然资源局广泛征集市人大、市政协、各区政府、上海原客指挥部及相关委办局、高校、央企和社会团体等多渠道意见，完成新一轮专家库更新组建，共吸纳专家110名，涵盖13个专业方向，全部具备副高级以上。

0: 等技术职称。本届专家库构建了战略咨询加技术审查两级体系，战略咨询组17人，汇集上海规划领域行业翘楚，以及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油田公司、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等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央企及国内顶尖规划设计机构的知名专家，重点为城市发展战略和重大课题提供高端治理支持。技术审查组93人，全面支撑具体项目技术审查工作。与上一届相比，新增城市更新及风貌、新能源、环境保护、结构造价、生态修复5个专业方向，更好匹配全市高质量发展与精细化治理新需求。会上，罗志松为20位受聘专家代表颁发聘书，并对新一届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会议指出，专家咨询委员会是提升城市规划和建设科学性的重要力量，希望各位专家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各自专业领域，深度参与克拉玛依城市建设，助力克拉玛依市打造城市精品工程，更好推进现代化城区建设。受聘专家代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朱建豪在发言中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上海原客资源，积极参与克拉玛依国土空间规划各项工作，努力为克拉玛依城市建设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晶、阿里阜江卡德尔报道。9月16号，克拉玛依市第17届职业技能大赛闭幕式暨联合表彰大会举行。作为新疆职业技能竞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大赛持续夯实基层技能练兵基础，畅通市级、自治区、国家级技能人才选拔通道，为自治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储备高技能人才。本届大赛于2026年6月启动，设置石油钻井、化工总控、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维修等23个赛项，覆盖能源化工、智能制造、数字科创、交通新能源、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贴合全疆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赛事期间，全市187家单位、1579名各族职工和院校学生参训参赛。共有72人斩获金银铜奖，230人获得优胜奖。通过以赛练兵、以训提技，全市累计954名参赛选手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其中500人晋升高级工及以上，为新疆锻造了一批优质高技能人才。大赛坚持先训后赛、以训提技的办赛理念，赛前面向所有报名选手免费开放线上理论授课、线下实操集训，邀请疆内外行业专家、资深裁判、企业首席技师授课指导。今年赛事还专门邀请国家队教练讲授 CAD 机械设计试赛标准，帮助参赛选手对标高水平赛事，补齐技能短板。通过系统培训与竞赛综合评价，全面畅通选手技能等级晋升渠道。相较于上届赛事，本届大赛赛项增加4.6%，参赛人数增长25.02%，高级工以上高技能人才增长17.65%，技能晋升人数从上届697人增至本届954人，持续攀升的核心数据，印证了赛事培训质量与育才效能的稳步提升。金奖获得者，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李凡。
1: 我们这次参加的 CAD 机械设计是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制造行业的基础性通用技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升级、工业精密制造等领域，能够有效提升产业数字化设计水平和生产效能。通过七赛、四赛至七级赛逐级锤炼，我们本土技能人才的专业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接下来我们将以国赛标准开展教学实现，带领青年学生冲击更高层次赛事，为新疆培养更多智能制造技术人才。
0: 克拉玛依职业技能大赛严格对标国赛、自治区赛标准，构建起公益赛前培训、区级联赛、市级大赛联动的三级竞赛体系。近年来，克拉玛依持续完善先训后赛、以赛代评机制，10家企业代资办赛，4家市级职业技能竞赛培训基地授牌。谭文波、薛奎等技能大师走进职业院校开讲开学第一课。依托这一体系，已有100多名选手和裁判从克拉玛依市级赛场走向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2025年，克拉玛依还诞生了自治区唯一一名国赛裁判长。克拉玛依正在成为新疆高技能人才选拔、培养、输送的重要源头。克拉玛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钟娇龙。
2: 克拉玛依职业技能竞赛已经办了17届，从最初的单一工种比拼到现在集培训、竞技、育才、晋升于一体，已经成了咱们油城的人才培育高地。我们创新探索出了全疆首个财政保基本、工会补专项、企业带资办的办赛机制，打通了以赛带贫、以赛促振的成长通道。同时我们还创新推出了赛展汇演的办赛模式，把竞赛、展示、交流、展演融为一体，让技能比赛走出赛场，走进群众，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勒玛依经验。
3: 科勒玛依融媒记者吕青、乌布尔卡森穆米基提、通讯员陈峰报道。9月11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全市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竞赛，来自全市各区的9支队伍、27名业务骨干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竞赛分为团体竞赛、个人竞赛，全面检验参赛人员政策理论功底、综合业务实操、现场处置和团队协作能力。团体竞赛包含必答题、团队题、风险题、情景模拟4个环节，个人竞赛采用闭卷笔试。经过激烈角逐，白景滩区1队获得团体1等奖，来自克拉玛依区的赛努然·艾尼荣获个人1等奖。参赛选手、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干事吴一笑：
4: 这次同台比拼，既是检验平时工作功底，也能向其他队友学习。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知识用到服务退役军人的日常工作中，提升业务能力。
3: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9月10号，独山子区直机关工委、区直机关工会联合组织开展“寻迹泥火山，奋进油城路”主题徒步研学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走出办公室，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在沉浸式研学中淬炼初心，凝聚担当。本次活动创新学习形式，将党建学习、民族团结教育、油城历史科普融入徒步全程，在沿线精心设置油城历史、党史学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建知识4大主题打卡点位。活动依托实景课堂，围绕石油发展历程、5个认同等重点内容开展趣味知识竞答，以边走边学边悟的方式，让理论学习从书本走向户外，让石油精神、红色底蕴、民族团结理念润物无声、入脑入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马博。
5: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7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6到27度，白简滩17到29度，外尔河13到28度，独山子12到26度，金龙镇15到29度，白口泉16到28度，农业开发区13到28度，小拐13到28度，五五星镇11到29度，呼图壁气田15到27度，准东基地13到27度，马河气田11到28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风力情况西北风3到4级。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6: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8: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5: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9: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 却让人安心的重量。

0: 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6: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7: 我是夏国瑜，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6: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8: 大家好，我是林法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6: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8: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7: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6: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0: 垃圾遍地扔，
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0: 饮料瓶子飘我家。
9: 南朝484，多少楼台
10: 都刻着到此一游。
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0: 我全摘走。
9: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0: 不仅仅是诗意。
11: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4: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5: 第101集，天德一以清。
13: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6: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3: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德一者，天德一以清，地德一以宁，神德一以灵，古德一以盈，万物德一以生，侯王德一以为天下正。这章有人也称为德一章啊。不过我们这期节目重点来学习天德一以清，地德一以宁这两句话。
16: 好。
13: 老师，这个德一德一德一的一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这里有争议好像。
16: 对。这个实际上啊，我们就是从语句上来讲哈，就是天得到了一就会清。地得到了一就会宁。
13: 对。
16: 那是从语句上来讲。要从深层的解释来讲呢，我估计呢，我们得直接呢向老子他老人家来请教了。
13: 是、
16: 啊。那要从现象上来讲啊，实际上就是天清地宁了。
13: 是。
16: 就如何得到天清地宁的问题了。
13: 对。
16: 然后我们去观察。我觉得这个你从现象来看、啊、也很有意思。就是天地本来它的特质就是天清地宁。
13: 对呀、啊、天正常情况下就是很蓝很蓝。
16: 当然它也清。当然我们说也有下雨刮风的时候。
13: 嗯。
16: 对吧，那下雨刮风它也是四季需要变化嘛。
13: 嗯。
16: 大地干旱了，雨水就来了。
13: 对。
16: 是吧，冬天来了就开始下雪了。
13: 是，夏天会
16: 下雨。变化嘛，对吧，那大地呢本身也是清静的。
13: 嗯。
16: 大地是宁静的嘛。
13: 嗯。
16: 大地宁静到哪里去体会，我觉得你比如说我们到这个这个草原。
13: 嗯。
16: 是吧，甚至我们经常讲说是这个高原。
13: 嗯、
16: 是吧，黄土高原的这个一望无际没有人的地方，它就显出地就很宁。
13: 嗯、对，比如说或者是我们到那个青藏高原啊，或者
16: 是
13: 到一些沙漠地区。
16: 沙漠地区你也能感觉到地就是宁。
13: 一点声音都没有。
16: 所以很有意思，你就发现哈，凡是没有人的地方都是天清地宁的。
13: 是，真是这样。好像我们到我去过草原去过沙漠都去过，感觉在那里看着天这么静啊，那么蓝呢、啊、
16: 是不是，
13: 地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16: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生活在城市里边了，是吧，
13: 觉得、
16: 逢年过节啊，是吧、有很多的。在城市里工作的朋友们回到家乡，是吧，回到家乡以后回再要回到还要回来工作啊，
13: 对，
16: 放完假以后回来工作呀，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讲，哎呀家乡真好，
13: 都不想回来，
16: 山好水好，是吧，
13: 空气好，
16: 空气好，是吧，天清地宁、
13: 对，
16: 到城市里来呢天也不清，是吧，脏脏兮兮的、啊，这个心情很郁闷、啊，雾霾天气啊，阴霾天气啊等等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了、所以你去观察，实际上天清地宁其实讲的就是个环境问题了。
13: 是，
16: 那我们再这么来解释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是吧，
13: 嗯，
16: 就是说这个环境本来它就是天清地宁的。
13: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到很燥呢？
16: 嗯，就因为它没得一。
13: 没得一是不是我们人为的活动太多了、
16: 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么回事。
13: 那
16: 说它得一了嘛，得一其实就是说没有人为的干扰和破坏了。
13: 哦，
16: 所以我们经常讲环保，环保就像讲环境保护了。
13: 对。
16: 最大的环保是什么，最大的环保方法是什么，
13: 不折腾。
16: 不是，不要破坏环境。
13: 不破坏环境，对。
16: 是吧，我们就顺着它这个环境本有的啊，我们天本有的它的规律，
13: 嗯，
16: 我们尊重它，我们在它的这个天地运转的这种规则下，我们来安安静静的生活，就是对环境最大的保护。
13: 哎，那照李老师这么说法，那我们不要发展经济吗？
16: 那发展经济也可以发展经济啊，它可以在保护环境不要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啊，也是可以的呀。这样的方法也不是没有啊，是吧、你像很多国际社会里头他们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思考的。
13: 嗯，
16: 在西方的许多国家在它工业发展阶段初期的时候呢、也造成了很多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那最大的你像四大公害事件很有名的啊、叫伦敦的雾都、烟雾事件嘛。
13: 是。
16: 还有光化学烟雾，是吧，这是属于交通排放的这个尾气啊、和太阳呢发生了光合作用，叫做光化学烟雾。这个对于这个人的眼睛和鼻子危害特别大，尤其是
13: 交通，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系统。
16: 呼吸系统，对啊，鼻子嘛，呼吸系统嘛，喉咙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你像很多的交通警察、交警啊，长期的在那个光化学烟雾的环境下，他指挥交通，那对身心伤害是非常大的。
13: 对，
16: 是吧？这就是还有你像日本的公害，它的水俣病啊， 这种这个甲基汞的这个中毒是吧，然后造成了海水的污染。

0: 鱼呢吸了这些甲基汞，然后最后呢，这个人在吃这个鱼，最后实际上就疼得不得了，就痛痛病，这个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西方的这些，或者说我们讲的工业发展曾经有过这样历程的国家，都是经历过对环境破坏，是吧？对自然破坏，然后导致的这个环境的惩罚。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就提出了一些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些思想，我觉得应该值得我们也来很好的反省，等于前车之鉴嘛。
1: 对，好像这些发达国家他们也很愿意把这些怎么样来在避免发展当中的问题告诉我们。
0: 对，因为他们这里面也是有很多是有识之士了，也是等于有痛苦的经历了哈。
1: 是。
0: 有一点点像是自己走过弯路掉到沟里了，是吧？起来以后呢，跟大家讲，你们别往下继续走啊。
1: 是是是。
0: 有点这个味道。
1: 对。
0: 我们这些他们善意的见解，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来思考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中国其实已经面临同样的问题了。
1: 嗯。
0: 是吧？有很多的这个地区啊，因为呢急于发展经济，可能对自然呢就造成了破坏。
1: 比如说我们就听说过由于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和挖掘导致的这个癌症村呀等等。
0: 对对对，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
1: 是吧
0: 、然后这个一个是自然的破坏，还有一个就是环境的污染。
1: 嗯。
0: 是吧？自然的破坏跟过度开发有关了。
1: 是。
0: 环境的污染呢跟那个这污染物的排放有关，是吧？
1: 哦，
0: 对空气的污染物的排放，然后对水的污染物的排放，还有就是垃圾。
1: 垃圾太多了。
0: 固体垃圾，有时候这个垃圾一堆放啊，整个把自然环境就毁灭掉了。
1: 而且很多垃圾是不可降解的。
0: 对，还有你像你刚才讲的是排放污水，是吧？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把污水往地下排，这都毁得太狠了，是吧？
1: 就把地下水源都给毁坏了。
0: 就是将来的话，那子孙后代怎么喝呀？
1: 是。
0: 说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个蝇头小利。毁掉了自己子孙后代的这个生存空间了。
1: 好像国家现在也开始治理。
0: 哎，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是国家治理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民众，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从事生产，是吧？开发，尤其是。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克州、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暴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2: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16号闭幕，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10月1号起施行，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目标，构建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
2: 江煤外运铁水联运新通道落地运行，新疆煤炭直达环渤海，保供东部沿海。
3: 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开业运营。
2: 自治区民政厅等五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疆坚持将人工智能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刚刚拿下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一等奖的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团队，正结合大赛评审建议和市民真实使用反馈，大模优化21个细分功能模块。过去的智慧城市就像一个观察员，只能汇总数据发现问题，处置还是要靠人工。而这套超级智能体是从克拉玛依市156个真实的业务场景里筛选出来会思考的城市大管家， 依靠 AI 主动排查隐患，实现了让城市治理从数字到数智的转变。依托全天候在线的智能社工小克，这套城市智慧系统打通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社保、医保、养老、救助等上千项民生业务实现一网通办。克拉玛依市90%以上高频政务服务，群众不用跑腿，全程线上就能办理。更实用的是，系统会自动比对核实信息，不用群众反复提交材料，工作人员跨部门跑腿核验。克拉玛依市昆仑路街道办事处民政干事李江就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了这份便捷。他说，
5: 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在10分钟内就给我们进行反馈，预想要设置比如说失业机制、残疾人证的办理机制以及这个大额医疗支出机制。它这个预警机制呢，就是为了政策找人，确保我们的朋友群众能够不漏一人的进行保障。
4: 借鉴各地成熟经验，克拉玛依市搭建起政府加运营公司加龙头企业的协同推进模式，将72项年度重点任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8个成熟的智慧应用场景上线运行。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义明：
6: 我们将筹备一个千万级的智能体孵化池，让高校、企业、个人孵化出好的智能体，我们也给予相关的一些补贴。
4: 便民利民、赋能产业是新疆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核心落脚点，聚焦石油石化、煤炭煤化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自治区制定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人工智能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在政务服务、工业制造等领域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样板。前不久入选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的哈密天山水泥智能工厂，就通过搭建大数据管控平台，以智能调控替代传统人工经验操作，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 22.85%。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飞：
7: 深度融合 5G、边缘计算、AI 等前沿科技，实现全厂关键设备联网100%，实现生产模式由人工管控向数字自控的根本性转变。
4: 新疆拥有全国最大棉花产区，千万亩级农田，准噶尔盆地千里油区，年产数亿吨的煤矿。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田和炼冰厂。依托得天独厚的场景优势和绿色算力资源，新疆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化场景牵引应用，在重点领域布局启动垂类模型、高质量数据集及重点项目建设，把东部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型与本地产业民生需求精准对接，用智慧力量赋能千行百业。
3: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昨天闭幕，期间举行了4场主题论坛，同步举办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天津专场和重庆专场活动、供需对接会及实地调研活动，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8: 4场主题论坛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其中，数字互联互通论坛签约3项跨境科创合作，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论坛发布专项合作倡议书，落地智慧物流跨境联运平台建设项目，数字产业应用论坛敲定4项重点合作项目。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执行秘书长谢尔盖·卡纳夫斯基表示，中国新疆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数字基础设施，将在上合组织数字贸易合作中发挥试验田和连接器的作用。
9: 通过中国新疆这一试点平台，未来的合作将超越双边范畴，致力于构建涵盖所有成员国及伙伴国的多边数字生态系统，重点聚焦物流、贸易、能源等领域，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8: 借助论坛，新疆依托东数西算算力枢纽建设契机，深化金鱼产业协同，探索适配中亚市场的数字合作方向，助力缓解区域数字发展不均衡、供需衔接不畅等问题。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10: 未来我们可能根据中亚的市场需求，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希望在低空经济啊、解决方案领域里面需要中国的协助服务，我们商会可以来支撑到新疆服务好中亚的他们的这个辐射，这里面会有大量的机会。
8: 本次论坛设置了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其中新疆数字化成果展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新疆数字发展的最新成果。新疆丝路融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松林介绍，企业将建设多语种 AI

0: 正式施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条例是新疆出台的首个自治区级供热地方性法，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麦丽燕司马懿介绍，条例的制定将供热管理从政府规章层面提升到地方性法规层面，为规范供热规划、建设、经营、服务、用热以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提供了更加权威、更加稳定的法律依据。
2: 此次立法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吸纳高寒地区供热实际诉求，通过明确室温标准、建立退费机制、规范服务行为等措施，把群众的冷暖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有力规范供热市场秩序，明确政府、供热单位、热用户等各方权利义务，引导供热行业向安全、稳定、高效、智能的方向发展。
1: 条例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目标，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
3: 提高标准设定在20度的硬底线上，规定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测温，且强制规定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时至16时进行，堵住挑时间测温的漏洞。非因热用户的原因致使室温低于20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50%；低于18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100%。特别规定，因热用户自身行为造成室温不达标的，由热用户承担相应责任，让谁破坏规则谁承担后果成为刚性约束。
1: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表示：
4: 我们加强供热全周期常态化监督管控，紧盯供热初期、严寒峰值期、停暖过渡期等关键时段，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偏远片区等供热薄弱区域开展巡查暗访，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快速响应高效办理群众供暖诉求，严格落实行业执法监督要求，对供热不达标、整改不落实、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从严督导整改，倒逼供热企业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5: 由塔城地区行政公署、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共同主办的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今天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丽、刘哲的报道。
6: 本次论坛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吸引来自国内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300多人参与，以专题座谈会、特色产业展示区的形式，深入探讨塔城地区如何以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为契机，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论坛期间，塔城地区及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同哈萨克斯坦多个县级政府签订了涵盖新材料、跨境旅游、汽车零部件组装出口等方面的多项投资合作项目。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负责人张建军告诉记者：
7: 进一步推动新能源产业链、跨境贸易、农副产品深加工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哈工商领导人经济会议的筹办，为塔城汇聚更多的跨国公司和产业资源。
6: 海鹰新疆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运输以及农业植保无人机的生产制造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李彦章介绍，通过论坛，公司已和俄罗斯的一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8: 我们是招商过来，落地到了塔城试验区，在试验区推向中亚五国啊、像俄罗斯啊，9月底10月初全自动生产线就要入驻我们的塔城试验区。俄罗斯商业团队有很大的要签约的意向，对我们的无人机、农业植保机都非常感兴趣。
6: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范小鹏介绍，论坛邀请了中哈两国的物流龙头企业，重点研讨通关便利化、铁路口岸查验模式、班列编组、货源集散等政策，
9: 借力论坛平台对外发布通道承载能力、通关优势、物流成本优势，吸引中欧班列、跨境货运、国际物流企业集聚塔城，打造北疆西部跨境物流的集散中心，大力发展落地加工、保税加工。

0: 跨境贸易、供应链物流，彻底改变只过境不留存、只流通不增值的传统通道模式，真正把区域优势、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 从八里坤三塘湖火车站成功发运的江煤入季万吨首发专列，近日顺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标志着哈密全新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阿恒别克的报道。
2: 首发试运列车满载新疆能源集团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优质原煤，从哈密三塘湖矿区出发，沿临哈铁路经山西朔州编组中转，最终抵达唐山港，再通过海运分拨至华东、华南沿海地区，打通了江煤东运、江煤入海规模化保供新路径。国源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彦泽告诉记者，
3: 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太原铁路局集团的支持下，创新打造哈密八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金塘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2: 新通道的开通大幅压缩了运输时空成本，以往江煤外运往返全程需要28天，新线路开通后运输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外运效率大幅提升。作为政企深度协作成果，哈密市煤炭产运销工作专班、国源九州集团、唐山港集团三方达成年度500万吨稳定运量合作。国源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塘湖火车站现场负责人王文勇，
4: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的发运量为每月的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我们国源九州呢，将持续拓宽江煤外运的新通道，把八里坤优质煤炭发往全国各地。
5: 昨天，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正式开业。这一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示范项目，填补了新疆机器人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的空白。请听报道。
6: 走进中心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展出的各类智能机器人，大家可以在这里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新奇体验。乌鲁木齐市民申健康
7: 感觉非常棒，能玩到的很多有趣的东西，非常长见识。
6: 机器人 9S 中心借鉴汽车 4S 店模式，打造集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服务为一体的机器人一站式服务平台，从卖产品做服务到育人才建标准，机器人 9S 中心可满足消费者对机器人全场景的消费与服务需求。目前，中心一期部署智能化硬件设备100多台，也与25家国内头部机器人本土企业和二次开发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二期计划2027年上半年投用。中心投资方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修坤介绍，9S 中心开业后，每年将承接10000人次以上的中小学生研学活动，承办自治区级机器人赛事不少于3场，与石河子大学等高校开展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培养和储备本土机器人人才。
8: 二期工程打造起来，跟市民的高校、科研院所结合，新疆本地的一些特色支柱产业，让机器人发挥它的能力，进入到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的具体场景。
1: 眼下，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主体已现雏形，计划年内完工交付。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在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高耸的塔吊挥舞着巨臂，吊装起一块块建筑材料，混凝土搅拌机、工程车等大型设备往来穿梭，发出阵阵轰鸣。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施工负责人黄国华告诉记者，
9: 目前纺织车间、成品仓库、检测中心等主体已基本建成，一号生产车间现有40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紧张的设备管线安装以及消防、空调、强电、弱电、监控、吊顶等作业，计划年内完成交付。
2: 该项目将全面采用国际先进智能化纺纱生产线，融合自动化与数字化技术，打造全流程智慧工厂，主产60至100只金属紧密纺纱线。黄国华告诉记者，项目投用后还将依托高水平实验平台，力争打造全国优质棉纱重要基地，持续赋能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0: 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高品质棉纱约15万吨，实现棉花就地转化量20万吨。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起，陕西省对口支援亳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围绕受援地所需、陕西所能，统筹推进人才、产业、教育、医疗等八大工程，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请听亳州台记者戚晓中、司国慧的报道。
2: 援疆兴业，人才为先。来自陕西的援疆干部人才目前已全部走上岗位，开启援疆工作。在亳州实验中学，援疆教师正结合调研实际，与实验中学教师一起研讨新学期的教学方案。为了更好带教亳州本地人才队伍，陕西省推行双培互挂、柔性引才，通过培训、云端教研、名师送教、同步课堂等举措，着力建强当地教师队伍。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教育组组长、亳州教育局副局长徐兆民介绍，
3: 陕西首批选派援疆教育人才203人，占援疆干部人才总数的一半以上，涉及受援学校共19所，目前已组织70余所名校，竟将开展结对共建。
2: 援疆医疗人才全部到岗后，除了增设特色专科，还走进乡镇边境团场开展巡回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把培训送到基层医疗机构。陕西援疆干部亳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朱建飞，
4: 累计完成手术659例，其中4级手术占比20%以上，填补了9项亳州的医疗空白。
2: 今年，陕西谋划实施110个重点援疆项目，以项目促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同时，陕西援疆还积极搭建招商对接平台，吸引陕企落地投资，一批产业项目相继落地。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亳州党委副书记牛子仲，
5: 突出抓好十项年度民生实事，补短板、强弱项，促进发展、惠民生，全力推动陕西援疆工作取得新成效。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卡伦是清朝设立的边疆军政设施，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可可达拉市，至今还矗立着2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卡伦遗址，诉说着当地军民戍守边疆、巩固边防的往事。请听报道。
7: 阿布塞特尔卡伦位于兵团第四师可可达拉市67团4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公里处，南北长34.4米，东西宽31.6米，四角有角楼。纳代木卡伦在察布查尔县纳达木村南2公里处，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46米，墙高2.8米，四角有角楼。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管所原所长安素介绍，这2座卡伦都是光绪8年中俄勘定边界后沿边境线设置的卡伦之一。
8: 以前主要是来访于侵略者，其他人呀随随便便过这个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像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建。
7: 阿布塞特尔卡伦和纳代木卡伦由当时伊犁四营之一的锡伯营驻守。1764年，清政府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多人，连同家属共约5000人，一路向西来到伊犁河南岸。他们一边开渠种地，一边驻守卡伦。目前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的7处卡伦遗址均为光绪年间设立。卡伦遗址作为珍贵的实物遗存，记录着边疆居民守土固边的过往。安素，
8: 卡伦对领土的完整、对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卡伦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挖掘卡伦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1: 自治区民政厅日前联合公安、财政、人社、卫健5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正式实现制度化。请听报道。
9: 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明确规定高龄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信息系统每月自动比对多部门数据，提前3个月推送即将满80周岁老年人的信息，经村社区核实直接纳入津贴发放范围。 今年九月刚满八十岁的霍城县惠远镇央布拉克村村民吴立孤立吴福江成为这一模式的直接受益者。老人的孙子蒂利亚尔艾克然木对新政赞不绝口。
10: 不用我们自己跑一趟村干部手机上社保卡号落到系统里面，直接这个也可以领取。
9: 据了解，新疆自2011年建立高龄津贴制度以来，已惠及数十万高龄老人。按照规定，高龄津贴分为三档，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月75元，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月150元，10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月280元。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年龄达标自动调档。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李自涛表示，
11: 我们保留了多种认证的渠道，线上小程序、人脸核验、公安、人社、卫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的共享，社区上门服务三种方式并行，保证高龄津贴发放不漏一人。
6: 和田市围绕玉石文旅产业链精准招商，积极引进创新型文创项目，研发特色玉瓷产品，助推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9: 走进和田市北京和田工业园区，今年二月招商引资落户的玉瓷制品企业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工艺师傅正在进行制坯修坯作业，全自动电摇设备平稳运行，融合玉石元素的玉瓷茶具摆件正在高温烧制。制瓷师傅江成飞介绍，企业依托景德镇制瓷技艺和本地矿藏资源，将玉石矿山边角料、玉石废料等固体废弃物转化为玉瓷原料，打造独具和田特色的原创玉瓷产品。
12: 研发初期我们遇到不少难题，粉料比例、油温把控稍有不当，成品就会出现釉面起泡、开裂等缺陷。经过不断试验调整，我们才摸索出一套稳定可行的烧制方案。最大特点就是优势互补，既保留了陶瓷结实耐用、造型丰富的特性，釉面又能够呈现出玉石温嫩细腻的光泽，质感独特，和普通瓷器有着明显的区别。
9: 目前企业已研发生产玉瓷摆件、花瓶、茶具及餐具等多品类产品，有效提升玉石资源附加值，为当地文创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和田玉瓷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万花凤表示，
13: 目前我们项目产销态势稳定，产品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现已实现产值50余万元，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产品工艺，计划通过直播电商扩展销售渠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探索海外市场，让承载和田玉石文化的文创产品走向更广市场。
1: 新疆台记者菲罗拉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比赛将于11月13号在克州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开赛。请听报道。
9: 本届赛事的最大亮点是首次邀请苏超、赣超优胜强队参赛，新疆14个地州市的16支队伍加2支援疆省市强队，共18支球队相会阿图什。援疆省市强队的加入，助力阿图什杯实现从区域品牌向全国赛事的跨越升级。克州副州长阿依帕夏·阿布杜乌福尔介绍，今年赛事将锚定以赛聚新、以赛促荣、以赛兴城的核心目标，实现全面迭代升级。
14: 特别邀请到江苏苏超、江西赣超的优胜强队远道而来参加阿图什杯比赛，中超、中甲现役职业球队呢亲临现场，民间草根高手呢脱颖而出，职业球队和民间的高手呢同台竞赛，一场更高规格、更强赛事的足球盛宴即将上演。
2: 历经三年匠心打磨，阿图什杯已成长为辐射全疆的特色文体 IP， 全民参与热情高涨，区域影响力持续扩大。今年的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全面对标国际高水平社会足球赛事标准，升级硬件装备，采用2026年世界杯同款比赛用球，赛事将应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让高清镜头与 AI 技术精准捕捉赛场每一个精彩环节和瞬间。 搭建 5G 加 4K 超高清全景声直播转播体系，还配套多语种专业解说。

0: 以多语种、多平台、多形态的传播形式吸引世界目光。阿依帕夏·阿布杜乌福尔，
1: 更重要的亮点是我们同步启用全媒体中央厨房传播的模式，配套多语种专业解说，突破地域传播限制，将阿图石碑推向全疆，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2: 阿勒泰晴9到22度，
3: 塔城晴10到26度，
2: 伊宁晴12到30度，
3: 博乐晴12到26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5度，
3: 奎屯晴13到29度，
2: 石河子晴11到28度，
3: 昌吉晴12到26度，
2: 哈密多云11到27度，
3: 吐鲁番晴21到35度，
2: 库尔勒多云18到29度，
3: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2: 阿图什阵雨转中雨15到21度，
3: 喀什大雨转阵雨15到23度，
2: 和田阵雨16到20度，
3: 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2: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5: 你还在咿呀学语，
1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5: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5: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5: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5: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5: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4: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 FM92.6 我的 FM 最流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的 FM 最流行，我是满琪。今天的一个小时，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一位华语乐坛无法绕过的名字——林忆莲。有人说，年少不听林忆莲，听懂已是不惑年。这句话道出了她音乐里那种需要岁月才能品出的厚度。从1985年首张同名专辑踏入香港乐坛，从1988年凭借《都市触觉》系列概念的专辑奠定地位，再到90年代成为了无数都市女性的情感代言人。林忆莲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收放自如，细腻却铿锵，唱尽了爱情里的等待、挣扎、洒脱与重生。今天我们要先从一首歌曲叫做《依然》开始。这首歌收录过在他的1988年的专辑《都市触觉 Party 2》中的作品，曾经横扫了香港乐坛。而当时的林忆莲正转投华纳唱片，在永亮亮和许愿的打造之下，推动了香港乐坛历史上第一套以三张唱片为容量的系列概念专辑《都市触觉三部曲》。这在当时的港乐环境当中是极为罕见的。他不只是唱几首歌，而是用一整张专辑去观察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状态和生活节奏。

1990年年底，林忆莲发行了整张普通话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的诞生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词作者丁晓文有一对夫妻朋友，男方因为长期出轨，妻子一次又一次的原谅，希望忍让能让丈夫回心转意，但最终呢，两人还是走向了分手。丁晓文站在了女方的角度，写下了这首道尽无奈与坚持的歌。当时的制作人徐愿也有一个明确的野心，他想要一首既保持香港都市的特质，又能被台湾市场所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于是呢，他就请来了陈志远谱曲，让林忆莲用一种克制却饱含的力量去演绎。而1991年，这首歌曲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林忆莲也凭此正式跃上了华语歌后的位置。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睡前的一段话，人生如酒，各有滋味，各有烦忧。再好的酒喝多了也是上头，再好的人伤透了也会发怒。想要一直清醒，就要懂得适量；想要一直放松，就要学会取舍。不贪杯，不执着，不负人，不亏心。人生这杯酒，浅尝即醉，细品才香。
1: 我好倾斜照进来的光，和你之间已经。
0: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都市夜归人，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晚安。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屑。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6: 你等一下啊。
15: 就是我呀，老王。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9: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0: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9: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9: 老板，结账。
21: 来嘞。
19: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 怎么变的呀？
2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成长是什么？
7: 妈，你别说了。
8: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9: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21: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24: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25: 来，
26: 看镜头啊！
25: 看镜头啊！
26: 3、2、1，
27: 茄子！
9: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2: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在美国哈佛大学温校友孙玉红校长的帮助下，今天我邀请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毕业典礼中国学生演讲嘉宾何江博士。何江博士好，我想问一下啊，您作为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嘉宾，这个机会是您自己争取的呢，还是学校分派的呢？
29: 对，其实算是自己争取来的。美国我觉得就是毕业典礼的这一个形式可能比中国的高校要更加的看重一些，从小学到一路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博士，美国人对毕业典礼都特别的看重嘛。然后像哈佛这样一个已经有370年左右历史的学校，对吧，那它这一个仪式感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的。他毕业的那个时候，整个学校所有要毕业的人都收到了学校一封信，就说你愿不愿意去尝试来申请做毕业典礼的这个学生代表。我第一次收到信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在1月份，我当时看了一下，然后我就把那封邮件默默地关掉了，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是我自己。往年的话基本上是这一个外国人，然后文科社科类的要多一些，我想都没有想，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会是我。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有一次非常巧的，就有一次跟一个老师在这个哈佛在吃饭的过程中，他突然之间也在跟人聊起这一个毕业典礼的事情。因为他对我自己做科研研究以及我在这个科技知识不真方面的一些思考，在很早的时候起有过一些类似的思考了。他就说，哎，你为什么不到这一个毕业典礼的平台上去讲一讲这一个观点呢？听了之后其实就是那么一点拨，因为我问他为什么我值得上去尝试这个竞争，来做这一个竞争，他说每一个人每一个毕业生都有这样一个机会，你为什么觉得你不行呢？就那样一句话的点拨，其实我当时一下子就来了劲了，应该来试一试，不是怎么知道了，对吧？
28: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您是怎么做的呢？
29: 开始会有几百个人把你想讲的东西以及个人的一些材料提交上去，学院里面的一些像教务长啊、一些领导啊，然后各个学院的文科理科的学院的一些教授会来看我们的稿子，看哪一个更加符合这个毕业典礼和哈佛的这一个校园文化。摘完第一轮之后呢，再有一轮就是初选，挑选20-30个人了，然后这20-30个人里面，他想看看你这个文字变成声音是什么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拿着这个稿子来念。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快那一轮就过了，然后最后一轮就是在这里面就有4-5个人在做终极的 PK。 到那一个阶段，其实任何一篇稿子都是非常优秀的，就你很难说某一篇比另外一篇更加合适，因为它都是已经是最后来挑出来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看脱稿演讲、一个人的台风、个人的演讲能力，这种方面的一个是展示了。
28: 听说您还找了一个非常棒的教授来帮您训练如何进行公共演讲。
29: 其实说实话，我也属于比较在很早之前是爱联系一些人，通过这一个社交认识了一些很好的老师，恰好是肯尼迪学院的一个教这一个一些领导人这一个演讲能力的一个导师，之前有认识的，我就联系他说我现在好不容易到这一步了，能不能来教一教我脱稿演讲的一些要注意的点啊。他是真的很难请到的，因为有时候一些那个非常高的这一个政府官员都要由他来培训，所以我觉得也挺机缘巧合，就是他居然无偿的给我来做这样一个培训。
28: 那经过专家培训之后，学校最后怎么就定您 为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嘉宾呢？
29: 就是终极的一个 PK。

0: 然后在最后，我其实当时我认为没有把我自己最好状态做出来，因为我最后卡词了，卡了10多秒钟就愣在那儿了，因为实在太紧张了。忘词了之后，我认为好像自己就没有任何的这一个可能性了嘛。2天之后，突然之间收到哈佛的一封邮件，告诉我说，哎，你好像被选上了。然后我还打电话去确认了一下，你们确信吗？然后才最后被选上，就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整个过程，其实说实话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重新认识的一个过程嘛。从最开始的认为完全不可能，到认为值得一试，然后到开始主动来联系一些人，像这一个教这一个 public speaking 就公众演讲力的一些导师，然后逐渐的把自己的这一个演讲能力给锻炼出来。
1: 因为语言等等问题，我们知道在哈佛大学历史上还没有过中国学生作为演讲嘉宾出现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那在毕业典礼之后，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成为中国人里面第一个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人？有没有总结过？
0: 进大学之后，我是认为我这方面的能力很欠缺，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应该那么简单的就要求自己在学校里面，我就只要完成学业，简简单单的找一个工作，因为我认为我比旁边的很多从城市里面长大的一些同学的话，欠缺很多这一方面的软实力吧，叫。然后我就告诉自己，那我一定要各个方面，就是除了完成我自己的学习之外，还要逐渐的来在这一方面来完善自己。而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点一直支持我走下去的，其实说实话是一个叫 self motivation， 叫自我内驱力。
1: 自我内驱力，这怎么讲呢？
0: 这一个其实说实话是很重要的一个，在学生阶段是需要锻炼起来的一个能力，因为到后面的话，到了社会之后，可能越来越多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内驱的动力的话，很容易就随大流，很容易就做着做着就会觉得想放弃的很多事情。可能从高中时候起，我觉得就已经逐渐来开始来比较严格的要求自己吧。其实可以举高中时候的一个例子了，因为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在高中很多的人会认为读书其实就是为了高考，我认为高中的一个学习也绝对不只是为了，就像大学我不认为是为了找一个工作这么简单。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有很多的一些个人的能力是在学习的课堂之外的一个时间能够培养起来，对人讲解的一些能力，很多的时候大家在这个课堂上就是很被动的听老师在讲，在高中的时候听老师在讲就行了。那个时候我会很主动的跟我的那个语文老师、英语老师来讲，哎，我能不能作为你代课老师上课来讲课呢？英语老师那个时候其实说实话他们也很累，突然之间发现一个学生愿意这样来讲，他们也会愿意给一定的时间来给你这样来跟旁边的同学来讲。而我自己的一个认为就是说，要真正学会一件东西，你自己被动的接受这个知识，跟你能够讲出来深入浅出的分享给其他人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过程。你能深入浅出的讲的话，说明你一定同化了这一个知识点，然后同时还能够把自己的这一个讲的能力给锻炼起来。所以在经历了那2次尝试之后，我很快就所谓尝到了甜头吧，所以我就特别愿意驱动自己来做类似的一些事情，包括在大学里面其实也是很多类似的一些小事情都告诉我，就是说学习不只是为了简简单单的完成一些拿到一个学位那么简单的。到哈佛之后，我做博士，我其实完全可以只把我本职的生物工作把论文做完，然后把我的这一个学术做好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我到了哈佛这样一个那么好的文理资源都拥有的一个学校，为什么不努力的去旁边发现一点这样的一些资源，然后把自己其他的缺的这一个部分给补起来呢？因为我觉得我在一路成长过程中就是在人文方面相对来说没有受过多少的训练，然后哈佛有那么多的好的资源，那我就应该要利用这种资源了。然后就在这种尝试下，然后我开始来去参与很多的一些经典阅读，跟外国人去交流，我教他们中文，他教我英文等等这一方面的各方面的尝试，到最后就是去开始了思考，然后甚至到写，到这个过程中再来要重新来阅读很多很经典的这一个英文的，像海明威的，像梭罗的书，都需要有这样一个内驱力在后面来推着人来做事情。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挺长时间的一个习惯养成之后逐渐形成的我自己的做事的一些习惯嘛。
1: 何江博士，当时您申请到哈佛大学呢是全额奖学金，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申请过程呢？
0: 哈佛的申请过程其实说实话分两个，我对研究生跟博士生的申请要相对来说熟悉一点，有一些是没有全额奖学金的，博士一般是有全额奖学金的。美国的这一个学校的申请，从小学到高中然后到大学，其实以我以来他们都是有一个

0: 藏训练的，就是写文书的一个能力。但是我们中国其实相对来说没有这一方面的，因为我们都是凭考试嘛，就不停的过中考、高考啊之类的。哈佛我自己的申请博士的过程中，其实就需要准备个人的一个文书，然后要把这个英语，像托福啊、研究生的英语考试 GRE， 然后再是准备一些推荐信，然后再是自己一些个人的一些科研，然后就跟自己专业相关的一些经历。其实说实话，像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学校不像是中国的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很单一，可能看成绩就行了。哈佛的话，它是在衡量一个人的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素质，有时候你可能英语稍微差一点点，但是你其他方面的能力强，它可以接受。就像我记得我当时的这一个 GRE 考得不算特别的好，但是并没有影响我最后被哈佛给录取。综合来说的话，是一个叫我们当时在申请的过程中叫包装嘛，假设把自己想成是一个产品包装的话，你怎么样呈现出去让人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学生，要被这一个学校看中。然后这中间有很多的，譬如说你自己降在大学的文书的这个 personal statement 的个人陈述的上面，其实就是要把你整个的这个文书呈现了出来，让你觉得或者是你 leadership 或者是你综合能力要非常非常的强。那在我的这一个博士的申请的时候，我在当时想塑造的个人文书上面塑造了一个形象，就是说我在专业知识的见解和见识上面比一般的其他的我的一些同一类的申请者里面可能要更强的一个感觉，所以我是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来做的。那不同的专业的人，其实是你只要思考到你这一个觉得专业是什么，然后你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来找到自己的一点两点闪光的点，就千万不要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无数次的罗列出来，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重点让别人看不出你究竟是哪一个地方独特于其他人。那我觉得这是以后在座的可能有考国外大学的肯定要思考的一个点，就是在准备自己那么这么一个长期的准备的过程中所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怎样把自己的这一个个人的经历与其他的人做出一个区分度出来，因为太多的雷同会让他不知道怎么来选，那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刷下来。所以这其实是在申请的过程中，我觉得在考哈佛的过程中我的一个状况呢，就基本上把这些东西准备好，再把找一些好的推荐信，就是推荐人，这些其实都是目前来说说实话都挺容易做到的，但是怎么把自己这一部分给独特于其他人。
1: 那您考上哈佛之后在哈佛大学里面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0: 其实说实话有很多，尤其是第一年的时候，我每次从原来的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都会碰到类似的状况，但是每次我都会认为我有能力能够解决。其实回过头来有人好奇我为什么相信自己有这一个能力能够解决这些困难呢？一个人在之前如果你有一点犯错的或者说遇到坎坷的话，只要你越过了一个坎，你会把自信心给培养起来。我自己其实在之前越过了很多次这样的一个坎，所以在这个哈佛到一个牛人四处都是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我有信心我觉得我能够做到跟他们一样好的一个状态。那当时我记得最大的几个，首先是我觉得是在学校里面的这一个语言上和文化上的一个很强的不适应感吧。就在中国的话，我们在课堂上习惯了坐在下面然后不敢发言，我们会认为谦虚，想好了一切的东西之后很谦虚的告诉老师说哎，我其实什么都不会啊。但是在美国的一个环境下面，其实说实话是它是一个很自信很鼓励这种自信的这种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的一个文化。在这一点上我一去才开始特别特别不习惯，特别不敢提问题。说实话能够有勇气来问问题，然后有勇气来在原来自己不太想尝试的或者说不太敢于尝试的场合表达出自己的这些观点，说实话在一个新的时代非常的需要。因为像我在哈佛的才开始的课堂上，我会觉得旁边的同学似乎看起来很多的道理，但是我背后再来分析他们讲的以及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其实我觉得我掌握的知识有时候比他们还多，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自己其实知识储备是可以的，我只是缺了这个表达能力，那我就尽量的找机会来锻炼就行了。来讲座的时候，来讲课的时候，反正那些来的讲座的人我反正也不会认识，那些老师也有可能再也不会记住我了，那我就很大胆的就是要这个话筒就行了呀。像这种成本，时间成本也好，就是你自己的这种成本会很低很低的，但是你从中间你自己得到的收获却是很大的，所以这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我到哈佛那边之后，在哈佛那么多的牛人才开始，你去比来比去的话，你就会比出自卑感的，你就觉得

0: 他们那么的厉害，就像我才开始的时候读英文的文献，其实说实话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尤其是在生物专业的，我在大学的时候都学的是中文的那些生物词，到哈佛之后，所有的东西立马要换成英文的，那些氨基酸、那些碱基，对，这是这种 DNA 的这些东西，全是英文的词。那这个是语言上来说也好，从其他方面来说也好，都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障碍在那边的。我觉得在之前中学也好，在大学也好，自己经历的那一些，告诉我就是说，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这一个舒适区，勇于去尝试，去冒一些险。然后像我当时在学英语的时候，要把这些给做出来的时候，我整个宿舍里面的墙贴满了各种词，每天一抬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些词就摆在我前面，很快我就把这个给转过来了。这些尝试其实说实话是任何一个人想突破自我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有一些小诀窍。
1: 那您觉得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成长经历？
0: 我在湖南，就是长沙市下面的一个县城，叫宁乡县。宁乡县里边的一个小乡村成长出来的。在读高中之前，其实一直都是在这一个农村乡下的这一个小学和初中读的书。在那个时候，其实条件是相对来说比较艰苦一点了。小学、初中相对来说，那些老师啊，然后所拥有的教育资源等等，都是对比于城市来说是比较欠缺的。在2002年的话，我是到了这一个宁乡一中，就是我们的那个县城的一个高中去读，是我第一次走出乡村，然后真正到了城镇。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适应的一个过程，因为就是所看到的世界是很不同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一个过程。读完这个高中之后，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处在一个抉择口嘛，就是选择什么方向。我记得在05年的时候，就在高考结束完了之后再选专业。当时跟我的那些老师们做了很多的一个讨论，因为当时生物其实是还是非常热门的一个专业，我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其实在文科和理科都挺感兴趣的一个人，所以当时做了一个比较折中的一个选择，就选了生物学，因为我当时觉得它是属于文理之间都比较平衡的一个专业吧。一路就10多年了，到现在其实都没有改变。整个来说，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可能是从一个视野比较小的一个前面的环境，逐渐的一步一步迈出到另外一个新的环境，然后给的这一个平台空间更大的一个过程。
1: 听说您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您成长的书籍，是吧？
0: 因为很多人当听到我在从乡村到这一个城镇，然后再到哈佛，再到麻省理工的这个时候，其实都会很好奇我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是怎样子的，我背后的一些成长的环境，比如说我的家庭，我当时的一个成长的空间也好，整个村庄的一个环境是怎样子的也好，可能有很多人也很好奇。然后最开始的时候，这本书其实写得很早，就远早于去年的这一个毕业典礼演讲，应该是四五年前，是四五年前的时候，哈佛大学的一个商学院历史经济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在跟我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这一个很快的一个发展背后的这个故事，他认为跟欧洲之前的一个工业革命在走的一个流程很像，因为其实也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到这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进程。所以他当时在聊天的时候会发现，我自己从这一个乡村到现在这一个波士顿这一个高度科技发达的地方，其实走过来这个历程可能是一个快进版的一个工业革命。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除了把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和家庭的一个环境放在里面，我更多的其实还把这样一个大局的一个视角加到了这本书里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背后的故事可能承载了更多的一些意义在里边。因此我觉得可能这本书简单来说是我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进一步说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变迁史，更多来说是一个整个中国在近几十年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变迁史，尤其是乡村的一个变迁史。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书吧，因为前几天在上海做了一个书展的时候，就有一位老师就问起我，其实按我这一个年龄的人不应该写类似于回忆录这种或者说自传性质的一本书，但说实话也真的是恰恰因为是从中国走出来到美国，站在一个不同的这一个西方的文化下面，有了这样一个不同的视角，所以才会有一些新的思考，对我自己人生经历也好，对中美之间的这一个文化或者是教育的思考也好，就有一个新的视角了。所以因为这一个，我自己其实这几年来一直也坚持就是在用自己的业余的时间把这本书给写出来了。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我背后的一些故事吧，因为大部分人以为我可能是就是一个传统的理工科男，其实说实话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一路其实走起来是 比较艰辛的，就是说中间可能有一步出了差错，没准就走不到现在的这样一个地方。回过头来看，真正要走出来的话，我自己觉得是有一些比较强的一个体会的。每到一个新的空间和环境，我每次其实看到的都是一个可能自然更多的一个状况，会看到有很多的挑战，会看到很多的我之前都不懂的一些东西。譬如说像从乡村到这个城市，从城市再到美国，都是一个这一个任何一个人成长学习的过程中他都会面对的，就是你通过学习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学习一段时间，读完这一个小学初中到高中，没准之后到另外一个城市，人是不停的在探索外面的世界，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来找到自己一个定位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中要真正来实现就是像刚刚的这样一个历程的话，其实有几点我觉得很重要，就一是当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其实永远需要有一个探索的一个好奇的心在里面。我这一点特别特别有感触，因为很多的人一个既定的环境里面待久了之后，经常会有一个惯性的思维，或者是说对自己不太有自信，就是说能够去尝试做一些新的事情，也不愿意来克服一些刻板的思维来尝试做新的东西了。那其实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其实也是比较近期的吧，就像在从大学到哈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的话从一个比较偏理工科的一个背景跳到这一个哈佛是文理并重的一个学校，那这个过程中一下看到了那么多的新的资源。其实说实话做研究生做博士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只要专心的把我这个学术方面的给做好其实就差不多了，对吧？但是我的话其实一路走来都是这样一个性格，就看到一个好的机会好的一些资源的话，我特别愿意去尝试去探索我不太懂的，就像疯狂的来阅读一些文科的社科的这样一些书籍来拓展我这一个人文方面的一些视野，因为我觉得我在之前缺少这样的机会，缺少这样的平台来看。因此像这样一个心态的话，对我的成长一路一路来往上走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另外一个我对我的话，我其实我觉得在高中时候起就逐渐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我知道我是一个属于能够坐得下来，然后能够沉下心来想事情，然后来思考，然后比较独立自主的来能思考的一个人了。然后这样一种能力其实慢慢的当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重新来认识自己，然后坚持思考清楚自己的定位，然后一步一步坚持再做下去的话，很多事情其实就因为这样一个执着的心态就能够把人给带到另外一个更高的一个空间上去。
1: 那在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是怎样影响您的呢？
0: 到美国之后会发现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教育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相对来说在中国的话，我们在上学的过程中家长对这个孩子的这一个指导指引其实说实话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会各种这一个兴趣班补习班等等都会去做，给这个孩子真正的自己想最最最喜欢的这一个时间非常的少。然后在美国的话其实会发现就是相对来说他们当然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多一些，但是由这个学生为主的由孩子为主的一个自我引导的叫 self motivation 嘛，由他们自己来做决断的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要稍微多一点点。那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发现他很容易把一个人的就是自主性给锻炼起来。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0: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0: 嗯，好的。
12: 爷爷奶奶出来了。
10: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13: 今日从爷庆功酒，壮志。
10: 爷爷唱的真好听。
1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0: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0: 哇，
15: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1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0: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1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4: 对，一年级。
10: 才一年级啊。
16: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1: 我简直要崩溃了。
19: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9: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1: 想不开呗，
2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1: 就是啊，
19: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9: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26: 哎，中餐终于搞定。
27: 请出示付款码。
28: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29: 什么码？我没有。
30: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
31: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32: 阿姨，您
0: 先把这个医保
1: 请选择支付方式，
25: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 支付宝到账，
3: 微信收款。
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2022年《自然食品》杂志发表了一项时间跨度近30年的全球人口吃饭情况调查，涉及185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梳理了全球膳食数据库1100多项调查之后发现，从1990年到2018年，除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饮食质量均略有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饮食质量进步明显，健康指数上升幅度排名全球第4。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指数。美国塔夫茨大学弗里德曼营养科学与政策学院的研究人员将饮食评价划分为了9项。第1，健康项6项，包括豆类或者坚果、全谷物、水果、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非淀粉类蔬菜。第2，不健康项3项，包括含糖饮料、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以及钠摄入。研究统计了居民对每一类食物的摄入情况，并按照健康程度在0到10之间进行打分，再按比例转换为%，得出0到100的健康饮食指数。结果显示，虽然健康项评分在逐渐增加，但饮食质量的整体改善却被不健康项的稳定或增加所抵消。因此2018年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健康饮食指数的平均得分为40.3分，只比1990年增加了1.5分。从上升的幅度来看，我国位列第4，增加了4.3分。专家表示，我国饮食质量的提高主要归功于膳食结构的改善，钠摄入量在减少，具体表现为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减少，蛋白质与脂肪功能比提高，及豆类、豆制品、奶类、畜禽肉类、海产品的消费量逐渐增加。我国饮食质量的提升与国家重视居民膳食营养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95年，国家就设立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旨在改善公众营养状况。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年更是将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除了总体的质量外，研究结合年龄、性别、城市化程度等因素，进一步揭示了全球饮食的特征。5岁及以下婴幼儿健康饮食指数的分数较高，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热衷健康饮食，女性更可能比男性吃得健康。专家表示，研究结果可侧面反映出影响饮食质量的几个问题。研究显示，红肉或者是加工肉、含糖饮料和钠摄入的评分进一步降低，全谷物、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不健康的红肉、糖、盐过量摄入的问题仍在加重。此前《柳叶刀》上发布的全球饮食调查就指出，在15种饮食风险因素造成的死亡当中，全谷物摄入不足排第2，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排第5。研究中，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得分更高，而钠摄入量得分较低。母乳、奶酪、鸡蛋等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婴幼儿往往摄入充足，但钠的摄入量需要重点关注。儿童饮食中的钠有不少来自没咸味的零食，即使是奶酪这类相对健康的食品，也可能含有不少钠，比如某款奶酪包。

从吃是第一位转变为学业最重要。不少孩子开始在学校就餐，并存在挑食行为，接触到的不健康食品也逐渐增多，都会影响整体饮食质量。按年龄划分，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健康饮食指数都是一老一小相对较健康。老年人直面衰老、慢性病、系统功能的减退等，让他们更珍惜健康，从而调整饮食结构。中青年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常吃垃圾食品等，加上久坐、熬夜、不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目前各种代谢病正在日趋年轻化。从性别来看，全球女性健康饮食指数普遍高于男性，在水果、非淀粉类蔬菜、全谷物方面的得分略高，同时成年女性比男性更偏好健康饮食。2020到2021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示，女性偏爱消费水产品、蔬果和坚果，更接近膳食指南推荐，男性对肉制品、油炸类的偏好则更明显。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总结了我国各地传统饮食的优势，推荐国人坚持东方膳食模式，其主要的特点是清淡少盐，食物多样，谷物为主，蔬菜水果豆制品丰富，鱼虾水产多，奶类天天有，并具有较高的身体活动量。东方膳食模式具体怎么吃，也就是新版膳食宝塔所推荐的食物结构。东方膳食模式鼓励摄入全谷杂粮、多种蔬菜水果和脂肪不过高的奶类食物，要求经常摄入水产品，推荐低温烹调，尽量减少煎炸熏烤。在总体坚持东方膳食模式的同时，不同年龄段人群各有饮食要点。比如未成年人，保证营养全面均衡的同时，警惕超加工食品的诱惑，远离油炸膨化零食，从小养成健康饮食偏好。中青年人保持健康饮食习惯，男性注意戒烟限酒，控制肉制品、油炸类食物的摄入，女性要重视均衡饮食，切勿因为减重、塑形等需求盲目追求低脂、素食等等。中老年群体注意碳水、蛋白质类食物的充足摄入，若患有慢性疾病，需要参考医生或者营养师的建议，做好饮食调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口腔里充斥着各种细菌，如果不清理掉，时间久了就会形成菌斑，变成牙结石，引起牙龈疾病。而且这种伤害还会延伸到大脑。不久之前，刊登在荷兰阿尔茨海默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认为，牙龈疾病很有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保持牙齿健康。这两篇由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牙科学院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章显示，当口腔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时，大脑也会出现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神经病理学改变。牙龈卟啉单胞菌是牙周病的主要致病菌，它能够产生多种独立因子和细胞外蛋白酶，如脂多糖、菌毛和牙龈蛋白酶，破坏牙齿周围结构，最终导致牙齿缺失。研究发现，牙龈卟啉单胞菌会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病理病变，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和涛蛋白过度磷酸化相互作用。牙龈卟啉单胞菌的独立因子可能作为免疫系统的抗原，触发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的释放，最终沉积为淀粉样斑块，促进阿尔兹海默症病程。研究人员提醒，要注意牙龈疾病的早期迹象，比如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发生牙龈疾病的时候需要同时注意阿尔兹海默病风险提升的可能。临床中，牙龈肿胀是最常见的口腔症状之一，很多人会觉得是上火了，其实牙龈肿胀出血是牙齿及牙齿周围组织出现炎症的迹象，还能借此让患者早发现其他口腔病。牙周病是指牙齿周围组织出现了炎症，包括牙龈、覆盖牙根的牙骨质等部位。在早期阶段，可能仅出现刷牙出血，一旦疾病加重，可出现牙龈肿胀、牙齿松动、牙龈溢脓和口臭。如果牙髓炎发展到晚期，组织坏死或出现细菌感染，可导致根尖周组织发炎，也会出现牙龈红肿，且常伴随咬合痛。还有智齿关周炎，智齿萌出的时候，如果角度偏斜或与邻牙位置拥挤，牙缝很容易吸附食物残渣，难以清洁干净，导致细菌滋生，引发炎症。炎症导致的牙龈肿胀是无法完全自愈的，只有部分炎症可以被免疫系统压制，在3到6天之后进入慢性期，肿胀破溃症状出现明显改善，患者常认为自己火消了。当炎症程度重或者是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局部炎症会反复发作，甚至可扩散至颌骨及周围的软组织，

患者可能会出现更严重、广泛的黏膜和皮肤红肿、发热、颌骨疼痛等症状。重者可伴发败血症、中毒性休克、颅内感染等等，危及生命。一般来说，牙龈肿痛的时候，建议患者立刻就诊。即使症状自行缓解了，也要及时就诊排查病因。如果伴有明显的疼痛、牙齿松动或肿痛反复发作，无法好转的情况，建议更早就医。健康的牙龈呈粉红色，质地柔韧，表面有橘皮样的小凹陷。不健康的牙龈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变长、牙缝变大、牙根开始暴露。遇到冷热酸甜、牙齿敏感、牙齿松动、牙菌斑和牙石是破坏牙龈、威胁口腔健康的两大危险因素。所以保护牙龈，首先要防止这两者的堆积。第一，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时选用小头软毛牙刷正确刷牙。晚上刷牙后，使用牙线或冲牙器清理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及细菌，达到360度清洁。第二，定期洗牙，每6至12个月洗一次牙，是预防牙龈炎症的有效措施。已有牙周病症状的患者，应及时的接受系统的牙周治疗。第三，正确选择口腔修复体。不好的假牙不仅不易清洁，还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刺激，使牙龈萎缩。第四，戒烟。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局部血液循环障碍，降低牙周组织的局部抵抗能力。第五，及时就医。如果察觉自己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松动、咀嚼无力，应及时就医，对症处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牙齿过早脱落。同时要记得选好牙刷和牙膏，太硬或者是太软的牙刷，对于我们的牙齿都是不好的。因为太硬的牙刷会伤害到我们的牙齿表面，太软的牙刷又刷不太干净，所以可以选不同硬度的牙刷，试试哪个在刷牙的时候自己感觉最舒服，既能刷干净，又不会觉得牙龈不舒服，那就是合适于你的了。找到自己心仪的牙刷之后，每3个月要换一支，因为久用的牙刷会藏有很多的细菌，会影响人的健康，这个钱可千万不要省。市面上的牙膏有3种，一般牙膏、含氟牙膏和药物牙膏。普通人一般都选含氟牙膏，当口腔有其他疾病是可以选用药物牙膏的，但是最好咨询口腔科医师之后再用药物牙膏，可别弄巧成拙。如果想要保持牙齿的健康，那么每天的早晚都是要刷一下牙齿的。如果你已经刷过牙了，那么最好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如果有条件，中午吃饭之后也刷刷牙，防止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口气也清新，自然一天都神清气爽。如果说你有活动的假牙，最好也要同时取出来洗干净，刷牙的方法也要对，每次不少于3分钟，牙齿的里面外面都要刷到，顺着牙齿的方向轻微用力，上牙向下刷，下牙向上刷，同一个位置重复几次，这样才能将牙齿上黏糊糊的食物残渣刷干净，减少牙结石的形成。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没法刷牙，那就漱口好了，牙好胃口就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身体健康，就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牙齿。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的话题是健康饮食指数以及如何保持牙齿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我市举行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家聘任仪式。
1: 克拉玛依职业技能大赛圆满收官。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马波，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我们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快形成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学布局，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为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成才铺路搭桥，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强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建设，加紧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基础研究激励机制，改革科研管理方法，净化科研生态，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坚决惩治科研腐败。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托尔逊阿西木，通讯员文强报道。9月16号，市政协召开九届常委会第37次会议，即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夯实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何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通报我市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相关工作情况。六位委员围绕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教科文卫体委员会通报关于进一步推进克拉玛依区域医疗中心发展研究决策咨询课题报告。提案委员会通报关于居民住宅电梯维保评价行动民生实事项目民主监督视察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市政协要强化履职担当，发挥政协优势，听企业呼声，建务实之言，具发展共识，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换届相关工作，稳妥推进委员进退流转，高质量完成剩余年度协商课题，精心组织相关协商座谈活动，对标上级会议精神，提前谋划2027年协商计划，抓实提案征集、大会发言约稿等会前准备，全体常委要带头履职尽责，圆满完成换届前各项工作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会后开展了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抢抓新疆向西开放新机遇专题讲座。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凯游木江慢慢提报道。9月15号，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聘任仪式在市机关1号楼举行。这是我市首次举行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家聘任仪式，标志着新一轮规划专家库组建工作全面完成。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仪式，并为受聘专家代表颁发聘书。据了解，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自2022年组建以来，在各类规划和设计方案技术审查中发挥了重要专业支撑作用。今年为适应城市更新、新兴产业发展等新形势，市自然资源局广泛征集市人大、市政协、各区政府、上海原客指挥部及相关委办局、高校、央企和社会团体等多渠道意见，完成新一轮专家库更新组建，共吸纳专家110名，涵盖13个专业方向，全部具备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本届专家库构建了战略咨询加技术审查两级体系，战略咨询组17人，汇集上海规划领域行业翘楚，以及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油田公司、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等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央企及国内顶尖规划设计机构的知名专家，重点为城市发展战略和重大课题提供高端治理支持。技术审查组93人，全面支撑具体项目技术审查工作。与上一届相比，新增城市更新及风貌、新能源、环境保护、结构造价、生态修复5个专业方向，更好匹配全市高质量发展与精细化治理新需求。会上，罗志松为20位受聘专家代表颁发聘书，并对新一届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会议指出，专家咨询委员会是提升城市规划和建设科学性的重要力量，希望各位专家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各自专业领域深度参与克拉玛依城市建设，助力克拉玛依市打造城市精品工程，更好推进现代化城区建设。受聘专家代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朱建豪在发言中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上海原客资源，积极参与克拉玛依国土空间规划各项工作，努力为克拉玛依城市建设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晶、阿里府江卡德尔报道。9月16号，克拉玛依市第17届职业技能大赛闭幕式暨联合表彰大会举行。作为新疆职业技能竞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大赛持续夯实基层技能练兵基础，畅通市级、自治区、国家级技能人才选拔通道，为自治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储备高技能人才。 本届大赛于2026年6月启动，设置石油钻井、化工总控、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维修等23个赛项，覆盖能源化工、智能制造、数字科创、交通新能源、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贴合全疆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赛事期间，全市187家单位、1579名各族职工和院校学生参训参赛，共有72人斩获金银铜奖，230人获得优胜奖。通过以赛练兵、以训提技，全市累计954名参赛选手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其中500人晋升高级工及以上，为新疆锻造了一批优质高技能人才。大赛坚持先训后赛、以训提技的办赛理念，赛前面向所有报名选手免费开放线上理论授课、线下实操集训，邀请疆内外行业专家、资深裁判、企业首席技师授课指导。今年赛事还专门邀请国家队教练讲授 CAD 机械设计试赛标准，帮助参赛选手对标高水平赛事，补齐技能短板。通过系统培训与竞赛综合评价，全面畅通选手技能等级晋升渠道。相较于上届赛事，本届大赛赛项增加4.6%，参赛人数增长25.02%，高级工以上高技能人才增长17.65%，技能晋升人数从上届697人增至本届954人，持续攀升的核心数据，印证了赛事培训质量与育才效能的稳步提升。金奖获得者，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李凡。
3: 我们这次参加的 CAD 机械设计是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制造行业的基础性通用技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升级、工业精密制造等领域，能够有效提升产业数字化设计水平和生产效能。通过七赛、四赛至七级赛逐级锤炼，我们本土技能人才的专业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接下来我们将以国赛标准开展教学实现，带领青年学生冲击更高层次赛事，为新疆培养更多智能制造技术人才。
2: 克拉玛依职业技能大赛严格对标国赛、自治区赛标准，构建起公益赛前培训、区级联赛、市级大赛联动的三级竞赛体系。近年来，克拉玛依持续完善先训后赛、以赛代评机制，10家企业代资办赛，4家市级职业技能竞赛培训基地授牌。谭文波、薛奎等技能大师走进职业院校开讲开学第一课。依托这一体系，已有100多名选手和裁判从克拉玛依市级赛场走向全国职业技能大赛。2025年，克拉玛依还诞生了自治区唯一一名国赛裁判长。克拉玛依正在成为新疆高技能人才选拔、培养、输送的重要源头。克拉玛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钟娇龙。
4: 克拉玛依职业技能竞赛已经办了17届，从最初的单一工种比拼到现在集培训、竞技、育才、晋升于一体，已经成了咱们油城的人才培育高地。我们创新探索出了全疆首个财政保基本、工会补专项、企业代资办的办赛机制，打通了以赛代评、以赛促政的成长通道。同时我们还创新推出了赛展汇演的办赛模式，把竞赛、展示、交流、展演融为一体，让技能比赛走出赛场，走进群众，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克拉玛依经验。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乌布尔卡森穆米基提、通讯员陈峰报道。9月11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全市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竞赛，来自全市各区的9支队伍、27名业务骨干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竞赛分为团体竞赛、个人竞赛，全面检验参赛人员政策理论功底、综合业务实操、现场处置和团队协作能力。团体竞赛包含必答题、团队题、风险题、情景模拟4个环节，个人竞赛采用闭卷笔试。经过激烈角逐，白景滩区1队获得团体1等奖，来自克拉玛依区的再努然艾尼荣获个人1等奖。参赛选手、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干事吴一笑。
5: 这次同台比拼，既是检验平时工作功底，也能向其他队友学习。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知识用到服务退役军人的日常工作中，提升业务能力。
1: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9月10号，独山子区直机关工委、区直机关工会联合组织开展“寻迹泥火山，奋进游城路”主题徒步研学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走出办公室，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在沉浸式研学中淬炼初心，凝聚担当。本次活动创新学习形式，将党建学习、民族团结教育、游城历史科普融入徒步全程，在沿线精心设置游城历史、党史学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建知识四大主题打卡点位。活动依托实景课堂，围绕石油发展历程、五个认同等重点内容开展趣味知识竞答，以边走边学边悟的方式，让理论学习从书本走向户外，让石油精神、红色底蕴、民族团结理念润物无声，入脑入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马博。
6: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7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6到27度，白简滩17到29度，外尔河13到28度，独山子12到26度，金龙镇15到29度，白口泉16到28度，农业开发区13到28度，小拐13到28度，五五星镇11到29度，呼图壁气田15到27度，准东基地13到27度，马河气田11到28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风力情况西北风3到4级。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7: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5: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6: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7: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6: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8: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6: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9: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6: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20: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6: 无底线的宽容，
17: 没事，
18: 哎，网上
19: 没事，
20: 都这么整，
16: 就是最大的恶意。
2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 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0: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

0: 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4: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5: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6: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5: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7: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5: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3: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8: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9: 第101集，天德一以清。
10: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1: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德一者，天德一以清，地德一以宁，神德一以灵，谷德一以盈，万物德一以生，侯王德一以为天下正。这章有人也称为德一章啊。
11: 嗯。
10: 不过我们这期节目重点来学习天德一以清，地德一以宁这两句话。
11: 好。
10: 老师，这个德一德一德一的一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这里有争议好像。
11: 对。这个实际上啊，我们就是从语句上来讲哈、就是天得到了一就会清。
10: 嗯。
11: 地得到了一就会宁。
10: 对、
11: 那是从语句上来讲。要从深层的解释来讲呢、我估计呢我们得直接呢向老子他老人家来请教了。
10: 是、
11: 那要从现象上来讲啊，实际上就是天清地宁了。
10: 是。
11: 就如何得到天清地宁的问题了。
10: 对。
11: 让我们去观察。我觉得这个你从现象来看、也很有意思。就是天地本来它的特质就是天清地宁。
10: 对呀、天正常情况下就是很蓝很蓝。
11: 当然
10: 它也清。
11: 当然我们说也有下雨刮风的时候。
10: 嗯。
11: 对吧，那下雨刮风它也是四季需要变化嘛。
10: 嗯。
11: 大地干旱了，雨水就来了。
10: 对。
11: 是吧，冬天来了就开始下雪了。
10: 是。夏天会下
11: 雨。四季的变化嘛。
10: 对。
11: 是吧，那大地呢本身也是清净的。
10: 嗯，
11: 大地是宁静的嘛。
10: 嗯，
11: 大地宁静到哪里去体会？我觉得你比如说我们到这个这个草原，
10: 嗯，
11: 是吧，甚至我们经常讲说是这个高原、是吧，黄土高原的这个一望无际没有人的地方，它就显出地就很宁、
10: 对，比如说或者是我们到那个青藏高原啊，或者是到一些沙漠地区，
11: 沙漠地区你也能感觉到地就是宁，
10: 一点声音都没有。
11: 所以很有意思，你就发现哈，凡是没有人的地方都是天清地宁的。
10: 是，真是这样。好像我们到我去过草原，去过沙漠，都去过，感觉在那里看着天这么静啊，那么蓝呢、
11: 是不是？
10: 地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11: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生活在城市里边了，是吧？觉得逢年过节呀、是吧？有很多的。在城市里工作的朋友们就回到家乡，然后回到家乡以后回、再要回到还要回来工作啊，
10: 对，
11: 放完假以后回来工作呀，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讲，哎呀家乡真好，
10: 都不想回来，
11: 山好水好是吧，
10: 空气好，
11: 空气好是吧，天清地宁、
10: 对，
11: 到城市里来呢天也不清是吧，脏脏兮兮的、这个心情很郁闷、啊，雾霾天气啊，阴霾天气啊等等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了、

0: 所以你去观察，实际上天经地宁，其实讲的就是个环境问题了。
1: 是。
0: 让我们再这么来解释，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是吧？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环境本来它就是天经地宁的。
1: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到很燥呢？
0: 嗯，就因为它没得一，
1: 没得一，是不是我们人为的活动太多了？
0: 哎，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么回事。那说它得一了嘛？得一其实就是说没有人为的干扰和破坏了。
1: 哦，
0: 所以我们经常讲环保，环保，就像讲环境保护了。
1: 对，
0: 最大的环保是什么？最大的环保方法是什么？
1: 不折腾。
0: 不折腾，不要破坏环境。
1: 不破坏环境，对。
0: 是吧？我们就顺着它这个环境本有的啊，我们天本有的它的规律，
1: 嗯，
0: 我们尊重它，我们在它的这个天地运转的这种规则下，我们来安安静静的生活，就是对环境最大的保护。
1: 哎，那照李老师这么说吧，那我们不要发展经济吗？
0: 那发展经济也可以发展经济啊，它可以在保护环境、不要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啊，也是可以的呀。这样的方法也不是没有啊，是吧？
1: 嗯，
0: 你像很多国际社会里头，他们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思考的。
1: 嗯，
0: 在西方的许多国家，在它工业发展阶段初期的时候呢，也造成了很多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那最大的，你像四大公害事件，很有名的啊，这个伦敦的雾都烟雾事件嘛，
1: 是，
0: 还有光化学烟雾，是吧？这是属于交通，排放的这个尾气啊，
1: 嗯，
0: 和太阳呢发生了光合作用，叫做光化学烟雾。
1: 哦，
0: 这个对于这个人的眼睛和鼻子危害特别大，尤其是
1: 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系统。
0: 呼吸系统，对啊，鼻子嘛，呼吸系统嘛，喉咙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你像很多的交通警察、交警啊，长期的在那个光化学烟雾的环境下，他指挥交通，那对身心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是吧？这就是还有你像日本的公害，它的水俣病啊，
1: 嗯，
0: 啊，这种这个甲基汞的这个中毒是吧？然后造成了海水的污染。鱼呢吸了这些甲基汞，然后最后呢，这个人在吃这个鱼，最后身上就疼得不得了，
1: 哦，
0: 痛病，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西方的这些，或者说我们讲的工业发展曾经有过这样历程的国家，
1: 嗯，
0: 都是经历过对环境破坏是吧？对自然破坏，然后导致的这个环境的惩罚。
1: 哦，那
0: 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就提出了一些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些思想，我觉得应该值得我们也来很好的反省，等于前车之鉴嘛。
1: 对，好像这些发达国家他们也很愿意把这些怎么样来在避免发展当中的问题告诉我们。
0: 对，因为他们这里面也是有很多是有识之士了，也是等于有痛苦的经历了哈。
1: 对对对，是
0: 有一点点像是自己走过弯路掉到沟里了，是吧？起来以后呢，跟大家讲，你们别往下继续走啊。
1: 是是是，
0: 有点这个味道。是吧？
1: 对，
0: 我们这些。这些他们善意的见解，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来思考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中国其实已经面临同样的问题了，
1: 嗯，
0: 是吧？有很多的这个地区啊，因为呢急于发展经济，可能对自然呢就造成了破坏。
1: 比如说，我们就听说过由于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和挖掘导致的这个癌症村呀等等。
0: 对对对，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一个是自然的破坏，还有一个就是环境的污染，
1: 嗯，
0: 是吧？自然的破坏跟过度开发有关了，
1: 是
0: 环境的污染呢，跟那个污。这污染物的排放有关，是吧？
1: 哦，
0: 对空气的污染物的排放，然后对水的污染物的排放，还有就是垃圾。
1: 嗯，哦，垃圾太多了，
0: 固体垃圾，有时候这个垃圾一堆放啊，整个把自然环境就毁灭掉了。
1: 而且很多垃圾是不可降解的。
0: 对，还有你像你刚才讲的是排放污水，是吧？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把污水往地下排，
1: 嗯，
0: 这都毁得太狠了，是吧？
1: 就把地下水源都给毁坏了。
0: 啊，就是将来的话，那子孙后代怎么喝呀？
1: 是，
0: 说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个蝇头小利。
1: 嗯，
0: 毁掉了自己子孙后代的这个生存空间了。
1: 好像国家现在也开始治理。
0: 哎，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是国家治理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民众，我们每一个人，
1: 嗯，
0: 包括我们从事生产是吧，开发，
1: 嗯，
0: 尤其是企业界的领导人，其实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任。
1: 比如说我们要建一个项目的时候，这个项目如果是重污染的项目，
0: 对，
1: 我们就要好好考虑考虑有没有必要去建。
0: 对，这个我觉得不是个法律问题。
1: 嗯，
0: 因为你要说法律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因为现在有法律有审查了，
1: 对，
0: 环保局有环境影响评价，
1: 嗯，
0: 是吧？等等，做这些报告，
1: 嗯，
0: 是吧？但是呢，这些的话，关键是我们人想不想保护环境？
1: 是
0: 想保护环境，我不去做环境影响评价，我本身都
2: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

许巍，曾经的你，谁也没有想到，从1990年开始当职业吉他手，浑身摇滚叛逆劲儿的这个许巍，会在这个2004年的时候呢，凭借这么一首流行摇滚歌曲走红。在此之前呢，他也有过很多次红的机会，但外形的限制以及他自己对音乐的一些坚持，让这个机会延迟了将近十多年的时间吧。这首《曾经的你》是由许巍一个人来包办词曲并且来演唱的，同样呢，这首歌也是收录在《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专辑当中。在此之外呢，大家才发现这个其貌不扬的才子竟然早已经是默默地获过了那么多的奖项，有为无数打牌的明星写过歌。在这一次的影片当中，夏洛呢也是凭借着这样的一首歌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好感。当我去在影院里面去坐下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真的也忍不住会跟着他一起去这么两三句。这里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今天我们就跟着夏洛一起去烦恼一把吧。有请朴树，那些花儿。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曲欢快喜悦的包楞调，相信一定可以震慑你的耳朵吧。这首包楞调的问世，也是填补了中国声乐史上民间花腔的空白，打破了国外的音乐界认为说啊，只有欧美才有民间花腔的论断。1980年，山东艺术学院的王英玄教授带领着彭丽媛进京，参加全国民间唱法汇演。彭丽媛演唱的这首包楞调博得了广大听众和音乐专家的一致赞扬。到了82年，央视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春节文艺晚会上，彭丽媛是在电视上为观众们演唱了包楞调。是的，也越来越多的人们传唱着这首属于山东、属于程武的民歌。30多年来，它久唱不衰，广泛流传。现在已经被改编为合唱歌曲，还有古筝曲、二胡曲、钢琴曲、舞蹈等等的多种艺术形式。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新